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节目咧。咁啊，如果话即系要帮八月定一个关键词啊，呢个词可能叫做好戏开场啦。咁啊，关键讲翻话好戏呢样嘢咧，即系大家要日常留意一下啊。我哋咧就其实佛山都有好多唔同嘅呢个演出嘅场馆啦。啊，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好嘅啲演出活动。咁啊，而比较集中嘅咧，就睇翻咧就2026嘅第六届佛山城市艺术季。咁可以话咧，就系将成个我哋佛山城市变成巨大嘅舞台。其中提到过话有31部、36场嘅精品剧目。咁啊，里边咧就好多啦，一阵间再帮大家再讲下咁多场。总之咧，无论你系正襟危坐离我哋好远嘅大戏，亦或咧你可能吓行出地铁站就可以撞见，行个商场都可以有机会偶遇到啊，甚至乎咧即系走街串巷行下行下咧，喺耳边都可能咧有一段唱腔啊，呢种生活里的戏咧，咁亦都成为咗我哋今次啊呢一个艺术季嘅一个主题啊，生活咧就皆有戏。咁今日咧，我哋咧就帮大家拆解下今年嘅呢个艺术季具体有啲咩搞作。直播室里面呢有佛山市演艺中心嘅艺术拓展部嘅部长徐一南，系徐部长，早晨啊！
2: 好，早晨，丹青老师。
1: 亦都有咧就演艺中心嘅演出策划部嘅副部长陈秋彤，系秋彤，早晨啊！
3: 早晨，早晨。
1: 咁艺术季咧应该嗰个开幕式啊，就星期三啊，星期三嗰日就就下昼就应该搞咗个开幕式。
2: 对，下午是开幕式，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是正式的开幕演出了。
1: 嗱，即系我哋应该讲呢几年咧，都不断咁去关注啊，即系佛山嘅呢个城市艺术季嘅演出啦。包括旧年应该两位都有上过嚟节目咧，就帮大家都分享过吓。咁啊，旧年个艺术季嗰个安排，同埋咧而家大家对于睇演出啊嗰啲喜好系点样吓？包括咧就我仲印象深嘅系话，后生而家都越嚟越多啦。同埋后生里面呢就话喂女仔多啊咁样吓嘛，阿秋彤当时好似你哋都做过啲分析㗎吓。
3: 係呀係呀，因为我哋好多啲演出呢亦都有调查过一啲咁样嘅观众係呀，咁觉得女性嘅呢后生嘅女性会偏多啲囉，但係唔同嘅劇目呢亦都有吸引唔同嘅年龄层嘅同埋年龄同埋群体嘅都有嘅，其实都有嘅。
1: 嗱，咁今年嘅艺术季刚刚开始啦，咁我唔知两位而家嘅感受系点样，或者讲因为之前可能筹备艺术季都会比较忙碌系嘛，即系而家如果系定咗之后啦，咁样咁就按计划铺排就系啦，系嘛，而家就稍微即系叫做相对可能前一阶段嗰个筹备，包括要搞开幕式咧，就稍稍系咪冇咁忙啦，稍稍你哋自己工作咁计啊？
2: 对，我们现在是把开幕式搞完，我们觉得一个重头戏算是落地了
1: 啊，
2: 确实也是。开心激动之余也舒了一口气，然后今年也是经过前期非常紧张的跟小伙伴们的一些筹备啊，然后艺术季终于正式开幕，我们也挺开心的，也很期待
1: 啊，好期待啊。秋总你呢？
3: 我更加都是兴奋同期待啦，因为兴奋呢就是接落嚟嘅艺术季肯定系大家可以睇到系好多好多元嘅剧目嘅，咁啊亦都好多场次，咁啊期待都系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我哋边一个城市艺术季可以走入剧场。同埋參與到我哋更加多，其實我哋今年會有好多亮點嘅一啲活動嘅形式俾到大家，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可以關注到。
1: 講翻亮點活動形式，不如我先同大家講咗先，因為你哋按照過往規矩咧，上嚟咧就都有福利嚇。
2: 對，一直有福利。
1: 上嚟都有福利，咁啊，今次你上嚟咧都帶咗啲門票咧，咁就有機會咧就通過睇下啱我哋揾個咩途徑同大家公佈，咁啊可以點樣去搶呢個福利嚇？一間再講啊，呢、這個就先賣個關子。即係講翻話今年個藝術季口號叫生活皆有戲嚇、啊，就話將呢個城市變成舞台。咁呢个理念都几特别嘅，咁当时策划嘅时候其实系点谂嘅？啊，一楠，
2: 好的，生活皆有戏。其实我们艺术季做了6年，有一个核心的理念，我们一直是蛮认同，也是蛮想坚守的，就是把我们的城市生活跟艺术体验、艺术感受能够结合起来。那我们一直觉得艺术不应该只发生在剧场里。它应该走出剧场，跟我们日常的烟火生活有更多的结合，所以我们今年选用的一个 slogan 叫做生活皆有戏。我们的理念就是第一个意思就是，当然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剧目、精彩的演出，能够让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有很多好

0: 戏。那第二层意思就是，也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更多好的美好的体验，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艺术的相遇，让生活也变得更加有戏和精彩，这是我们的一个想传达的理念。
1: 咁但系同我开头对于呢、这个嗰、那个即系理念嗰段解释咧，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唔同嘅地方？因为你刚才嗰个讲法咧，就生活加有戏咧，就等于我哋自己去感受生活啫。
0: 系，
1: 但系就将城市变成一个舞台呢、这个讲法咧，就可能嗰个涵盖嘅面咧，我容易理解成为咁系咪即系有一啲系咪类似街头快闪啊定咩？就唔系系咪呢个意思咧吓？又吓？
0: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一些在街头巷尾的艺术体验的感受，
1: 系嘛？系即系叫两样结合啦吓，既有真系街头嗰啲艺术嘅表演，
0: 对，
1: 亦可以俾大家日常生活里边咧就多啲感受，或者系即系呢种艺术嘅氛围，或者将自己对呢啲嘅发现，可唔可以将随从一种艺术化嘅理解系嘛？
0: 是的，是的，
1: 啊，呢、这个真系精彩过演戏啦，咁样即系可能有啲生活场景系嘛，即系有呢啲个咁样嘅讲法。好啦，咁啊或者咧就阿秋彤。今年嗰个整个策划安排里面对于生活皆有戏咁系咪都系戏剧抑或喂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有戏剧啦咩音乐舞蹈其实好多都有嘅咁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今次嗰个口号同埋真正去编排落去嘅可能一啲演出嘅内容咁点样去挂得上钩呢
2: 其实呢我哋今次嘅城市艺术季呢其实喺选戏方面呢其实都考虑咗好多嘅。因为呢我哋当然啦头先你都提到一定要多元性啦。咁我哋每一年呢无论系音乐会啦舞剧啦各方面嘅都会有。咁今年嘅呢其实我哋亦都系结合咗好多一啲观众嘅喜好。包括而家好多音乐剧啊，其实好多国内外嘅音乐剧嘅明星又好，或者系一啲音乐剧演员都好，其实系受到我哋观众好多欢迎嘅。所以我哋今年亦都系引进咗好多即系音乐剧嘅明星啦，明星级嘅一啲演员过嚟，我哋一日做一个
1: 即系
2: 两样
1: 嘢，一个咧就引进即系音乐剧就成出演嘅啦吓。咁你音乐剧嘅演员咧，喂佢可能系咪即系叫单个过嚟有佢自己，因为呢啲演员咧就无论可能即系唱啊跳啊，就肯定都了得噶啦，系嘛？
2: 系啊，
1: 咁佢自己就专门有一个叫做专场咁样。
2: 系啊，个专场系啊，唔单止系音乐剧嘅唱段啦，仲有佢自己一啲专辑入边啲收录嘅曲目啦，咁等等嘅方面。咁仲有一啲咧就系曾经即系喺国外其实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咁啊第一次都系喺国内呢度离开呢个专场嘅，咁其实亦都系受到咗我哋中国观众好大嘅期待。咁作为城市艺术季嚟讲，其实对于我哋嚟讲，算系一个我哋市级一个好大型嘅一个艺术活动。咁我哋都开，我哋好希望可以即系令到我哋成个嘅艺术季一个层次可以拔高少少啦。我哋呢啲国际级嘅一啲都可以过嚟引进。
1: 即系我哋咧，就如果对于呢一类嘅明星或者艺术家嗰个理解就系、某某艺术家吓、或者外国某个明星，佢曾经参演过。咩劇通常係咁樣㗎嘛。
2: 通常係隨團過嚟演出㗎嘛。
1: 咁當然佢參演過程裏面呢佢就可能隨團。或者講呢就呢、這、一個團過嚟嘅時候呢咁佢總要有幾個王牌演員呢就即係攞出嚟下做招牌㗎嘛。
2: 仲有一啲可能係曾經喺即係都未嚟過中國以呢一種形式嚟中國演出嘅過唱咁嘅形式嘅。
1: 即係佢可能參演嘅某一啲劇呢就都
2: 喺國外非常
1: 之國外就好受歡迎。
2: 係呀係呀。
1: 當然就未入過嚟我哋國內演出。
2: 冇錯。
1: 咁佢自己亦都未自己單獨入過嚟演出。
2: 係呀係呀。咁樣嘅話呢就係話好似今年我哋亦都係引進咗一啲過唱即係嗰啲音樂劇嘅演員嘅音樂會呢就係、是、基本上好似我哋國內得四站嘅啫。咁其他都系北上广，跟住就到佛山啦。
1: 哇！北上广到佛山，
2: 系啊系啊、哦，所以其实系好重磅嘅一个演出嚟噶啦。
1: 哦，咁当然就话咧，佢哋呢个作为即系明星演员咧吓、过嚟单个咁样可能演出咧，就整体比可能真系成个剧过嚟咧，就个制作成本啊，嗰、那个就稍微。冇咁重头嘅嘛，即係冇咁大堆头嗰啲嘢。
2: 呢个係
1: 容易轻骑处理啲、或者可能嗰、那个操作会容易。

0: 啲吓。
1: 嗯，咁呢个系另外一方面嘅、啊、另外一个维度嘅考量。系啊系啊系啊，有啲人会比较喜欢音乐剧，有啲人比较喜欢怎睇佢一个个人嘅音乐会。
2: 咁啊系，你如果音乐剧嘅话咧，就你成出剧咧就佢要贯穿佢情节，但系音乐会嘅话咧，你可能不断咁听佢唱就得啦，系嘛？即系呢个有另外一种欣赏嘅。
1: 系啊，你听嘅曲目又唔一样，佢嘅表演形式亦都唔一样。
2: 系啊，咁甚至乎有阵时咧，你可能对于某个当然吓有啲著名嘅音乐剧，咁里边好多唱段大家就好熟悉嘅，咁、但系咧就有一啲可能你唔系认真熟悉嘅音乐剧里边嘅唱段，可能你睇完之后都只能够记得其中一两首或者系比较出名嘅啫。咁、可能成场嘢睇晒嘅话咧，就始终你就系、是、重点就系关注嗰两首一唱，可能大家拍手嗰种咁样咧。咁、但系咧，佢如果系佢个人过嚟嘅话咧，咁除咗话佢真系可以唱翻呢两首即系、就是、著名嘅演出过嘅音乐剧里边嗰啲。主题曲嗰啲片段之外咧，咁佢仲有可能好多其他大家听起上都耳熟能详又好，或者系即系反正听起上嚟，佢肯定拣得出嚟嗰啲曲都肯定好听嘅。
1: 嗯，冇错。
2: 咁啊，现场咁样即系一即系由头唱到尾，都系可能大家容易接受到嘅啲曲目咁样，咁又听感上面又有唔同。
1: 嗯，冇错。同埋咧，亦都系我哋今次艺术季亦都系兼顾咗全即系各方面嘅各年龄层嘅一啲观众嘅群体啦，系啊，即系譬如话单止头先提到嘅女性嘅年轻群体啦，咁譬如话小朋友啦，咁或者系一啲甚至系大众性嘅，即系譬如脱口秀啊等等方面，各个方面都会有嘅，系啊，嗯。
2: 咁或者咁样啦，我哋呢就去广告啦，转头返嚟，因为你刚才提到过呢，就包括音乐剧好或者其他有啲咩剧目嘅即係编排啊，同埋啲过程里面点解係揀呢一出啦、啊、咁样，咁都帮大家继续先剧透下先啦，好唔好啊？咁我哋去广告转头再傾。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色，
8: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住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被夏天打磨过的树枝也都在不经意之间慢慢消瘦。
9: 寒蝉吹夏雾，秋叶沾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8: 时光流转，不负光阴，
9: 写意24节气，立秋。
10: 早晨，从946出发。
2: 今日节目咧，同大家剧透一下我哋今年嘅第六届佛山城市艺术季。直播室里边咧有市演艺中心嘅艺术拓展部嘅部长徐一南啦，同埋演出策划部嘅副部长陈秋彤嘅。咁刚才阿秋彤咧就帮大家都开始剧透今年咧嗰个啲剧目方面嘅安排。喂，提到咗或者讲我哋。可唔可以拆開先講下剛才提到過嗰個音樂劇嘅一啲明星主角嚇，佢哋過嚟咁而家個安排咧，咁既然你標榜得係究竟揾咗啲咩 乜嘢神级呢个明星啊？
1: 系啊系啊，我哋邀请咗好似法国音乐剧男神啊，其实我叫男神啊，依家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如果系比较中意音乐剧嘅，咁啊叫洛朗班，系啊，咁佢嚟到我哋呢边做一个歌唱嘅演出，咁啊仲有欧洲音乐剧女王就系、是、Pia Doris。佢都嚟咗，咁呢一位嘅话呢就係、是、属于係欧洲音乐劇界嘅一个最著名嘅演员之一㗎啦。咁佢喺国外呢其实係应该係喺音乐劇伊丽莎白呢一个音乐劇入面佢演呢一个伊丽莎白女王有20年咁耐㗎啦，係呀，好资深嘅一个音乐劇女王嚟嘅。咁今次你都係。
2: 即係女王呢个称号呢就其实同佢劇里面个角色呢就
1: 都
2: 好
1: 好。係呀係呀，咁佢亦都喺伦敦西区呀、好呀、百老汇呀都係有好活跃嘅一个演出嚟嘅。咁今次呢佢哋都係第一次以呢一种歌唱嘅演出呢个形式嚟到中国同大家见。所以其实佢而家到为止，而家佢都喺度好，即系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咁样嘅。
2: 哦，咁音乐剧就主要系呢两位啊。
1: 系，仲有就系嗰个咩德奥德奥三伯爵，
2: 啊哈，
1: 德奥三伯爵的请柬。
2: 哦，好。
1: 嗯，佢咧就系有三位，即系呢三位演员咧都曾经喺德国嘅音乐剧，叫做《吸血鬼之舞》。熟悉音乐剧嘅人咧，亦都系知道呢个德语嘅音乐剧嘅。咁佢哋三位都曾经喺呢一个音乐剧入边咧，系饰演过入边嘅主角嗰个伯爵。所以咧就系、是、呢三位亦都系凑埋咗一齐。系、
2: 哦、
1: 啊，因为同一个角色，哦、但系三个人演都曾经演过呢个角色。系、哦、啊，咁佢哋一齐咧就喺中国同台演出，咁为大家咧去贡献更加多嘅一啲其他嘅啲，唔单止
2: 系三个人一齐咧，就其实佢个演出嗰个形式风格咧就更加多元一啲。
1: 系啊，冇错冇错，佢哋三个都系唔同嘅风格，咁啊有男高音、男中音咁样，跟住亦都系有啲其他即系美国啊、百老汇嗰种风格啊，咁佢哋三个一齐，咁啊加上。现场嘅一啲舞美同埋啲现场嘅乐队，
2: 喂，真系嗱，你讲翻对我嚟讲咧，其实就即系更加关注就系嗰个现场嘅乐队，
1: 冇错，系啊，系现场
2: 乐队，我就好关注啦。咁啊，而家佢哋其实都经已点讲啊？系定咗一种点样嘅乐队，即系个现场嗰个叫伴奏嘅形式，或者个演奏嘅形式系点样咧？即系一个，譬如话流行音乐啊。或者是管弦乐的形式是怎样的一种形式，那他们是不是各自大家现在都有一些叫做配合啊？
1: 冇错，佢哋有请佢哋我哋国内噶啦，我哋顶级嗰啲乐队对佢哋做一个配合，打造呢个现场舞乐队，咁啊亦都有请到都有国际性噶啦，国际性嘅顶级嘅舞队，顶级嘅一个乐队，
2: 即系因为佢哋有阵时可能自己有用开嘅一啲乐手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一齐过嚟啊，
1: 冇错，
2: 好啦，咁呢个咧就我自己好期待啊，好啦，咁除咗呢样之外，咁刚才你话其他嘅嗰啲铺排嗰个又系当时系点样，即系点样策划先？
1: 其他嘅话咧，亦都系好似儿童劇啦，咁亦都系有嘅，咁啊仲有舞劇啦，沙湾舞狮，沙湾往事，咁亦都系一个比较经典嘅。
2: 经典咯，因为呢几年佢哋都喺度不断做啊。
1: 嗯，冇错。咁啊，今年咧就进行咗一个复牌。
2: 哦，复牌啊！哦，我就话今年咁就即系点样啦？又叫做一个点样回归式嘅定点样？哦，复牌。
1: 复牌同回归啦，都有啦。因为我哋今次嘅演员嘅阵容亦都系新一代嘅舞者，系啊。咁啊，跟住仲有我哋嘅话剧啦，我哋嘅闪飞人艺嘅一个主角。咁仲有系嗰个上海昆剧团嘅一个昆剧《牡丹亭》，咁所以戏剧啊、话剧啊、舞剧啊呢啲都涵盖晒嘅。
2: 而家我发现咧，就可能睇戏剧，包括呢、這个即系话剧啊，呢类咧，大家嗰个受落程度好似越嚟越高喎、啊，吓、
1: 啊。冇错，而家其实好多人都好中意昆剧啊嗰啲戏剧类嗰啲。因为佢哋而家亦都戏剧类亦都系而家尝试紧更加多啲跨界啊或者系融合嘅一啲形式出嚟，咁亦都受到好多年轻人嘅一啲欢迎。
2: 因為仲有睇翻而家咧，就無論係舞劇啊，或者呢啲話劇、戲劇類呢啲咧，就除咗話嗰個劇本身嗰、那個演員啦、啊、嚇、那個工價啦、啊、之外。

0: 是啊，咁啊，同样除咗冇味之外，其实亦都系
1: 我唔记得旧年讲翻呢样嘢咧，我唔记得旧年咧就都曾经你哋上嚟作讲开呢、這个诶演出嘅时候咧，都问咗一样嘢，就话而家我哋当然佛山大剧院比较新啦吓，因为旧年仲讲到个琼花嘛，琼花就话旧年有出即系有啲剧目咧，见佢成个台上面都抌满晒嗰啲灯笼嗰啲灯啊。有一次啊，咁啊，仲话哇，琼花嗰个即系叫做后台嗰个设施，即系点样可以满足到呢啲剧目个需求？咁当时就话，其实嗰、那个虽然琼花个剧院都搞咗咁多年，但系都不断咁样去改造过嗰个后台，话其实嗰个对于唔同剧目嚟嗰度演出咧，就个适应性都好强啊，都可以满足到佢哋喺度舞美设计上面嗰个要求嘅话啊。
0: 冇錯，我哋瓊花亦都係同劇組會有一個技術上邊一個好深入嘅一個溝通啦。咁盡力係將呢個劇目落地到我哋佛山瓊花呢個劇院嘅。係啊。
1: 咁啊，剛才提到過咧，秋彤，即係呢次啊，除咗你話嗰個音樂劇啊呢啲即係大咖之外咧，咁啊對於其他嘅唔同嘅劇目咧，就嗰個選嗰個標準，即係你哋當時又係點樣去定嘅咧？一嚟又要就翻佢哋檔期喎，係嘛？
0: 係一個係巡演嘅檔期啦，咁今年亦都有唔少巡演嘅劇目係比較多嘅。咁一個咧就係亦都要符合我哋今次盛世雪季嘅主題同埋一個格調同檔次啦，因為我哋都係好希望呢一個盛世雪季可以俾大家一啲比較高標準、高質量嘅一啲劇目。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希望呢一个今次嘅雪季，亦都系可以达到国际化咁样一个标准嘅。所以我哋亦都邀请咗国内外唔同嘅一啲剧团啊，同埋一啲剧目过嚟，系啊，都系譬如话国外嘅都系顶级嘅，国内嘅一啲都系一啲省级、市级，亦都系好顶端嘅。系啊，好顶级嘅一啲剧目过嚟，咁呢个都系就住我哋一个演出质量去评判。咁仲有一个就系、是、要头先提到适应到我哋各年层嘅一啲群体啦，咁啊从小朋友啦到老人啦，嗰啲可能小众啲嘅昆剧，话埋啲老人都会鍾意噶，系啊，佢哋都会想尝试去听噶。咁仲有就系、是、亦都系兼顾到艺术性同市场性咯。咁呢一方面就系话睇下最近年轻人啊，或者系观众鍾意啲咩嘢，咁同埋如果佢嘅质量亦都系唔差嘅，咁我哋亦都系会做呢个引入嘅。
1: 啊，好啦，或者一阵间我哋先再帮讲细路仔嘅嗰啲戏吓，或者嗰啲剧目吓，因为而家讲放假，实际上可能又未必系咪即系呢个假期嘅时候有系嘛啊？呢个一阵间再同大家讲咧，因为刚才提到过咧，就唔单止话叫做剧院里边有戏，剧外都有戏啊。阿一南啊，
2: 系
1: 讲翻今年提到过嗰个剧院同埋城市嘅联动个安排咧。会系点样呢？即系虽然我刚才即系就住你讲个方向就话系咪有快闪咁样，你话诶、都有呢啲嘅活动安排，咁实际上边咧可能具体会点样体现翻啊？
2: 好的，其实我们今年艺术季除了演出板块之外，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玩的活动板块。那一个板块叫做聚光灯下。这个板块其实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艺术大咖的分享。那刚刚其实我们也介绍，我们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艺术院团从国际上或者是其他城市飞到我们佛山。那我们想好不容易来都来了，那请他做点活动吧，也丰富一下我们的艺术体验、艺术观演之余能够有更多的活动。所以今年我们有很多活动，那比如说刚刚聊到的法国音乐剧明星洛朗班，我们计划在下个星期五8月14号会有一个他的主演见面会在琼花大剧院。另外后面包括我们有那个上海昆剧团的昆剧牡丹亭的主演老师们，计划会有一个他的艺术分享会。那包括我们后面有个音乐剧女巫会有一个演后谈的计划，以及刚刚提到的我们会有舞剧沙湾往事的主演见面会等等，这些非常好玩有意思的活动能够让艺术家跟观众近距离的见面。
1: 我諗可能睇即係現場嗰、那個佢哋嘅表演同埋佢哋後續或者之前嗰個分享咧，係兩種唔同嘅感覺嚟嘅。
2: 是的，其實一般大家正常看，在坐在觀眾席看演出嘅時候，可能看的東西是没有那么深刻，那我们可能想在演出的前后让艺术家主演跟大家聊一聊他演这个角色的一些心路历程，或者是他在创排这部剧的台前幕后有哪些好玩的故事能够让大家看。

0: 看得更透彻更好玩
1: 更八卦一点
0: 对
1: 有机会
0: 可以分享
1: 对更八卦一点啊咁啊讲返今次呢就除咗话即係呢个叫做
0: 聚光灯下
1: 个奖啊呢个咁仲有冇其他嘅啲安排添
0: 有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板块呢叫做城市艺游那这个板块其实就是有点像刚刚我们聊到的把艺术带到剧院之外
1: 嗯
0: 我们会在街头巷尾在商圈在文旅景区有一些类似于舞蹈快闪音乐快闪或者我们考虑在剧院的户外做一些艺术市集以及高清的舞台放映、嗯等等这些比较有趣的活动、
1: 哦、嗯
0: 能够让市民无门槛的就能够来感受艺术。
1: 咁但呢个呢就唔似得话你喂剧院卖票嘅时候都公布晒个排期咁样其实系有冇一个即系计划喺边个位置嘅咩时候啊咁样。
0: 我们艺术市集呢是计划八到十月不定期会在琼花的户外、
1: 哦。
0: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计划在九月和十月计划会有舞蹈快闪跟音乐快闪。
1: 嗯、
0: 同时刚刚聊到的高清放映会呢也是八到十月不定期的会在我们的户外进行。具体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剧院的官方的一些推送跟
1: 话就话不定期即使上面如果真系有搞嘅时候都会有个预告㗎
0: 吓。对会出预告。
1: 啊、OK, 我哋先补补时转头再倾。
2: 早上八点三十分，
3: 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5: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4: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5: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4: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包。报名啦！
6: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嘅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嘅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4: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5: 佛翠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4: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5: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4: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5: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7: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4: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7: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4: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946路况，
1: 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就双向慢，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双向，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置往桂城，海伯路咧喺桂江立交以及过到鸭口大桥都系往广州啦。咁龙洲路江村桥系双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过杏坛，安利特大桥咧就系往轮交，德胜东路嘅顺积大位置往南沙，碧桂路西海大桥咧往北交，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咁啊高速仲有一段吓，就系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咧往广州方向慢。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呢就继续系热嘅吓，晴间多云啦，虽然局部都雷阵雨啊，咁吹一到两襟嘅西南风转东北风，温度呢就最高去到36度，相对湿度最大80%，最少45%。
8: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 八月十号星期一早上八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八三三九。

0: 9-8339 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早晨从946出发，
2: 今日直播室里面咧，请嚟市演艺中心嘅艺术拓展部嘅部长徐一南咧，同埋演出策划部嘅副部长陈秋彤，咁啊帮大家咧剧套下2026嘅第六届佛山城市艺术季。咁啊，刚才咧就住佢哋今次嗰个一啲内容嘅策划编排咧，帮大家做咗个介绍啦。对于市民嚟讲啊，咁啊肯定都希望话喂。過程裏面啲票價點樣啊？有冇啲咩福利同埋著數啊？咁樣咁啊，今次真係有。首先咧，就我哋節目裏面咧，今日咧就佢哋都帶咗少少福利門票上嚟，咁一陣間再幫大家講下可以有機會點樣去搶。另外咧，就對於真係大家嗰個票價或者講今年嗰個福利咧，嗱，一南啊，
3: 係
2: 即今年咧就同往年喺呢個做法方面咧，就似乎嗰、那個。有好大嘅唔同啊，系嘛？
3: 对，那首先今年我们的优惠力度一定是更加大的。我们今年也是推出了10000多张的百万消费券，然后百万消费券的最高可以直接帮大家在购票的时候直减150元。然后我们第一轮的消费券已经在8月5号当天开始派发了。
2: 哦，
3: 那派发时间呢是从5号到11号。
2: 嗯，
3: 那第二轮呢是从我们的9月12号开始到18号，一共分两轮去派发。
2: 嗯哼，哎，我睇下嗰个讲法系，喂，那个派发系喺边度啊？
3: 好的，大家可以具体
2: 关键系对啊，讲完之后一定要知道喺边度先得啊。
3: 是的，那怎么领取呢？一个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佛山市演艺中心以及佛山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字陈。城市艺术季会有一个领取的二维码。
2: 哦，好，那照通过二维码去扫先可以领到，
3: 扫码直接领取就可以了。
2: 哇，喂，那个咩减150元，咁基本上一场演出就自己唔需要出太多咯。
3: 系，其实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
2: 系好大吓。
3: 系，
2: 咁啊，另外嗱，呢个就减嘅啫吓。咁啊，大家另外抢唔到嗰啲就话喂。咁有冇啲平啲嘅票啊？咁样
3: 有，我们今年还有一个特别特色的，叫做68元的长者及学生公益票。只要您是学生或者是年满55周岁的观众，就可以去我们的两个剧院的前台，直接去用68元的公益价购买最高原价是480、280这些的票档。
2: 咁你点识别我系超过55岁呢？
3: 啊，要需要现场携带您的身份证或者学生证件去现场一起。
2: OK， 啊，好啦，咁啊，我诶有机会我都好啦，啊，咁啊呢个咧就其中一样嘢，再有一个咧就真系要同大家讲讲咧，就今次咧有一个比较特别，或者讲咧其实呢段时间都好兴玩嘅一样嘢，叫做票根经济啊。
3: 对，
2: 嗱。我首先讲票根经济，先讲张票先，好唔好啊？一南啊，
3: 对我们今年其实说到票根嘛，因为往年大家觉得我们可能演出门票就看完就看完了，今年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今年也是我们佛山的一个大的艺术活动，所以我们邀请了4位非常好的佛山非遗的传承的艺术家，帮我们做了4款的非遗票根，分别有佛山狮头、木板年画、剪纸、彩灯。然后这4款票根呢，大家在我们现场去打印纸质票的时候是随机出现的
2: 哦，
3: 所以我们很多观众都非常感兴趣，想着一下子
2: 我手头拿住一张呢就是狮头，
3: 是
2: 啊，我以为都是这个设计哦，原来不是，即是还有其他3款添，
3: 对，我们是随机出现
2: 哦哦哦，咁啱，喂，真即有机会睇下点样要可以集齐一套啊？今次嗱，因为我略略描述下嗰张票面啦吓，即系大家通常咧就见到啲演出票咧就系有2联啦吓，一张里边就2联，咁一联就入场嘅时候
3: 一联
2: 去啦吓。咁关键就系你成张咧就都基本上系白色面头咧，就系即系印刷咗个演出嘅剧目啊、时间啊、咩座位啊啲咁样嘅信息嘅啫。但系呢次咧，其实就系喺嗰个你自己手头攞住嘅嗰1联里边咧。就起碼佔咗嗰張票面1/3以上嘅位置咧，就係、是、嗰個獅頭或者係你話嗰個咩彩燈啊、
3: 彩燈、剪紙、木板年畫
2: 嘅嗰個圖案、那個設計，咁啊 而我拿着的这张狮头的造型呢，就等于他

0: 会有半个狮头嘅形象。
1: 是的，啊、我们有半个狮头
0: 嘅
1: 画面。
0: 就喺呢个票面嗰度出现，咁下边咧，喂，佛山嗰个拼音嘅 logo， 英即系个 logo 就有噶系嘛，张张都一样有。
1: 对，每张都有这个特别的 logo。
0: 嗱、啊，佛山咁样，咁跟住咧就上边就系、是、啊呢、这个飞围嘅图案展示啊，所以呢张票睇落去就同的确系。日常嗰個演出票咧係有好大嘅唔同，
1: 是特別是
0: 佢係佢仲要係彩色嘅。
1: 對，我們四款都不同顏色。
0: 你票面以前大家就見到一般都係字體印刷啫嘛，係嘛就黑白啫嘛。當然你話可能有啲接縫位啊，嗰啲有啲顏色啊，嗰啲都唔同啦。即係或者咩紅色啊嗰啲咁樣，即係邊框嗰啲咁樣。但係呢次咧就佢呢個圖案係彩色，所以張票咧係特別唔同嘅。好啦，今日呢張票搣咗座位嗰缺。入咗入場，咁我自己攞返住就唔好掉佢啦吓，一嚟呢就个图案咁特别呢都有啲即係收藏嘅意义啦。咁另外呢就有咩着数先，因为讲票根经济讲着数啊。
1: 是今年我们也很火嘛，票根经济。所以我们今年也是特别策划了一个演出票根经济的计划，叫做留着票根好戏还在后头。
0: 嗯，
1: 今年我们能够做到就是凭着演出票根一票通享购票餐饮出行酒店这些方面的福利，包括我们有一些银行的信用卡等等都能够合作力减。另外如果大家知道佛山是美食之城嘛，我们也跟很多的本地的餐厅餐饮达成了合作，凭着我们的门票去到现场能够享受折扣。另外在一些非常棒的酒店以及景区都能够有对应的优惠给到大家，一票通享。
0: 哦，咪先关键啦，我现在我都拿住这张了，咁我去边度查询知道有啲咩着数先？刚才你讲着数咁多啦，但系就喺边度可以揾到呢啲着数？你话喺餐厅，喂边间先认认呢张票根咧？咁样啊？
1: 好的，那具体的优惠信息也是同样，请大家关注佛山市演艺中心以及佛山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和说明。
0: 诶，即系呢个咧，都系睇翻你哋个推送咧，可能会更加即系比更加清楚，可能比就咁听一听咧，就一嚟有字面嘅呢个流传啦。大家可以继续去理解翻吓，咁啊，
2: 里边嘅门店亦都比较多，
0: 系嘛，仲可能会适时更新，会唔会啊？
1: 会，我们会有制定的一些，对，对，
0: 所以合作嗰啲商家仲可能不断知道有件咁嘅好事，系嘛，仲继续加盟过嚟，系嘛，
2: 啊，
0: 或者秋桐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要可能揾你帮手再讲一讲咧细路仔嗰部分，好唔好啊？
2: 啊，好啊，好啊。
0: 我印象系咪旧年啊？嗰出成个场都系
2: 系
0: 夏雪秀，哇！嗰场咧就听讲大家都真系好震撼啦吓，同埋好受家长小朋友嘅欢迎啊。后嚟我印象中仲好似佢都仲继续有翻嚟其他地方，好似都继续有演嘅，即系可能觉得喺我哋国内演出都咁受欢迎咧，嗰个团咧都不断咁样喺度吓加演揾食啊。咁啊，今年咧就。有啲乜嘢俾細路仔睇嘅戲咧？
2: 有啊，譬如話我哋瓊花呢邊咧就有一個叫《少兒蘇通波》，係啊，呢一個咧係一個國風嘅兒童劇嚟嘅。咁呢一個咧其實係好得意嘅一個劇，因為咧其實呢一個詩人，即係蘇通波呢個詩人咧，其實對於好多小朋友嚟講咧，其實喺學習當中亦都係好熟悉嘅啦。咁但係佢喺小朋友嘅印象中，可能係比較個形象咧都係比較嚴肅啦，或者因為詩詞入邊先會出現噶嘛。咁但係呢一個劇目咧就係、是、講。呢一位詩人佢喺少年嘅時候所發生嘅一啲真人真事，咁所以咧大家可能睇嘅時候咧，亦都係可以有啲好大嘅共鳴，即係其實佢唔係一個好嚴肅嘅詩人嚟嘅，其實佢同大家一樣都係一個。我哋所讲嘅熊孩子咁样嘅，入面有好多啲好有趣嘅故事啦，咁打打闹闹啦，咁样其实同埋喺呢个过程当中寓教于乐咯，系啊，亦都系大家可以睇到呢一出戏嘅时候咧，亦都系除咗系增强同小朋友嘅互动之外，一啲共鸣啊，同埋一啲好好玩嘅嘢之外，亦都系有教育嘅意义嘅，包括苏东坡嘅屋企人嘅家风啊、家教啊等等方面，咁我觉得好适合一啲家庭带小朋友过嚟睇。咁另外一出咧就系喺佛山大剧院嘅一个《杰克的花式冰淇淋》，即系呢一出戏咧就系一个小丑剧。咁啊，讲起小丑剧咧，亦都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嗰个夏雪秀，
0: 其实
2: 都有一种印象，就系话首先冇台词啦，咁都系一啲好滑稽嘅小丑喺上面表演。咁呢出剧咧就系讲嘅咧就系、是。 佢好神奇嘅就係、是。

0: 佢上边嘅道具啊，或者系佢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叫做自制，冇错，佢系一个可以真系可以自制雪糕嘅一个小推车，咁、一个好大两个好大，
1: 即系有部真系雪糕车、啊，
0: 冇错冇错，佢系搬喺台度喺度转嚟转去咁样嘅，咁、跟住仲有两个大气球，咁啊佢讲个故仔咧就系、是、一个叫做杰克一个人。
1: 嗯，
0: 咁佢咧，佢就好想去制造一个俾小朋友一个好好食嘅嗰个嗰啲雪糕。咁啊、但系咧就系、是、因为一啲机缘巧合，咁啊跟住咧就喺错误嘅时间、错误嘅地点，反正就系整咗一个即系、就是、我哋所讲嘅人格嘅一个爆发，咁啊变咗另外一个人。咁呢个人咧就系、是、一个表演欲好强嘅人，咁所以闹咗好多笑话出嚟，咁、所以咧又变得好滑稽，又变得好荒谬、所以喺呢一个嘅过程当中咧，其实咧俾到小朋友一啲好大嘅一个强嘅一个互动性，同埋一啲欢笑啊各方面嘅嘢，所以其实呢出
1: 互动性最强嘅系咪真系可以有雪糕俾佢食？
0: 呢、這个留个悬念，系啊，留个悬念俾大家，但系真系会有真嘅雪糕俾到大家，系啊，所以呢个咧就系、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咁啊，讲到佢嘅话咧，
1: 讲翻呢样嘢咧，嗱、即系你悬唔悬念呢、這个可能喺个舞台上面嘅表演咧，会唔会嗰、那个？即系点讲啊？舞台之外嘅地方都有雪糕喺度，或者讲有呢出戏嘅某一啲标识嘅雪糕可以配合埋咁。
2: 我们倒是可以策划一下，
0: 系啊，到时可以我哋
1: 系嘛？喂，整个你而家好似啲咩祖庙搞文创雪糕啊嗰啲咁样系嘛？喂，佢依家搞呢样嘢就唔难啦，系嘛？咁佢睇下嗰出戏里边有冇一个咩标识嘅嘢，咁样将佢变成咗一个帽咁样吸个雪糕出嚟，咁样系嘛？呢样嘢睇完之后，马上可以啊！有感受，除咗话有冇机会真系上台去抢到佢个雪糕车里面啲雪糕食之外，
0: 所以我觉得对呢出戏对于小朋友嚟讲，应该系好得意嘅一部戏。咁
1: 喂，啱几多岁啊？应该都细细个都中意喎。
0: 其实咧，从成个嘅演出嘅形式嚟讲咧，咁小朋友肯定系觉得会好开心嘅。咁、但系咧，其实呢一出戏嘅一个故事内容咧，如果大人睇咧，会有唔同嘅体会。系啊，因为佢其实系改编一个外国非常著名一个小说嚟嘅。咁呢个小说咧，其实有少少惊悚。咁但系呢一出戏咧，就滴咗一啲惊悚嗰部分，就变得比较嘅小丑剧嗰种类型嘅。咁所以呢一个
1: 即系唔会吓亲小朋友啊？
0: 唔会。咁我哋其实讲话啲所谓嘅咩，我哋而家好流行讲一啲 E 人啊、I 人啊呢一种嘅嘢。咁其实呢一个剧嘅一个古仔咧，其实都有少少咁样个人格转换，咁其实每个人都会有 I 嘅一面，一个 E 嘅一面，系啦。
1: 呢个要即系又啱成人睇喎，吓。
0: 冇错冇错，所以其实我哋可以开玩笑，
1: 即系
0: 话就话
1: 细路仔剧社上面佢做俾大人睇咁样啊，
0: 都可以噶，系啊。包括尝试下雪秀，其实喺唔同嘅年龄阶段都会有唔同嘅体会嘅，系啊系啊。所以呢出戏嘅话，我觉得其实都适合大人带小朋友嚟睇。
1: 好啦，不过呢两就系暂时细路仔咧，就呢两出比较重头。
0: 系啊，我觉得会比较推荐呢。
1: 嗰个时间而家个编排大概系点样啊？
0: 时间嘅话，
1: 以冰淇淋呢出大概系咩月份嘅事？因为而家讲翻呢个艺术季咧，就系从而家到十月份啊嘛。咁啊，个跨度都长啊，大概系三个月嘅时间。咁呢两出分别可能会喺咩时？点而家嗰个具体嘅时间都应该排晒出嚟啦，系嘛？
2: 好，那冰激凌，捷克的冰激凌呢，其实是在十月三号在佛山大剧院。
1: 十月三号，
2: 系。
1: 咦，咁即系国庆假期、哦？
2: 系国庆期间。
1: 哦，呢个又啱吓，呢个放假吓。
0: 咁啊，苏东坡咧会喺八月三十号。
1: 哦，三十号，咦，开学之前。都可以放松下先。好，我哋就去广告，转头继续倾。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5: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 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3: 时光流转，不负光阴，写意二十四节气，立秋。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早晨，从946出发。
1: 咁啊，讲翻话咧，就今年呢个第六届佛山城市艺术季咧，刚才咧就系吓演艺中心方面嘅艺术拓展部嘅部长徐一南啦，同埋演出策划部嘅副部长陈秋同帮大家咧都喺度嗰个整体嘅一啲演出安排就做咗啲介绍，咁同埋咧就着数方面咧都简单咧同大家都提到过啦。因为今年之所以有比较特别嘅一个做法同埋玩法咧，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咧。亦都深度咁样咧，就融合咗入去我哋呢一次嗰个艺术季嘅活动安排里边咧。咁所以咧，就喺我哋特别喺佛山家嗰部分咧，都专门咧就有一个专区啊。呢个叫艺术季嘅嗰个叫演艺专区，
2: 演艺专区、剧院专区，
1: 系啊，剧院专区。咁啊，几个专区咧，就其实都就增加咗啲新嘅玩法啊，或者新嘅叫做互动嘅方式。
2: 是，那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年也是非常开心，我们能够跟佛山家客户端以及佛趣游小程序有了新的合作。那首先是佛山大剧院以及琼花大剧院在佛山家客户端搭建了剧院专区，那在专区上大家可以在上面实现购票、注册会员以及活动报名、查看优惠、查看最新的演艺资讯等等这些相关的一手的一些信息跟活动的入口。那同样的，在佛趣游小程序我们也开通了演艺专区，也是能够帮大家实现购票啊、领取优惠啊、注册会员、查询演艺动态等等这些非常好的实用的功能，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1: 嗱，就今日如果系用紧佛山家花生板块听节目嘅我哋啲听众朋友，可能你哋咧就经已将日常佛山家嗰个功能嘅首页咧就设置咗喺我哋花生板块嗰度咧。
2: 是的。
1: 咁如果你而家仲揸住部手机吓上紧花生板块听嘅话咧，你不妨咧就可以咧就将佢咧即系下边嗰个菜单栏嗰度咧就揿一揿去譬如新闻啊，咁跟住咧就可以喺里边咧就搜索翻。呢、这、一个艺术季嘅相关嘅叫做剧院专区，
2: 对，剧院专区，
1: 剧院专区。咁其实而家咧就喺嗰个首页里边嘅一啲即系一啲叫做推文里边咧，佢本身都有呢一条稿嘅，
2: 是的，我们有
1: 稿件嘅，
2: 对。
1: 咁啊，呢个佛山家嘅剧院专区正式上线吓，百万优惠券、限定剧场周边、明星见面会等你嚟，这个、呢个咧就系、是、今次嗰个推文嘅嗰、那个标题。咁啊，里边咧就有好多呢一次嗰个上线嘅活动嘅啲安排啊。
2: 是的，我们会有很多的资讯同步在佛山家的客户端。
1: 嗯哼，或者一兰，你帮大家都略可能再讲下佢呢个具体可能即系玩法上面咧、你包括个专区咧，咁即系大家上个专区咧，咁样咁其实就可以点样咧？咁样吓，听讲话佢咩周边好物啊、明星见面会嗰啲，都系可以通过呢个专区嗰度去发放个信息，同埋系咪即系争到个名额吓、
2: 是的，一个是我们所有的演艺资讯啊，包括刚刚讲的见面会的报名的这些资讯，会同步在这些专区上线。第二就是我们每次一些特别好玩的活动或者优惠要进行发放之前，我们也会同步在这些专区有预告，以及开放这些领取和报名的入口。那大家关注以上的专区，同样能够有报名和领取优惠的机会。
1: 嗯哼，这个呢就 即係大家真係要留意一下啦，因為啲着數呢似乎而家都比較多咁樣喺呢個專區，同埋呢就包括佛翠遊個小程序嗰個演藝專區啊，其實就會體現到嘅。咁除咗一蘭剛才提到個話，為關注佛山大劇院啊，或者演藝中心啊，即係你哋嗰個公眾號嘅推文裏面嘅

0: 嗰、那個數碼之外咧，咁呢個專區咧，其實一樣係可以提供到呢一個功能。咁同埋因為佢可能喺專區上邊咧，一次過啊，俾你睇到嘅內容咧，可能你哋某一次嗰個推文嗰個介紹咧，会详尽啲啦，可能
1: 对专区就是比较集合，然后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到不同的内容。
0: 哈哈，咁所以大家不妨咧就可以上去呢个佛山家客户端嘅呢个专区吓，个演艺专区嗰度咧就多啲去了解一下啊。咁关键呢次咧就再同大家睇一睇啦。我哋话就话点样将成个城市变成一个巨大嘅舞台。实际上面，如果从演出角度嚟讲，我佛山都有好多演出嘅场馆啦。咁呢次都仲係主要係两个演出场馆，係咪大家不妨即係再留意返呢个问题先。
1: 是的。
0: 一个呢就係佛山大剧院。
1: 一个是琼花大剧院。
0: 係。咁因为过去我哋城市艺术季里面嘅演出呢，基本上都係以呢两个剧院係一个主场地㗎啦。咁大家日常唔好行错剧院喎。啊，我唔知道你哋日常接触嗰啲观众朋友有冇啲真係行错剧院嘅。
1: 对，我们也是在提醒大家，温馨提醒大家注意在购票的时候注意好我们的演出场馆。因为有确实个别发生过，有偶尔有小一两位观众会走错场馆。
0: 同埋呢要留意返嗰个开演时间喎。因为呢就我又唔知道对，点解而家嗰个演出时间就可能系咪跟咗呢条线咧，就变咗七点半啦演出？我觉得可能佛山人咧，或者即使喺广州我睇演出咧，就大家都好似都未系完全好适应咁早开演嘅。即系喺北方咧，啲城市咧就佢哋嗰个夜生活啊，过往冇我哋南方咁丰富啊，或者讲佢哋可能个作息时间唔似得南方咁夜嘅时候咧，即系佢哋七点半演出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佢哋可能都好早食饭。喺我哋即系珠三角咧，就七点半开演呢单嘢咧，就我一直都从广州佢哋，包括广州大剧院搞七点半，因为广州星海音乐厅咧，佢仲系维持喺八点钟开演嘅，即系变咗大家唔同剧场之间，其实大家个演出时间系唔同嘅，所以变咗咧，可能喺呢个演出过程里边，对个时间嘅理解会有啲混乱嘅，系嘛？咁而家就讲翻我哋佛山以琼花同埋。佛山大剧院呢两个场馆系咪基本上都系，因为我冇认真去完全去对比过吓，系咪基本上都系夜晚七点半开始啊？
2: 如果系星期五、星期六咁样嘅嚟计嘅话咧，基本上晚黑嘅演出我哋都系晚上七点半嘅。咁如果系星期日嘅演出咧，我哋一般系安排喺下昼。咁当然呢个唔系绝对啦。咁因为星期日嘅话咧，因为我哋顾及到大家星期一要工作啦，咁亦都系安排喺星期日嘅下昼嘅时间，或者系甚至系啲儿童剧咧，上昼嘅时间。所以咧，大家亦都系要关注一下，即系话每一个剧目究竟系几点钟开始，
0: 几点钟，
2: 同埋究竟喺边个剧
0: 院？夜晚啦，系晏昼几点钟？夜晚系几点钟啦？咁跟住边个剧院啦？吓，呢个你真系要搞清楚，
2: 大家都系要睇清楚。
0: 因为你真系一行错地方嘅话咧，翻转头嗰下咧，就虽然你话即系都唔系好认真好远路，但系咧就你啲时间都经已入到去都唔见得半个钟噶啦，吓好啦，咁跟住一开头咧就。提到过咧，话今日咧系准备咗有啲门票嘅福利。咁阿一南啊，
1: 对，我们
0: 你带嚟嘅今日我哋呢一个节目嘅福利咧，系边一个演出先？
1: 我们今天带给观众、听众朋友们的福利，是我们在琼花大剧院八月十五日的洛朗班个人巡回音乐会的福利门票。他刚我们也介绍，他是来自法国的一位音乐剧明星，非常的著名，唱功也非常的优秀。
0: 咁嗱，讲明啦，呢个咧就喺度琼花大剧院嘅。咁十张门票我觉得就分五份啦，好唔好啊？
1: Okay、
0: 每人两张啦，一人一张就好似咩啲，一人有两张，咁哇啲门票都唔平喎，而家呢个吓。
1: 对，这场还是挺珍惜的。
0: 咁大家嗱，而家特别喺到我哋花生板块里面嘅听众，咁你哋留意啦，咁大家就不妨呢就可以将呢几个字吓，第六届佛山城市艺术季嘅字呢就发上去我哋而家实时活动页面嗰度，咁睇下最快嗰五位朋友呢，咁就可以呢就得到每人两张8月15号亦就应该下个
1: 星期六
0: 晚上七点半嘅法国音乐剧嘅明星洛朗班嘅个人音乐会嘅门飞。咁我哋呢就到时大家发上嚟之后呢 就喺呢个页面嗰度呢，我哋再会搵返大家呢私信再联系返你，咁到时再睇下点样再私信留返大家嘅联系方式，通知你到时呢就点样去攞票。咁或者两位都不妨可以同我哋啲听众网友呼吁下啦，一齐点样去投入呢场嘅艺术嘉年华呢，感受呢个生活加油戏啊。或者南啊，咁你有啲咩建议或者呼吁啊？
1: 好，那就是非常呼吁也非常建议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演出跟活动资讯，然后多多能够走进剧场，感受艺术，感受生活的美好。
0: 是，咁啊，秋同你呢，
2: 我觉得人生如戏啦，所以我希望呢，即係话大家其实呢劇院地离大家嘅生活其实係好近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同埋总有一款演出適合自己，同埋會治愈你。如果喺大家生活當中同埋工作當中有壓力啊、焦慮啊等等，我相信演出同埋藝術可以治愈你。同埋正如我哋嘅主題講啦，生活皆有戲，咁你我都有戲。
0: 好啦，咁我實際啲啦，大家可以上佛山家客户端啊，佛瑞遊小程序，咁啊睇下演藝專區裏面具體安排。我哋劇院見。
1: 好，主演見。
2: 主演見。
3: 上午九點。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九四六路况，
6: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了九点零一分，同你一起来关注下现时路面缓慢的路段先。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桂兰路口往石湾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霸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亚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这个时分车就会比较多的。还需要特别留意的就是龙舟路江川路往伦教方面，安里特大桥往伦教方面，还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缓慢。高速需要你留意的只有这一段，就是佛广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仔较多。另外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南海西桥潮华路黎家村路口至到崇文西路口，以及大新路文乐二桥至方向陶瓷路段会有违闭施工的。途经的车辆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减速慢行，预计这个施工期会去到9月4号，也都请各位经常要行经这条路的朋友互相支照一下。如果有新的情况想和我们分享，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手机里面佛山家这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4: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5: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8: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咪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8: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3: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9: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0: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9: 用电安全。
10: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9: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8: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9: 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20: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2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5: 我们今天节目来跟大家聊一下一个特殊需要孩子他的潜能与发展。首先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特殊孩子特质才能够走进他的世界。那么这些呢，我们也邀请到就是禅城区启智学校的副校长马善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6: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是看见独特的光芒哈、哦。那我们是特殊需要孩子，简称为特需孩子哈。
25: 嗯哼。
26: 那我们特需孩子呢，一般是有听力障碍、智力障碍和视力障碍。那今天我们的就主要谈的是三种类型。一种是孤独症谱系的，一种是学习障碍，还有是智力发育迟缓这样一些类型的孩子。
25: 嗯，
26: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刚才也说，身边其实越来越有这样多的孩子，他们在感知世界、学习方式和与人交往的方式上可能与大多孩子不一样，但是呢如果我们学习如何发现他们身上独特的闪光点，可能会更加的能够去帮助他们成长。
25: 嗯，
26: 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被诊断为特殊需要的时候，家长和老师的第一反应啊，往往是焦虑困惑，就感觉啊天都塌下来了。
25: 嗯，
26: 所以我们会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孩子不会做什么、做不好什么身上。但实际上呢，特殊就一定等于缺陷吗？
25: 嗯，
26: 那有时候在当代特殊教育的重心，我们已经觉得不再是消极的局限于对生理缺陷的补偿了，
25: 嗯，
26: 而是在一定补偿的基础上积极努力的去发展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潜能。而其实这个话呢，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不是在修补一个坏掉的零件，而是在培育一颗独特的种子。因为每个孩子无论他是怎么样的，都有独一无二的潜能。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说，这些特需孩子，我们不是把他们变成别人家的孩子，而是帮助这些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来去用我们的看见发现这份独特的光芒。
2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长学堂。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

0: 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趣游小店，即刻拥有。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0: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10A 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了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不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的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1: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阮君啦。今年7月开始咧，保险行业咧有两份嘅重磅新规同步落地。上次同大家倾咗咧就关于一个保险销售分级制度啦。今日咧，我哋嚟重点讲一讲被誉为步行合一 2.0 嘅银保65号文。呢份文件咧，直接咧就可以搣断晒银保渠道多年嚟嘅灰色回购，彻底改变银行卖保险嘅行业规则啊！今日咧同你了解一下。 好多听众就会好奇乜嘢保行合一呢？简单地同大家讲下，2023年推出嘅初代保行合一，核心就要求保险公司同监管报备嘅产品收费标准必须要同实际支出保持一致，相当于俾渠道销售费划咗一条你唔能够逾越嘅红线，你报上去系几多，实际你就要点样执行。但系过去有唔少险企咧钻空子啦，将超出上限嘅开销包装成培训费啊、员工绩效啊、活动经费变相发放，呢条红线嘅背后咧，原来仲有漏洞。咁而七月实施嘅65号文就将呢所有灰色操作嘅空间咧，全部都收翻上嚟。呢一份嘅新规从三个方面嚟收紧监管嘅力度拉满。第一咧就系统计费用嘅范围咧全面扩大，唔再睇销售佣金啦，而系睇咧实行全成本嘅管控。而保险公司备案嘅时候，佣金、银行驻点、员工薪酬啦，仲有培训客户服务费啦、场地固定分摊费用，细类账目要分开上报。以后咧想要靠各种名目之间互相去借数或者系去平数咧，完全行唔通啦。第二咧就系追责链条拉通到底，以前咧违规大多数系追责总精算师，而家咧从总公司嘅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分管高管，再到地方嘅一啲分公司一把手，全部都要绑定责任。辖区内出现费用违规嘅，直接问责属地负责人，从上到下层层压实合规压力。第三咧就系监管处罚手段升级，唔再只有线下现场嘅检查，一旦查出违规嘅案例，会喺行业咧进行公开通报，同时直接抄送保险公司总公司监管部门，跨区域联动监管，震慑力大幅提升。呢一份文件直击行业最突出嘅小账问题。所谓嘅小账就是保险公司私底下咧去俾一啲银行销售人员嘅额外回扣啦。咁啊，监管就好明确划出一个禁令啦。嗱，唔准咧用出单费、信息费等等嘅名义发放佣金之外嘅钱款。驻点员工嘅工资咧唔能够咧走转账，唔能够令到员工咧自己揞荷包嚟充业绩，而且剩余嘅业务费用咧亦都系严禁挪作奖金噶噃。而联合宣传活动嘅开销，边个受益？就边个嚟承担，杜绝乱摊成本。咁唔少嘅国有大行网点咧就明确，七月之后咧就唔再发放任何嘅障碍回扣啦。政策嘅影响咧，其实几个月之前就显现啦。一季度咧，银保新单嘅保费增速咧，仲有28%嘅。喂，到咗四五月份跌到7%以下啦。核心原因咧就因为灰色激励消失啦，银行销售人员嘅推广热情咧，亦都会下降。业内普遍判断新规会加速行业的两极化，自带银行股东背景的大型险资，它的资源充足，优势更加明显，强者恒强，而缺少渠道优势的中小保险公司失去价格竞争武器，经营压力就会增加，必须要寻找差异化的线路才可以立足。从长远来看，65号文的落地令到银保渠道告别私下操作的灰色嘅阶段，费用透明啦，权责清晰嘅合规时代正式到嚟，亦都能够令到我哋普通消费者买到更加规范、无形无隐形捆绑嘅银行保险产品。
8: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others. But without love so great, deep down inside.
1: 上午9:30。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3: 参观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4: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龈，持久清新口气。
3: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4: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5: 946天气预报。
6: 今日晴间多云，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温度最高去到36摄氏度，而最低都有28度的。而展望未来那三日，我们的天气都是高温晴热为主，而午后局部地方会有些雷阵雨，要注意防暑防晒。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星期五嘅小周末啊，小周末嘅换身生活家，今日开始再会啲阳光嘅，不过午后咧局部地方会有啲嘅雷阵雨，热辣辣嘅天气又嚟啦。嗱，今个星期其实我哋会讲到而家好多嘅即系改善型嘅项目啦，地下停车库都会升级，有啲可能系抬高啦，有啲可能令个成个归家仪式感更加之好啊，会喺墙上面啊、吊顶上面做好多嘅文章啦，甚至乎会摆一啲嘅绿植啊，甚至乎有啲项目可能。会有个地下车库嘅喷水池啊，等等呢啲都有嘅。咁但系咧，究竟点样先可以真正感受到话，哇！假如我买咗呢一个楼盘，到时候交付嘅时候，系咪都可以保证呢个质量咧？定系话，喂，佢只系一个宣传嘅噱头嚟嘅啫，系嘛？即系，哎，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边个遇上咁就唔好啦吓。咁啊，就系乜嘢情况之下，可能交付咗之后无法运营咧？咁我哋喺节目里边今个星期都有讲到嘅吓。今日咧就系讲到。诶，究竟啊，提升品质之后嘅酒店式地库啊，住宅项目嘅吓，住宅项目做到酒店式咁样嘅地库，究竟？

有边啲可能系加负之后就会撤走晒嘅咧？有可能系大量嘅碌直啊！我哋首先睇睇咧，就话地下停车库佢种绿植究竟靠唔靠谱啊？首先问下大家，你哋有冇喺屋企养过花先？如果有嘅话，嗱，通常啊，因为植物都需要有阳光，系咪？咁所以咧，大部分嘅植物佢哋都需要向阳嘅地方生长嘅。如果地下车库呢一种见光比较少，但系如果你又想养大株嘅绿植，即系有树形呢个形状嘅大株高嘅绿植嘅话咧，你完全冇光线俾佢系唔得。咁要点啊？就要日常要补光啦。嗱，补光唔系一件普通嘅事啊，佢需要好多嘅维护费用嘅。所以喺地下停车库度种大型嘅绿植，佢本身就系一个比较难嘅情况嚟嘅。可能有啲朋友话：喂，唔系阿 wing， 有啲咧唔系可以湿湿地、湿湿地都养到嘅植物嘅。系啊，但系问题系佢唔系热带雨林。你嘅地下停车库唔同人哋啲热带雨林，它不是一回事来的。你连斑驳嘅阳光都好难透到，然之后咧，因为地下停车库佢个通风条件系好有限嘅，基本上咧都系靠啲器械设备嚟进行通风，所以佢唔似得话大自然嘅嗰种养绿植嘅环境。所以如果你话哦见到有一啲嘅改善型嘅住宅项目，哇佢嘅归家仪式感做到好好，地下停车库都做到好舒爽，跟住仲要棵绿色植物好大呀、啊、嗱，大概率到时候交付之后呢棵绿植如果瓜老衬嘅话，咁大概率系唔会再种返咁大棵嘅绿植喺嗰度嘅。大概率啫，凡事冇绝对呀、啊、但係呢大家买嘅时候就要擦亮双眼，进行大脑上面嘅评估，哈哈，即系唔系话哦佢依家交付俾你嘅时候有，但唔等于日后佢维护仲会有，包括仲有喷水池。大量而家有啲嘅旧嘅楼盘啦，旧规嘅楼盘，以前咧一新开盘嘅时候都会嘣嘣嘣好多喷水池啊，系嘛，跟住咧啪擦晒雾咁样，哇云里雾里啊嘛。但系到交付之后咧，大部分都系将呢一啲停咗嘅。咁原因有好多，但系首先一个咧，其实就系维护成本高。如果业主唔认可呢一种收高咗嘅物业管理费系额外嘅水电系呢、這个啊又喷水又喷雾嘅话咧，大概率又会停啦，到时候就会话俾你听啊，积水容易有蚊啊，所以我哋小区咧就暂停咗呢个喷水池，嘣嘣嘣嘣嘣，就系呢种情况啫咁。嗱，大概率会有呢咁嘅理由吓，但而实际上就系话，当其时又唔见你话有蚊，因为成日都有人喺度捞树叶啊、过滤水啊，个机器不断喺度泵啊，咁样啊嘛啦，所以呢个吓大家自己要进行评估吓，系啊，因为有楼盘系真系做得到，但系。大概率有一啲系做唔到嘅，所以你又要可以从佢嘅物业管理费嘅收取上面去评估一下，究竟日后可唔可以维护得到啊？即系维唔维到皮啦？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 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 Win 换身生活家。
3: 睇到我哋网络直播间大家互动啦，有志心就问我，佢话 Wing Wing 今日立秋喎，饮咗第一杯奶茶未咧？哇，即系突然之间有呢个问候咧，觉得好似好温暖噶嘛。虽然而家天气好热吓，即系嗰种温暖咧就系由心咁感觉啊。时间过得真快呀，立秋嚟啦，点啊？你啲中秋月饼开始谂住未啊？唔知大家系今年谂住系买咧，等人送咧，定系自己整咧？即系你咪话嗱，如果系屋企自己整嘅话，食起身系更加之好味一啲嘅啊！咩叫扭冬的滋味？特别系而家仲系放紧暑假，可以同啲小朋友吓，自己嘅小朋友一齐整又得啦，或者同个孙孙一齐整又得啦，哇！真系好开心。当然前提系你屋企有啲咁嘅架撑先啊！咁而家亦都有唔少家庭咧，重新去改造屋企嘅时候，就将厨房同埋饭厅嘅位置打通咗，跟住咧就做餐边柜，系由厨房嘅嗰壁墙一路延伸做到去餐厅嗰壁墙嘅。咁有咩好处啊？就可以中西合璧。嗱，中厨要爆炒嘅，咁我哋就系摆喺原本厨房嘅炉灶位。咁而西厨有好多咧，就叮一下得。焗一下得系咪啊？咁所以呢一种咧就系可以延伸去到我哋嘅餐边柜嘅位置。咁例如放假，就可以同屋企人同小朋友啊，就喺我哋嘅餐厅上面去做一啲手工 DIY 嘅西点，或者中式嘅呢个点心等等啦吓。咁然之后咧就系摆去个餐边柜嗰度，嗰啲蒸机啊、烤箱啊，就咁整一整，家庭嘅美味就咁出咗嚟啦。讲咗呢个立秋之后呢，我哋都要讲返今日我哋

嘅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下，究竟啲乜嘢嘅地下停车库大家係可以真係真正咁提升咗我哋嘅生活品质，同埋做好咗我哋嘅归家仪式感。而有一啲可能只不过就係臨時嗰一段时间係有造景嘅啫，交付之后可能就全部撤场，或者唔撤呢你都顶佢唔顺嘅。点解？因为喺地下停车库种绿植嘅话，其实佢嘅成本维护成本高下。嗱，如果大家有养过绿植就知道啦，即係因为如果啲大型嘅绿植佢肯定啲根要码得好实㗎嘛。咁如果哦嗰棵绿植哇好难维护好难种喎、种唔好嘅时候咁可能就会烂根喎。咦呀烂根嘅时候嗰阵除呀真係救得你闻啦真係。所以嗱。呢啲咁嘅景观呢通常嚟讲都系短期嘅装饰，交付之后大概率系冇办法保留㗎吓。所以业主如果即系话哦系因为呢啲景我先鍾意呢个地下停车库㗎呢，咁可能就会成为咗一个减分项㗎啦。嗱，咁我就睇咗唔少一啲品质型嘅，即系改善型嘅楼盘啦。佢哋做酒店式嘅地下停车库咧，就唔系好似我刚才讲到话要做到好大棵个绿植一路贯穿去到上一层嘅嗰个采光井嘅。而家有啲吓都好几大万个家嘅嗰啲楼盘，佢哋嘅嗰个入户停车库咧，嗱虽然做咗干净企理之余，都有绿植，不过呢啲绿植咧就唔系泥土养嘅嗰啲啦，而系水培，即系话佢水培有一个点样嘅好处咧，就只要吓物业管理得当嘅话，其实系佢成日会换水啦，同埋换绿植，但系佢就唔需要大成本咁样去维护一棵大嘅绿植，因为采光啊、通风啊非常之考究啦。咁但系如果系一啲水培嘅设置先设嘅嗰啲绿植咧，咁佢只需要做一个大嘅玻璃透明花樽，跟住再插几支大啲嘅绿植啊，或者绣球啊等等啦吓。咁佢就可以经常换一啲新鲜嘅入嚟啦。啊，佢嘅养护成本嚟讲就唔会咁高啦。嗱，呢点其实可以做到嘅，又或者而家有啲楼盘项目咧就是、做嗰种假花。嗱，呢啲假花咧就可能系永生花嘅类型啦，唔一定话真系纯假塑料嗰啲吓，就可能系做咗嗰个处理嘅，就标本式永生花嘅嗰种，即系比较襟摆嘅一啲干花系列。呢种一样靓高品质嗰啲咧，你唔好谂住话啊，咪啲枯枝叶啊咁样，诶，唔好咁讲，因为高品质嗰啲咧就 keep 得好好嘅，所以咧而家你见到一啲改善型嘅大平层吓，佢哋嘅。做到酒店式嘅地下停车库入户大堂，佢虽然有绿植，咁但系嗰种绿植咧可能系先设嘅水培类，而唔系话泥土哦，真系要种一大棵树喺度，跟住仲要系一个嘣嘣嘣嘣嘅喷水池。嗱，反而呢一种咧，你觉得交付之后佢能够继续延伸落去嘅几率会比较高，而且亦都唔会因为话哦，可能撤走咗呢啲水培嘅绿植，跟住就会令到你嘅地下停车库又会有一种霉味啊，唔会。但系如果有泥土养殖嘅大株嘅植物，如果嗰棵大株嘅植物咧就养唔到，撤走咗，但系嗰啲泥土冇撤走咧，反而会容易滋生嗰啲咩蚁啊、虫啊、啊啲湿湿焗焗嗰啲咁嘅嗰阵除啊，反而呢啲咧就会逗留喺嗰个地下停车库嘅位置，令到地下停车库咧嗰个空气当中嗰啲细菌都会特别多，咁同埋包括咧，即系如果嗰种泥土类嗰种吓，咁可能啲霉菌仲会附着埋个墙面啦、啊，等等呢啲，所以原本嘅地下景观咧，到最后可能成为咗一个卫生死角噶，所以大家如果真系要去睇改善型嚟嘅楼盘嘅时候，对于酒店式嘅入户大堂啦，啊，同埋呢个归家仪式感好好嘅地下停车库啦，我哋就要分几个点嚟去考虑啦。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5: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舒舒达，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继续讲下咧，呢段时间节目里边都有分享下，点样可以通过少少嘅改造，令到屋企会有换新嘅舒适感。咁啊，琴日会讲到一啲嘅仿木梁啦 ，PU 仿木梁吓，唔知道大家有冇去了解下，同埋查一查，诶，究竟点可以自己动手攞啲嘢呢度黐黐，嗰度黐黐，都可以令到间屋，哇，有拆直风啊，哇，原木风啊，哇，好网红啊，啊，有呢啲咁样自己动手嘅感觉吓。而今日咧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种产品，就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下。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间屋个氛围感咧，其实系通过灯光嚟去营造嘅，唔系话下下要添置啲几贵嘅家具先至有效果噶。有时氛围灯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家居更加之有层次。但系今日讲嘅咧，唔系立灯，唔系坐地灯，而系吸顶嘅筒灯。嗱，筒灯有啲咩嘅特别呢？嗱，而家唔少嘅家庭就话，哦，我中意摆幅画喺度，跟住我就攞盏射灯。打啲光落去，打去幅画嗰度，哇！即时好有艺术感啊，系嘛 ，grand 啲啊！但系你知啦，如果中意令屋企多啲新鲜感嘅，唔一定话呢度净系打呢幅画噶嘛，系嘛？迟啲换棵植物翻嚟，又想个灯光射去嗰边噶嘛？比较传统嘅射灯咧，佢都系裸露式嘅，即系话你用肉眼望，就可以望到嗰盏射灯喺你嘅天花里边吊住喺度，可以扭360度又好，180度又好啦吓，就会有一条嘅导轨，跟住就一盏一盏装咗喺个导轨上面，就左射右射咁样啦吓。咁但系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款咧，就属于可拉伸式嘅不锈钢射灯。它可以旋转调节你的角度啦，啊，仲有伸缩功能啦。嗱，佢系点搞咧？一般嚟讲，你净系咁望佢嘅时候，你就以为佢只系一顶装喺天花上面嘅筒灯，但实际上佢入边仲有灯胆，呢个灯胆系可以抽拉式出嚟嘅，即系话你唔需要佢用嚟做射灯，只需要佢乖乖地安安静静咁做一个顶灯嘅时候，佢就系一盏。在天花上面的筒灯，但是你需要它喂射下个边机那棵植物啊，射下墙上面那幅新买回来的装饰画啊，射下在我们的茶几上面的某本书啦，有这种营造氛围的效果啊，哎，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在个顶顶嘅呢个筒灯上面往下一拉个灯胆出嚟，咁个灯胆拉伸出嚟之后咧，佢有个关节喺个底部嘅，就可以转嚟转去，射去边度都得啦。因为佢系可以拉伸式抽拉出嚟，唔需要嘅时候吸翻入去，需要嘅时候拉落嚟。呢一种隐形式嘅筒灯非常之好用。因为平时佢就唔会碍眼，比较多嘅叫做传统式嗰种射灯就系佢系会肉眼可见突出嚟嘅射灯。左射右射都好啦，会走道轨，但系佢呢个唔系，佢就系缩入去嗰个筒灯入面嘅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而家比较好睇系边一种颜色咧，就系嗰种不锈钢电镀银嘅嗰种颜色会比较靓一啲，高级感会比较强烈一啲，而且可以衬好多嘅装修，冇问题嘅吓。佢嘅价格大概系200多元一盏，可能你会话哇乜咁乸嚟呀，平时买啲几十蚊得㗎啦咁样。喂，唔一样货仔㗎，佢制造出嚟嘅会系更多嘅高级感，佢唔系淨系采光功能，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晚杯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0: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0: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咦，阿珍，乜咁啱嘅？
5: 系啊，阿勤，你又嚟翻工啊？
4: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5: 好啊。
6: 阿珍爱上我阿强。
4: 啊，点解黑晒噶？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9: 嗯，成阵噏味嘅，
10: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9: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0: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9: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0: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9: 地砖都空鼓啊！
10: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9: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0: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1: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1: 之前咧节目里边都同大家分享过，而家有一啲嘅家装吓，例如卫生间里边做嘅洗手台盘咧，就已经唔系买独立式嘅翻嚟啦，而系专门砌嘅做嘅壁挂式微笑一体洗手盘。咁呢种系点咧？之前喺节目里边介绍过啦，我就唔再重新讲到咁细啦。但系同大家讲讲一啲避坑嘅情况，因为近期睇咗一个翻车嘅个案系点咧，即系作为业主真系揈晒头。首先一个吓，做呢种壁挂式嘅微笑一体洗手盘咧，佢成本系要俾嗰啲独立一个做有下面储物啊，有脚嘅吓，四脚落地嘅嗰种洗手台盘系要贵好多。因为首先一个，佢系连墙壁一齐砌入去嘅。虽然而家系有啲帽，即系个盘啊，就是、已经系打咗帽出嚟，但系佢要嵌入个墙壁里边咧，佢做嘅泥水工啊，安装嘅成本亦都会比较高。但系佢好睇系咩地方？就系、是、因为佢真系好似个墙壁系嘛，笑笑口咁对住你，佢好似个笑微笑口咁样突出嚟啊，跟住呢个口入面咧。其实就是那个洗手啊的洗水盘来的。咁因为佢个微笑呢个造型呢，佢系做弧度㗎嘛，成个曲线好柔和，简洁得嚟好好睇，同埋因为佢冇落地柜，感觉

卫生间就会显得更加之开阔啦。啊，即系对于嗰啲唔需要话太多储物嘅地方，咁佢就可以用做呢种微笑，即系壁挂微笑一体洗手盆。仲有咧就系佢冇咁容易有底部嘅积水啊，啲角落位置就冇咁容易发毛发霉啊，系嘛，拖地又方便啊。嗱，呢种系比较好嘅，咁同埋佢嗰个高度可以调节，因为佢系砌出嚟噶嘛，系咪？咁可以因应翻屋企嘅家庭成员嘅高度嚟去做唔同嘅高度调节。咁啊，呢啲都系佢嘅优点吓，即系话颜值又高。又可以冇卫生死角，跟住呢啲高度又可以因应返个体嘅情况嚟去进行砌墙，去做一个壁挂嘅高度。不足嘅地方首先一个啦，就係、是、你要係承重墙嗰边墙係要承重墙。咁如果係空心砖啊嗰啲或者轻质墙呢，就唔可以直接装㗎，佢仲要做返一个钢架加固嘅。咁呢啲亦都会制造返一个成本啦，刚才讲到佢嘅洗费会相对贵一啲，同埋维修真系麻烦好多咧，点解呀？因为佢壁挂啊嘛，咁佢嘅下水啊、角阀全部系藏咗喺墙入面嘅，即系嵌喺墙入面嘅啦。假如后期有啲咩塞塞固固、胀胀流流嘅话，唔好意思话、啊、要拆呢个检修口，好啦，麻烦啦。仲有佢嘅承重咧，亦都好有限吓，佢唔似得嗰啲大嘅台盘下边有几只脚喺度承重嘅，所以大件嘅承重嘅嘢咧，就肯定唔可以喺个盘嗰度支支整整噶啦。如果唔系嘅话，好容易有松脱嘅情况啦。仲有冇储物空间吓？咁而仲有另外一点咧，我睇嗰个翻车个案系点，个微笑盘啊砌咗出嚟啦，但系个水龙头就搞笑啦。点解？因为佢个微笑盘咧，佢个口系比较浅嘅。同我哋平时洗手台盘嗰啲做得可以相对比较深嘅洗手台盘唔同，佢因为佢口比较浅，跟住呢一开水龙头搞笑嘅呢，啲水直接呢就跳过咗佢呢个微笑嘅口出咗嚟啦。明哥呢个意思吓，即係话你开水龙头洗手，啲水呢呢、這个微笑嘅口系接唔住嘅，因为啲水已经飙出咗呢个微笑嘅口。调返转头要喺呢个水龙头咧喷出嚟嘅水嘅水柱喺地下洗手啦，搞到成地都系湿水啦。于是业主就只能够叫人帮佢，你重新帮我换个水龙头啦。嗱，要么你重新砌过个口，要么你换过个水龙头。咁肯定换水龙头咧，就花算过重新砌过个口啦。讲少嘛，系咪又要重新搞拆嗰啲长嘅嗰啲金属挂件啊等等，好多成本会好高。咁啊，跟住咧就要帮佢换一啲嘅水龙头啦。所以大家如果真系要做呢啲嘢冚墙嘅吓，就系、是、壁挂式嘅微笑一体洗手盆。我每次讲佢嘅时候，硬系觉得有啲唔顺口嘅，但系佢好笑笑口吓，毕竟系微笑一体盆啊嘛。即系有时我哋家居嘅装修当中啦，吓虽然话网红嘅产品好好睇啊，但系好唔好使就真系要睇每个家庭嘅情况啦。啊，你问我嘅话，我都仲系中意传统啲，有几只脚啦，有下储物嘅洗手台盘，因为呢啲好打理得嚟咧，同埋可以收纳好多嘅物品。

0: 讲到嗰啲壁挂微笑一体洗手盘咧，你话对于预算冇乜限制嘅朋友吓，唔系有限制，冇乜限制嘅朋友嚟讲又冇乜所谓。但系对于真系要掹掹紧嘅朋友咧，如果又真系要装一啲悭位嘅，其实而家有好多迷你尺寸嘅嗰啲洗手盘嘅，咩转角位啊、弧形位啊、摄纳位啊都有噶，好细细只嘅啫，嗰啲啦。两百几蚊、四百几蚊就搞掂啦，唔使千千声嘅吓，又唔使砌咁多工艺嘅。因为而家有啲可能旧屋翻新啦，即系可能哦，因为预算有限，买唔到一啲新嘅楼盘，或者可能即使买到新嘅都好啦，就可能要放杠杆比较劲。咁啊，对于家庭预算有限嘅朋友，可能就重新执执间旧屋，再住耐啲添啦咁样。咁但系咧，如果系一啲细户型吓，初期嘅细户型单位，可能就得一个卫生间，即系得一个卫浴空间，咁变咗如果当家庭成员多嘅时候咧，一小咁一个卫生间可以洗洗刷刷啊，就硬系嗰啲矛盾啊，就会系咁样发生噶啦。所以就变咗而家有一啲嘅家庭改造咧，就再间多 0.5 个洗手洗面嘅湿区出嚟。咁呢样间多 0.5 个，咁可能就系喺一啲叫做有布咗水位嘅，即係有水嘅位置，加多个洗手盆仔咁样嘅啫吓。呢啲比较低成本嘅改造，咁你可以买一啲好细嘅迷你尺寸，有㗎吓。咁啊，一般实体店就唔卖嘅，点解？因为冇钱赚啊嘛，实体店点卖啊，为得起本啊，系咪开个店喺度，仲要赚啲咁少嘅，佢顶唔顺噶嘛。所以通常呢种产品咧，网络上面嘅会比较多。咁你如果真系要揾咧，你就揾啲七天无理由退款嘅，你就睇睇究竟啱唔啱你屋企嗰一煞角啊，系咪嗰个位置啊，啱唔啱？用啊，诶，两百零四百几等等呢啲货仔咧，就可以满足到噶啦。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星期一咧继续会有换新生活家，咁跟住落嚟咧会有搵陈俊买家具啊吓，买家具系嘛？
1: 系啊，
0: 好啦，我哋准备报时啊，报时陈根，我哋再见啊。
2: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3: 上午10:30。九四六天气预报，
0: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已经生效噶啦，提醒你未来三日都系高温晴热嘅，午后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一定要。

0: 注意防暑防晒啊！今日温度喺28到36度之间，记得要饮多啲水啦。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买家具呀，揾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头啊？揾陈俊啦！
4: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哎呀，系啦，又系我陈俊礼啦。嗱，每个礼拜五嘅上昼10:30到11:00咧，都有呢一个节目嘅。点解要揾我买家私呢？因为揾我平靓正。点解平靓正？因为我识得老细多啊嘛。今日有个新朋友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啊，浩桥家私嘅李总，李总早晨，
5: 早晨。
4: 哦，而家讲早晨都好似有多少迟咗少，你靠个麦近啲好唔好？嗱，第一次上嚟，系、
5: okay,
4: 啦、okay.。你哋嘅工厂咧，我话琴日啱啱去过，真系新鲜热辣新式嘅朋友。但系咧，去到佢哋同阿李总倾咗个零钟咧，我就发觉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样本。一个点样嘅样本呢，就系、是、啊，大家话，唉，顺德啊家私厂多啊，几千间啊，咁样系乜工厂都有，但系可能大家识嘅都系一啲大嘅工厂，但系咧有好多咧就系、是、如果你唔识嘅话咧，就是、可能一啲全部诶做细嘅做刚需品嘅工厂，但系喺顺德咧仲有好多腰部嘅工厂。腰部工厂点讲呢，一年做几千万生意，工厂嘅工人又唔多，展厅可能4-5千方。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喂，呢啲工厂得唔得啊？所以好多人入到呢一啲展厅嘅时候，好似个展厅冇人哋咁大喎，得唔得呢？喂，个价钱好似都唔低喎，喂，点解我唔搵间大嘅呢？咁样。咁呢啲呢其实系好多腰部嘅工厂。佢哋以前系喺外地揾经销商啦，做专卖店啦，佢哋系可以做得到嘅。咁但系嚟到而家一个行业下行嘅一个时候，呢一啲嘅腰部工厂可能佢嘅生存就要谂好多计啦。 同一啲大嘅。

0: 有規模嘅工廠佢唔同，海量嘅呢一啲腰部工廠，其實佢產出緊好精緻嘅產品，但係可能佢嘅營銷、佢嘅等等其他方面，同一啲大廠佢嘅規模冇咁大，形成唔到咁大嘅規模效應嘅時候，呢一啲嘅腰部工廠點搞咧？咁樣嗱，琴日咧喺阿李總嗰度咧就傾咗好耐啦。李總，你就入咗行幾耐？家私呢一行？
1: 入行啊，入行就耐啦。入行就零六年，啱啱
0: 零六年，
1: 系啊，
0: 咁咪
1: 二十年
0: 从业经验，开厂开几耐？
1: 开厂2014年咯，12年咯，
0: 12年，
1: 系啊，
0: 啊，咁你系从边一个工种入行嘅咧？系制造啊，定系销售啊，定系咩咧？
1: 其实我哋系属于销售类嘅，因为最早我哋喺乐松系做门市，最早我哋当时系做出口为主嘅，后尾受到嗰、那个。金融危机啦，金融风暴吧，应该2009年嘅，咁然之后再转行到翻龙岗，我哋再去开厂，再重新建翻厂到2014年咋。
0: 喂，咁嗰阵时你话行业唔系咁好，你又去开厂嘅，你都沙胆喎。
1: 咁系两方面去睇嘅，因为嗰阵行业唔好，系出口唔好。系其实到我哋国内啱啱嗰阵系嗰个经济复苏，房地产最旺盛嘅时候。所以对家具的需求量是很大的那阵就是。所以就去有咁个冲动咁就去咗龙岗嗰边就将。
0: 即係嗰阵时啲钱好搵好多吓嘛。
1: 咁又唔可以讲好搵嘅，比家阵相对嚟讲系会轻松啲。
0: 咁低调啊。嗱前后两个阶段，咁其实你觉得当下即係喺你呢一个企业嘅体量，一年做緊几千万生意，展厅3-4千方 ,ok 嘅，喺佛山大道边有一栋楼咁样喺度。咁其实而家你哋呢一类工厂生存最难嘅地方喺边度？
1: 其实最难嘅地方啊，就係家阵喺度转型緊。点解咁转型緊呢？因为家阵好多去我哋嘅消费者啊，佢而家已经唔係再去门店消费，再行商场。去通过品牌，通过商场而去落地去买产品，会通过多方面个渠道，可能佢会上抖音啦、小红书啦，甚至听我哋电台，系咪先去达到一个预期嘅预约定位，佢先至再去到选到唔同嘅家具品牌去做佢。
0: 即系佢会做好多功课，
1: 系冇错，做好多攻略。佢同以前我哋。旧嗰批人，包括我自己父母嗰一辈人系唔同嘅，佢哋鍾意行睇到实物去到当地嘅商场。以前我哋买过年买衣服又好，平时买衫都系，家阵基本系好少人去行街嘅，特别采购呢啲嘢。咁所以我哋最困难遇到系咩呢？系流量问题。点样去将客户嚟认知我哋，知道我哋顺德，知道我哋龙岗，知道我哋呢个品牌。有呢啲咁嘅家具卖，以前我哋系通过招商参展呢种模式，其实以前我哋更多系就成个龙岗啊90%以上都系做经销商为主嘅，
0: 即系对 B 端嘅，
1: 冇错啦。
0: 你批量攞货，一次过全年攞几多咁样？
1: 系，因为做 C 端嘅话，讲真系会相对麻烦啲嘅，因为对工厂嚟计。你一套两套嘢，其实对于工厂嚟嘅系唔友好唔利好嘅，因为个生产制造你毕竟就系要批量化，系咪将个量产？咁但系因为疫情之后咧，冇办法啦。咁你好多个客户系唔出门，通过互联网通过其他嘅渠道，装修公司咁，然之后通过其他嘅传播入嚟入口，然之后再到我哋嘅家具店或者系家具厂去参观选购。基本上家阵走嘅模式都系咁个模式会比较多啲。
0: 呢两年系咪真系多咗好多 C 端嘅客人，即系自己亲自飞过嚟，外地嘅客人飞到嚟佛山，而家个个都话买家私去佛山，去佛山边间源头工厂咁样，系咪真系多咗咁多咧？
1: 从2023年开始，因为我哋2021年就开始接触互联网呢个板块，咁佢从2023年开始就明显就增加个量好大㗎喇。咁可能有啲人话哇买几万蚊家私或者买套 sofa, 有冇必要喺当地飞过嚟呀？咁因为好多嘅人佢会

0: 认为呢边先系源头工厂。
1: 嗯，
0: 啊，其实有啲产品可能都系周边可能系高明啊、东莞啊、深圳啊去生产嘅、
1: 嗯，
0: 但系好多工厂佢都会连展厅同营销中心个可能搬嚟。
1: 系啦，嗱呢样咧就系啦、嗯，因为我哋上两日喺隔篱村嗰度见到一栋一栋厂房啊，上华嗰边、嗯、啊好多嘅。展厅开咗入去，但系发觉其实好多都唔一定系工厂嚟嘅啊。嗱咁，但系而家咧，成个行业都话，哎，一定要做大展厅啊！人哋咁远嚟到啊，你要留低佢喺度。展厅一万方系起标嘅啊，大嘅两万方，甚至乎成栋楼几万方、
0: 嗯、
1: 都系做展厅，希望咧就系、是、将佢留喺度啊，乜款你只要嚟，乜款都有啦，咁样。啊，咁又唔会话去商场，商场租贵啊嘛，咁样吓，咁成间成个嘅展厅做大佢啊，咁样，咁你又点睇咧？你嗰度三四千方啫，
0: 嗯，咁我咁去睇嘅，你因为每一个行业同埋佢个规模都有佢嘅生存空间同埋佢嘅获客之道。咁两三万方嘅展厅，甚至更大嘅展厅咧，佢哋嘅优势喺边度咧？第一，佢可以系同款式不同风格几个风格嘅产品去配齐、
1: 嗯，嗯，
0: 就好似我哋去成我经常讲好似食饭一样，系嘛？佢系一个大酒楼，
1: 嗯，
0: 佢乜菜品都有，
1: 嗯。
0: 咁我哋唔大面积去到你啱讲得好啱，就是、我哋腰部嘅呢啲企业嘅时候，系咪先？我哋就可以点去做咧？你面积又唔大啦，你又冇可能放咁多系列咧，冇可能每样嘢只放嗰个三五套嘢喺度嘅，系咪先？咁我哋只可以做一样嘢，就是、做精一样嘢，做精一个品类啊。例如可能以大嘅展厅，可能佢会涉及到有实木类啦、轻奢类啦，或者风格嘅会有极简类啦、老前锋类啦，或者系休闲类啦等等。咁可能我哋作为呢种腰部嘅，我就要做精。啊，做精为主，同时咧就我啱讲啦，佢哋系做大酒楼，我哋系要做咩咧？做精品嘅私房菜。
1: 哦，私房菜
0: 啊，
1: 咁私房菜通常都要有几个头牌咁样啊，即系嚟到，诶，你食烧鹅先过嚟嘅啫，或者系你食鱼生先会过嚟嘅啫，咁样啊，佢肯定会有两个招牌菜。
0: 冇错。
1: 咁你嘅招牌菜系乜嘢咧？
0: 我哋嘅招牌菜就系一个复刻版以及嗰、那个。布艺梳化嗰个色彩搭配啊，同埋空间搭配
1: 啊，
0: 空间搭配为主嘅全屋搭配嘅。
1: 但我去到你嗰度系一啲 old money 多嘅、哦，
0: 都有啊，两类都会有啊、嗯，所以我哋定位佢都系中高端嗰个定位为主咯。
1: 嗯，
0: 所以佢一般嚟计，好多客户过嚟，可能佢你啱讲得好啱，可能就系、是。通过我哋嘅广告宣传啦，甚至自媒体啦，睇到我哋某一款嘅产品或者某一款嘅大牌嘅品牌嘅时候咧，咁、
1: 嗯、
0: 可能会将佢吸引住咗。咁然之后再过到嚟到店、到展厅、到工厂嚟，咁就再进行一个沟通选购、嗯。我哋经常有好多客户系我哋展厅基本上都系冇嘅嘢，
1: 嗯，
0: 可能冇摆出嚟。你啱讲得好啱，我哋得几千方，咁你冇可能我将成个六重家私城搬去我工厂噶嘛？系咪先？你就算将六重家私城搬去工厂，我哋都有好多自己嘅朋友自己掉佢去六重啊，喺我度拣唔啱自己六重，拣咗两日都系拣唔啱。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更多系在于同消费者用户嘅沟通好重要。第二会俾好多个建议佢。
1: 嗱，家私咧，因为佢系一个非标品啊，咁、
0: 嗯、
1: 其实客户系好需要信任度。咁呢个信任度嘅建立呢，除咗你前期喺网上面同佢倾偈之外呢，你嚟到啊，你间屋几大啊，你设计咩风格啊，你平时系点样嘅一个生活状态啊，咁你要其实同佢倾好耐嘅。咁如果个展厅大嘅话呢，咁我个销售带住个客一路逛一路倾，咁个时间都长啲啊。但啲时嗰、那个展厅又冇咁大，咁你点样增加嗰个客嘅嗰个喺到店嘅停留嘅时间
0: 啊？呢样嘢就几个问题噶啦。第一，会店虽然唔大啊，即系等于景区一样啦，系咪先？咁你咪要去做到每个景区有佢个景点，让佢停留。我哋所有嘅销售，包括嗰、那个产品配置员，都要要求带住我哋啲消费者，系每一个梳化又好啦，软床又好啦，每个空间又好啦，都会讲解一个停留，
1: 嗯，
0: 同埋等佢去体验啊。虽然可能佢唔系买呢个带木质嘅，或者唔系呢个呢套软体嘅梳化，但系我哋都会讲解俾佢知嗱，点解要去用呢只 咁嘅牛皮，用呢个咁嘅布料去搭配得到，
1: 嗯，
0: 啊，等佢去尽量等佢去停留去坐去试去感受。可能佢话哦，可能我消费冇咁高啊，呢啲成七百万蚊一套嘅家私，但冇问题，等佢去感受下，去对比一下，系咪先？点解会贵？贵喺边一度？啊，平平喺边一度？平嘢唔代表冇好嘢，亦都贵嘢唔代表一定就耐用，
1: 嗯，
0: 系咪先？咁所以我哋就会等佢去停留咯。呢个第一个，第二个我哋会用更多嘅可能系嗰个谈倾啊，啊去倾去倾偈一样嘅模式啊，等佢个情绪价值又好啦，或者佢嘅户型又好啦，我哋会全方位去同佢去探讨，我哋究竟适合用啲咩嘅家具去搭配，
1: 嗯，
0: 啊，你屋企点样先可以令你到你更舒服，
1: 嗯，
0: 啊，因为每一个人个需求唔同，有啲人可能会追求系哦性价比、质价比，我要系耐用，但有啲好多后生佢可能过到嚟就会更多侧重于系咩咧？色彩啊，个性，
1: 嗯，
0: 襟唔襟用，佢觉得已经唔系喺佢考虑范围内嘅。
1: 明白，
0: 系啊，
1: 嗱，我哋去去广告客户声音先啊，翻嚟继续同阿李总倾倾浩桥家具点样喺一个一啲腰部工厂都唔好话突围生存先啦，好嘛，
0: 嗯，好啊
1: ，OK。
2: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肘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买家具呀，揾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头啊？揾陈俊啦！
1: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那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系啦，继续翻嚟买家私揾陈俊啦。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嘉宾咧系浩桥家私嘅李总啊，李总，诶嗱，今日倾开咧就系，你呢一类型嘅腰部工厂要点样做翻出特色啊？喺呢一个大鱼食细鱼又好啊，或者系大家内卷嘅时候又好，点样去做翻你嘅特色，同埋做翻起码单品嘅单价啦，咁样啊，咁你刚讲咗要做即系。嗰、那個客人嘅停留，我覺得好多工廠都會咁做，行咗啲喎啲招數。
0: 唔係，咁我啱講到啦，咁呢個呢種招數肯定最基本嘅招數，我哋
1: 係啦，呢啲好基本嘢，唔得啊呢啲。
0: 係咯，第二個我哋要將我哋嘅氛圍將佢重新大力去打造佢嘅氛圍，
1: 即係又要裝修。
0: 冇辦法，做家私其實好攰嘅。
1: 啊，
0: 每3年你就要裝修。
1: 啊，
0: 你唔裝修，人哋會覺得你過時啦。
1: 啊，
0: 所以我哋间已经系计划咗将展厅系重新打造去装修，同以前嘅风格，以前系你啱讲嗰种大展厅啊，系完全两个风格唔同嘅。
1: 啊，
0: 咁点解有咩唔同咧？咁我哋更多会选择系休闲、
1: 休闲、
0: 放松、
1: 放松
0: 咖啡厅、
1: 咖啡厅
0: 系啊，甚至会有儿童区。
1: 你卖家私嘅，你将啲地方咁搞法，你仲有地方摆家私嘅？
0: 所以我哋会将我哋自己展厅啊，系4层，咁我可能会将间计划咗系将第一楼会作为一个放松区域，等客户过到嚟嘅时候有嗰种好放松嘅状态啊，唔好倾产品咁行啊，你啊进过过嚟，喂买家私啊，一定要你买家私啊咁，唔系你过嚟饮咖啡，过嚟体验下家具嘅文化， 家具嘅舒适度
1: 啊
0: 过到嚟，你唔买家私都冇问题噶。你过嚟饮杯咖啡，过嚟倾倾偈，同啲导购员了解呢个行业，
1: 即系咖家私揾唔到佢钱，咖啡你都要揾埋佢钱。
0: 冇冇冇冇冇，我哋啲咖啡好平嘅啫，可能系。可能是十蚊八蚊，其实更多不是靠这种盈利。更多是怎样将客户的信息收集啦、包括所有的消费者过来，咁你行得咁攰，其实好多人如果行过家私城又好，或者我哋龙岗嗰边好，是找不到地方吃饭，又找个地方喝咖啡都找不到的。咁我嗰度主要不是做咖啡，是俾提供有需要的人同埋停留，同时感受一种家具的文化喺度。
1: 嗱，好明显咧，呢个就真系一个销售出身嘅老板啦，啊，先营造一个消费嘅环境，啊，跟住到画术嘅设计等等。你觉得而家即系大家咁样嘅过嚟咧，互联网过嚟嘅客人啊，或者系而家其实好少话街客噶啦，吓咁有目的性咁样过嚟嘅客人，呢一种客人其实同以往嘅一种销售模式系唔一样嘅，当然都系面对面销售，当然更好吓。咁、但系嚟到面对面之后，其实对销售人员佢会唔会又有一啲新嘅要求？因为毕竟佢可能啱啱去完一个两万方嘅展厅，啊，跟住再嚟到你度，咦咁细嘅，跟住诶，佢可能嚟完你度，佢仲会去一个大嘅展厅嘅，
0: 冇错，
1: 系咁点算咧？对于销售嘅留客或者系喺成个嘅销售技术上面，有冇咩新嘅要求俾到呢啲销售？
0: 几方面啦，啱我讲到啦，首先停留系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系你个场景、场地、产品，我哋一直都讲系人货场噶嘛。你货首先要冇问题先得嘅，大家要对路啦。你嘅品质好，你嘅定位好，要对呢个消费者嚟嘅冇问题，佢先停留嘅，系咪先？咁你货呢个货问题，咁人我啱讲到就系人啦。咁人方面，你啱我上一 part 节目已经同你讲过，你话哦呢个好行，每人都做呢一样嘢，咁你冇办法噶。你销售要靠 sales 去讲嘢。咁我哋会赋予佢更多嘅文化同知识，咁所以我哋已经系做紧一样咩嘢咧？系易经，
1: 哦，文化类嘅，
0: 文化类嘅。咁、我哋易经唔系，我哋唔系迷信，我哋系只系你睇下呢几年好多宋式美学啦，包括好多设计公司咧，其实都涉及到风水嘅。
1: 即系其实就系令到客人觉得你哋好专业。
0: 我哋唔需要好专业，但系最基本嘅原理。
1: 即系家私嘅搭配摆放，或者系一啲尺寸嘅细节，
0: 系冇错啦。包括睇佢
1: 呢张系一米二，唔系系一米二八啊？点解要八字尾啊？呢个系根据老班尺点样嚟嘅。
0: 系啦，冇啦，冇。
1: 喂，咁而家啲销售就即系其实以前我哋去家私展厅咧，呢样几多钱？佢报价就得噶啦。
0: 所以以前嗰类销售我。都之前都讲过，同我哋行业嘅朋友去探讨，以前嘅销售如果唔去提升上嚟呢种技能嘅话，只系会俾呢个行业淘汰。咁点解咁讲咧？咁因为我哋以前嘅销售人员咧，更多只可以充当一个叫报价员啊，佢唔可以俾到真正C端客户，即系我哋真系嚟买家私嘅用户嘅。第一个就情绪价值咧，第二个可能对户型嘅图纸嘅了解啦。所以家阵我好多做C端、做中端客户嘅公司系好需求一批系咩咧？懂设计、懂家具嘅人，
1: 嗰啲叫软装设计师。上两个礼拜我哋阿香香姐过嚟嗰一类嘅，
0: 冇错啦，
1: 佢收得好贵嘅。
0: 咁佢收得贵系佢个人嘅品牌问题。咁买家私嘅人都需要一啲咁嘅搭配师，同佢去搭配佢嘅家具。
1: 即系叫其实就叫软装搭配师啦，而家
0: 冇错啦，
1: 即系唔系叫销售啦，
0: 唔系叫销售噶啦。以前嘅销售其实都达唔到家阵嘅销售嘅需求。
1: 咁会唔会即係其实如果係咁讲嘅话，即係会唔会係以前嘅入家私城嘅销售可能係要着制服嘅。咁以后你哋公司嘅一啲销售呢，入到去就唔係着制服啦。要着得好潮啦，好有个性啦，即係好似入到发廊嗰啲咁样，好有个性嘅设计师。边位嚟啦？边个设计师过嚟咧？即系专门有一个咧，就着制服嘅带咗你入嚟，跟住然后咧就再 着靓仔啲嘅，或者着潮啲嘅嗰个，嗱、呢、這个就系设计师啦，咁样啊，咁样去跟住设计师设计完，啊，我哋揾阿跟单过嚟做，即系呢个仪式感要俾够佢，再将呢个人烘托出嚟，再去俾个客，即系需唔需要喺销售？

0: 就上做呢一啲功夫
1: 咧？其实都需要，但系啱你就可能夸张咗。
0: 嗯哼，
1: 系夸张咗。咁每个人佢肯定过嚟要俾足你情绪价值嘅。
0: 嗯哼，
1: 点为情绪价值咧？你起码你过到嚟今日哦，好晒啊！陈总过嚟，陈总啊，过到嚟今日咁晒六。坐低飲杯咖啡先，你要可樂定係咖啡，係咪先？你從邊度過嚟？原來你做電台㗎，喂，我有聽你電台，即係互動嘅環節，我覺得以前嘅銷售人員係做唔足嘅，亦都做唔到嘅，好多以前嘅人。
0: 但係呢啲互動其實客户唔一定需要，但係佢嗰個專業性啊，嗰個專業性，喂，我紅色襯綠色，以前個客話靚，靚啊，得。绝对得，
1: 嗯，
0: 衬你绝对衬，
1: 嗯，
0: 啊，只要你睇上嘅，肯定得噶啦，系咪先？咁但系，喂，可能如果真系做设计师嘅话，即系甚至乎有啲良心嘅设计师嘅话，喂，你咁样可能真系唔系好掂，
1: 嗯，
0: 系可能会唔会咁样好啲啊？因为以前销售系基本上好少做呢啲嘢嘅，
1: 冇错。
0: 哦，你个厅3米系嘛？两米8肯定放得落。哦，你中意装2米6嘅打，肯定冇问题。隔篱加张机咪得咯。
1: 冇错啦，以前更多系真系靠把口搭救，
0: 啊，
1: 大家阵可能更多要需求，真系你个专业水平会比以前要高好多。
0: 嗯，
1: 啊，以前嚟计可能就系，是，我哋一直可以讲咧，靠吹。
0: 嗯，
1: 啊，家阵嚟计你冇翻两把冇立把两把板斧嚟计，你系好难去销售你个家具出去嘅。首先你个自己专业水平好专业先，系咪先？打个比方，你过嚟搵我买家具，喂，大佬，你连一二三我想需求个点你都讲唔出嚟。啊，同时冇更多个惊喜俾到我，所以我啱讲啦，点解我哋嘅团队慢慢从呢种专业方面要转到去产品搭配，再转到系空间又带少少空间软装搭配设计呢方面嘅专业水平。咁佢哋可能唔系设计师或者好似你话啊香香姐嗰边成个啲团队咁优秀嘅人员，系嘛？但佢可能佢系从事家具嘅，然之后我哋后期再去培养，啊，
0: 即系你仲要培训佢哋。
1: 要噶，我哋每个星期六都要培训噶，啊，包括晚黑都过嚟要去培训。咁培训嘅内容除咗学最基本嘅我哋对家具嘅专业水平啦，咁肯定仲要培训你嘅销售技巧啦、情绪价值啦，包括带客户点行嘅动线啦。咁呢啲系最基本噶啦。咁再深层次啲咧，就系产品点搭配，因为呢方面嘅嘢咧系好大范围嘅，甚至我都会请到其他嘅老师过嚟，包括你啱讲香香姐佢哋团队啲人啦，或者甚至佢亲自过嚟啦，啊，佢过嚟去同我啲销售我哋部门团队嘅人员去讲解，等佢哋吸收更多嘅专业知识啦。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我哋会更多用到去我啱讲嘅易经方面嘅嘢啦，学送式美学啊，包括呢种美学嘅。
0: 喂，你哋做？极简同埋做老前锋，你都要需要学到呢啲嘢咩？
1: 都需要噶，因为家阵特别中高端嘅人群啊，佢咁你梗系啦，你啱啱出嚟社会系咪先？刚需型嘅，咁我仲讲咩风唔风水，有间屋住都好好啦。
0: 系啊，嗰啲就讲价钱，
1: 价钱噶啦，系咪先？最紧要平，最紧要靓，系咪先？咁但系去到我哋啲改善型，甚至嗰啲喺个。所以我哋好多客户都系佛山，你好似三龙湾嗰边嗰啲客户啊，或者
0: 最后一个问题啦。嗱，你咁注重销售，你又喺攞到客翻嚟，你点解仲要做间厂咧？你搭货卖咪得咯？你卖得去，你又有客嚟，你又卖得去，咁你入搵间厂做咩？
1: 好多同行或者甚至朋友都同我讲，系因为呢两年成个经济下行，咁做工厂其实嘅压力好大嘅。咁但咗为咗我哋品牌嘅推广同埋以后嘅延伸，必须系要有工厂。点解咁讲呢？咁第一个你嗰个开发研发你冇揸主动权冇揸喺手啊！你打个比方，我去其他工厂去调产品翻嚟，但系你调翻嚟嘅产品都好啦，你系好难去匹配到你有啲用户佢个个性化定制佢个需求噶啊！同时旺季嘅时候个货期啊各方面。咁梗係啦，人哋自己个大客户或者佢自己嘅客户佢都未满足得晒。佢又如何去满足你嘅你自己嘅订单。
0: 即係始终有间厂喺度，你有咩唔俾我，我就自己做出嚟，我都仲起码有个保底。
1: 冇错。咁你话我哋啲嘢全部你去到我哋展厅或者我哋工厂啲嘢全部都系自己做咩都唔一定。
0: 哦，个个展厅都唔会讲呢句说话嘅。所有嘅展厅啊。
1: 係啊，佢都
0: 我去过嘅计啊，大部分啦。
1: 好多都话哦，反但系间消费者都系一样嘅，我只认你呢个品牌或者我认你嘅间店，
0: 嗯，甚至乎认你一个销售，
1: 系认你呢个销售，
0: 嗯，
1: 因为你所有嘢喺度呈现俾我，同埋我信你，你专业系咪先？所以佢更多就系咁样去埋单，你系唔系工厂，其实都已经唔系重要噶啦。
0: 好，唔该晒啦，今日节目时间教话，唔该晒我哋浩桥家私嘅李总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嘅。想了解更多家具知识，想跟我入工厂买家私，可以关注我嘅短视频账号佛山家具大玩家，私信我就可以啦。下个礼拜见，唔该晒李总。
2: 上午十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7: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8: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是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7: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8: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㗎。
7: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9: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0: 全球有超过97%
9: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想要消暑解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除。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2: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3: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0: 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1: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低吟，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3: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4: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号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保险条文看不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6: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7: 今日上堂老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8: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5: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9: 欢迎大家收听家有一宝，我是阮君。今日的节目有自保佛山聚力同行的专访，我们邀请到大家熟悉的财险公司，一起来了解一下财险公司又是如何在保险创新上去为产业的发展赋能。
10: 自保佛山聚力同行，解锁佛山保险的守护力与新路径。
9: 我哋请到中华财险佛山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冯杨平冯总咧，喺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偈嘅。佢亦都系我哋节目嘅老朋友，好多次嚟到节目当中咧，同我哋去做一啲保险嘅科普噶。冯总你好，
11: 诶，主持人好，大家好。
9: 今年咧，其实对于中华保险嚟讲咧，系比较有纪念意义嘅一年吓。今年咧系40周年，这个保险品牌咧喺我哋市民心入边系非常有含金量嘅，而且咧中华财险咧亦都系国内咧头部嘅保险机构。今日咧想请你嚟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啦，即系话讲讲我哋中华财险嘅品牌理念啦，吓同埋故事，等大家咧即系话对于间熟悉嘅公司咧再有一个更深嘅认识。
11: 大家好啊，中华保险呢成立于1986年7月15日，是全国唯一中法冠名的国有保险公司。我们以服务国家、服务山农、服务民生、为人民群众提供保险保障为使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我们经营的险种呢非常广泛，包括车险、财产险、意见险、责任险、农业保险等各险种，在全国财险公司中规模排名前五，农业保险规模呢位居全国前列，包括中央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规模排名第二，政策性健康险业务规模居财险市场第三。我们在佛山有20多家服务网点和机构的。
9: 咁啊，其实中华财险呢两年呢喺佛山呢系经历咗一啲比较大嘅变化嘅，因为2025年呢中华财险呢对佛山区域嘅机构呢系进行咗个优化整合，顺德区域嘅机构呢就统一纳入到佛山中心支公司嘅统筹管理。点解会有今次嘅呢一个嘅整合呢？同埋整合之后啊，服务效率啊，同埋啲产品落地方面啊，对我哋有冇啲咩优化先咁样？
11: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关注啊！我们中华财险2025年在佛山地区呢进行了机构整合，这也是我们上级公司为了顺应大趋势，更好集中资源服务佛山市场的一次重要的战略升级。我们整合之后呢，我觉得至少有几个方面的这个升级吧。一个是服务更高效了，我们在组织和资源调配方面更加统一高效，比如说我们在应对花加沙台风重大灾害时，能够实现全市查看力量的统一及时调度，做到快、简、暖、理赔，更高效地应对各种抢险救灾和快捷服务。第二方面呢，是我们的力量更加集中了，公司在参与镇保、民生服务、创新保险方面可以更充分地集中资源和精力，比如在佛医保宣传和推广方面，在记载保险方面、农业保险服务等方面。第三是我想我们的服务标准也更加一致了， 我们在对接服务前市安全生产领域等方面，公司对各期服务的标准时效要求上更加一致了，更加同步，提高了我们的事故预防啊，还有及服务的精准度啊。
9: 咁啊，我知道农险呢其实一直都是中华财险的传统优势赛道。咁啊，在深耕农险这一块的领域当中呢，中华财险其实是怎样去适配本地的农业特点去做好一些的保障服务呢？
11: 我们中华财险呢就是经营农业保险起家的。今年公司成立了40周年，我们服务农险就有40周年了。我们公司在农险方面比较悠久的经营历史，产品也非常丰富，有超过4000个涉农的险种。我们公司的在农险方面的系统也比较先进，制度流程非常完善，网点也齐全，能够触达农户的最前端。公司也在不断的探索这个创新服务模式，特别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深厚的农险的情怀。佛山市咱们珠三角都市型农业的典型代表，我们公司也是一直积极参与构建以财政补贴型险种兜底加地方特色商业型险种为补充的多层次保障模式。我们承保了佛山市政策性森林保险，
9: 好像全市的森林都是在这个中华财险买保险的。
11: 是的，因为这个森林保险也属于农险的范畴。
9: 嗯哼，
11: 啊，我们也是一直为丽美佛山的生态建设发挥我们的力量。
9: 嗯，
11: 我们还创新的开展了捕树明目专属综合保险、野生动物伤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等，搭建政府投保保险赔付群众受益的长效补偿机制。那么我们公司针对于咱们佛山市的这个水产行业的这个产业特点啊，积极下沉落地了商业性的淡水鱼价格保险，完善了特色水产多维度的保障体系等等，
9: 体现了中华财险在农险这一方面这个长远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哈，也是这个品牌一个很大的特色来的。
11: 是的，也是我们的这个情怀吧。
9: 啊，但系其实天气对于农业嘅影响咧，从来都冇办法去消除嘅，即系话通过保险嘅力量咧嚟去尽量降低风险啊，预判风险啊，或者风险来临嘅时候降低损失啊。中华财险咧，其实都好早就提出叫保房救赔一体化服务噶啦。咁喺佛山咧，系点样去落地咧？嗱，保房救赔赔，大家听得明啦，即系呢个赔付保房救啊，即系其实又点样去为农户或者系啲农业企业提供防灾减灾啊，降低风险、降低损失嘅实际帮助咧？
11: 保房救赔一体化呢？它的核心逻辑就是要把风险关口前移，从灾后损失补偿向前链条风险管理和产业赋能转型，也就是我们说的事前预防、事中救助、事后赔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保师呢是要投入各种资源、人力、物力、财力等等。那么我理解呢，这个保就是基础，防是核心啊，救是补充，赔是托底。我们公司特别注重保防救赔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建设，在最近开展的我们全国2026年客户服务节华彩40展同心向未来的主题就是风险减量。当然哈，在不同的领域可能有不同的体现，比如在佛山吧，比如在种植业方面，我们公司联合了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共建了田一枚种植保防救赔示范基地，部署了智能虫情这个测报灯。
9: 即是说这些灯是不是可以知道有没有虫啊，去侵蚀这些种子，
11: 可以这个监测虫害，而且可以驱赶，然后有农事气象站、抽水泵等设备，通过这个物联网系统实时监测农田环境，搭建天气风险管理系统，那么提前24小时推送自然这个灾害的信息给农户啊，也是多次成功规避了台风啊等这些重大的这个风险。
9: 嗯，即系呢啲其实可以更早咁俾农户知道咯，
11: 吓，
9: 即系其实系准备有风险嚟，我哋点样去做相关
11: 的
9: 应对啊？咁样样系。
11: 对，同时我们也经常性的邀请农业专家开展科学耕作培训，帮助种植户掌握这个绿色防控技术，比如说在农药使用量减少了15%，也为农户、种植户的这个防灾啊、减资啊、增收啊，也出了些力。我们公司还联系多年赠送这个品种改良的农经施这个施苗水稻种子，从根源上降低这个风险吧。因为这个种子呢是这个农科所研发出来的，可以使这个 减产的风险呢、降低30%以上，然后再加上我们配套提供的前六寸的技术支持，播种前的这个开展益秧培训、生长期推送、病虫害防治方案，收获后这个就是这个收成后的话，对接本地粮油加工企业签订订单、收购协议等等，也是说可以更好的确保农民征收稳定。比如说养殖业方面嘛，我们公司在南海期的单兆镇落地的宝丰就培一体化示范基地，就是向农户

0: 赠送的这个检测，就向农产品检测站交付了 PCR 检测设备、病害防治药品、防疫物资等等，提升了生猪养殖疫病检测与防疫检测的能力，打造了也是一种可复制的防灾检测的样板。
1: 咁其实呢，我哋点样可以做到对风险嘅动态监测呢？一定离唔开呢，其实就係一种科技力量嘅发展啦。
0: 是。
1: 因为我哋冇可能即係话咁大量嘅人力物力，係咪日日都去及住佢。科技确实好深刻改变咗农检嘅服务方式。咁中华财险呢，其实仲打造咗一套 AI 农检数字平台，有卫星遥感啊、物联网设备啊呢啲技术嘅应用嘅。咁呢啲技术其实用到喺我哋佛山嘅呢啲农业嘅场景当中，佢解决咗边啲问题呢？
0: 中华的这个有个农博之问啊。是我们中华财险推出的这个国内首个 AAAI 加农业保险数字平台，它是通过这个融合 AI 大模型啊、物联网啊、大数据啊、卫星遥感及智能穿戴设备，构建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智能服务体系，通过卫星遥感啊、物联网啊、气象大数据等现代化客户与企业深度融合，实时监控农业风险，实时预警防灾资源，远程调度服务决策，快速落地的全面赋能农业保险，保风就可以提放。
1: 即系其实喺呢几个环节入边都系可以去用得到。
0: 对，就保风就可以提放
1: 呢一个数字平台。
0: 对，比如说我们在佛山哈承保环节吧，可以精准识别风险，避免错保漏保。我们过去在佛山咱们承保水稻种植险的时候呢，如果是我们人工去核保，需要现场丈量稻田面积、清点秧苗数量，
1: 这个也太难了吧。
0: 对，耗时耗力，而且也容易出现误差。核保一亩水稻平均要大概要一个小时多一点，那么现在通过我们的中华农博智问平台卫星遥感技术，可以快速识别水稻的这个区域的种植面积，还有品种的分布啊，再结合 AI 的这个算法评估种植风险，承保的这个效率提高了85%以上。以以往为例吧，在南海区承保的水稻种植户啊，过去我们承到1万亩水稻，没有出现过一起错保的情况。
1: 所以就是一个精准的，
0: 也是一种双精准。比如说在这个理赔查根环节，我们通过那个智能定审缩短理赔周期，过去水稻种植险的一个查勘需要人工逐块稻田核实受灾面积和倒伏的情况，如果是遇到这个台风啊、暴雨啊等灾害，查勘人员往往需要在这个泥泞的田间跋涉数天，
1: 要去到现场咯。
0: 对，
1: 要即系以前好麻烦嘅数啊。
0: 对，
1: 要数啊，甚至即系你睇佢个面积倒咗几多啊。
0: 对，挺艰苦，而且更多的是这个时间周期比较慢哈，需要周期比较长啊，还容易出现可能定审这个
1: 有些不准
0: 引发纠纷。
1: 对，人数嘛，对啊。
0: 是。但现在如果通过我们的这个中华农博智问平台的这个卫星遥感加无人机航拍技术，一般在灾后24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比如说我们佛山市前翼的水稻受灾面积的测绘 ，AI 图像识别算法精准测算倒伏比例、定审的精度，而且可以达到95%以上，理赔周期呢也大大缩短，一般在3天之内，大概是甚至1-2天就能够完成理赔的这个定审理赔。
1: 哇，咁其实呢，这个首先对于你哋本身嚟讲，理赔工作系轻松咗啦，
0: 是
1: 这个系时间少咗啦，悭咗人力，精准咗啦。更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些已经有损失的农户或者企业来讲，他更希望的就是可以重建啦，尽快去挽回损失啦，既省事也都精准，也都对于后续重建是很有帮助的方式。除了农险之外，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产业都是推动发展当中，保险在这几年都很明显感觉到和产业之间的结合是更加密切的。我们一会间广告回来之后，都想继续请教冯总，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保险业界来讲，这些产业保险的发展我们现在动态是怎样，包括中华财险其实是能够为我们佛山的产业去升级转型，在进一步的发展当中可以怎样发力，我们一会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谈。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结缘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蒸烤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4: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6: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7: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8: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9: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6: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0: 自保佛山，聚力同行，解锁佛山保险的守护力与新路径。
1: 广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呢一个专访吓。咁啊，自保佛山聚力同行专访嘅呢个主题啦，能够同大家啦一齐去睇睇我哋保险公司系点样用保险嘅力量啦，嚟去推动我哋城市各方面嘅发展嘅。今日咧，我哋请到咧中华财险佛山中心支公司嘅副总经理冯阳平冯总，同我哋一齐嚟倾倾嘅。冯总你好，
0: 大家好啊。
1: 近年嚟咧，佛山亦都致力于咧令到保险创新可以实现常态化，喺好多嘅产业领域咧积极推。推动保险深耕创新嘅中华财险佛山中资咧，其实一直都好对政策非常有响应啦，更加市场步伐亦都系紧跟政策方面嘅一啲指导啦。几年嚟咧有唔少嘅一啲亮点嘅，咁其实近几年嚟我哋仲做咗边一啲嘅尝试咧？
0: 哦，谢谢哈，我们在创新方面的话，还应该不断的加强和学习，当然这几年也在做很多尝试和努力吧，比如说我们之前推出的那个石度保啊，还有车位保啊，根据市场的需求和风险状况啊，积极尝试创新的一些新的这个保险产品和服务吧，比如安泽险加标准化这种政企协同模式。那么2025年呢，这个是我们公司是在佛山算是最早一批将安泽险加标准化相结合的保险机构，构建了一种投保啊加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常态化隐患排查加应急培训加线上监管平台一体化的支持体系等等。那么还有我们也推出了这个物业保、民商保、安基保、装等等，相当于将一张保单能满足我们的这个物管客群的这个所有保障，个体企业啊等等，包括社区啊、居家的公众啊等等，全方位的这个综合性的一揽子的便利性保险等等。在佛山也开发了这个首批的这个 5G 保险银一堂水产智能保险，这个也是当时我们全市首个物联网水产养殖保险的创新项目。水产的养殖的一堂里面布设了这个溶氧水温 pH 值实时监控的这个设备，然后配套给农户一个小程序，便于实时的监测和管理，将来将保险科技加服务的这种模式了。还有我们也在积极参与推出低空飞行器的综合保险，目前进行一个跟那个佛山市的这个低空经济协会进行一个系统的对接啊，现在也出了一个首单吧啊，就是一个无人机的一个低空经济保险。未来嘛，不断的参与和学习和产业制定一些保险加服务这个新的场景应用吧，更多的服务咱们这个社会企业和群体的需要，比如说这个房屋检测呀、家庭财产加服务的这种保险呐、等等等等。
1: 咁而家咧，我哋讲到产业方面，佛山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啦，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嘅数列咧，其实喺我哋保险嘅呢个角度，佢哋嘅风险有咩唔同咧？财险嘅行业啊，其实可以喺呢一个嘅过程当中，佢能够扮演到点样嘅角色？
0: 个产业特点来看，即风险情况来看吧。
1: 嗯，
0: 特别是它这个风险的节点啊，其实是大幅度前置了，包括研发试错风险啊突出。啊，风险形态呢也是无形化，
1: 摸唔到啊。
0: 对，
1: 因为好多时其实佢啲其实喺前期研发，
0: 是的，
1: 呢啲过程我哋摸唔到啊。
0: 是的，包括它的这个轻资产属性更强，抗风险的这个缓冲空间也比较小啊。还有这个一般都是研发周期比较长，
1: 长啲咯，
0: 投入比较大，
1: 前期投入会大，
0: 不确定风险也比较高嘛。所以这是都是它的普遍一个特点哈。当然我们这个作为保师的话，也是要根据这些新的特点不断的探索学习吧，完善我们的这个保障的配套的这个产品和方案。现在就是政府呢 对咱们这种科技型的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呢，支持的力度也是越来越大的。包括广东省的这个省科技厅也最近下发了这个业科增强保的相关的这个方案。
1: 嗯，
0: 佛山市呢也正在，政府也在牵头啊，不断的这个推进我们的这个科技保险的这种优化、落地等等。当然，这对我们这个保险行业呢也提出了我觉得新的要求啊，也是我们一个转型的机会。我们中华这块呢，我觉得应该是为科技保险，应该我们要至少要做好多做一些工作，包括是要为我们技术转化要背书，能够破解新产品入市的难题。第二呢，我们要为知识产权护航，降低创新维权成本。第三是我们要为轻资产企业征信畅通融资渠道。第四是要为产业发展服务，赋能创新科技的产业链发展。作为我们保险行业这个科技保险这块的话，应该有发挥更大的这个功能作用。当然我们中华保险呢也会持续的扎根产业，普惠创新的思路，以市场化的风险治理工具深度嵌入佛山，培育新智力生产，为我们佛山企业的创新之路发展助力吧。
1: 有好多保险公司包括中华财险呢，其实已经有咁样嘅一啲产品研发嘅方向。
0: 是的，
1: 就是往着您刚刚讲的这四个方向，
0: 对，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对，
1: 睇到因为保险公司其实佢要去服务于产业呢，佢对于产业嘅整个理解要非常之透彻啦。
0: 是的，我们也在不断的这个要加强提升。
1: 对，最近应该你们也非常多到企业或者一些行业里面去了解这些方面。
0: 是有些不断的这个学习交流。
1: 呢一类嘅科技保险主要佢覆盖企业边啲风险点？咁好似我哋佛山嘅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对于嗰啲敢于技术创新嘅，其实可以起到点样嘅托底同埋推动嘅作用呢？
0: 这个就是我觉得科技保险呢，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险种，一个某个险种，它应该是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风险保障和资金支持的一篮子保险服务的一个统称。它里面涉及到可能多个险种，多个这个环节，多个场景。比如这个首台套重大科技装备保险，那它主要的这个覆盖的风险点，产品的自身质量缺陷风险以及第三方连锁损失等等。当然这个险种也是推行这个好多年了啊。那比如说这个专利保险，它的主要风险覆盖点就包括这个我们承保的我方的侵权他方
1: 或者别人侵权自己的
0: 或者别人侵权被保险人的这个权利损失。这个在我们佛山的这个也是发展的还是比较成熟成型的。
1: 专利保险在我们佛山其实就有比较完善的一整套保险的落地啦。
0: 对，
1: 专利保险在全国来讲走得比较早，所以呢其实它那个标准化条款都出得很早的。
0: 对，
1: 是啊，包括国内包括海外的专利的保护啊，商标的保护啊，现在很完善。
0: 然后呢，包括这个研发责任险，那么它主要的风险覆盖点就是研发这个沉没成本损失啊，研发场地啊，你设备事故风险啊，以及研发过程中对第三方造成的这个责任风险等等啊。
1: 即研发过程入边整个流程上边啊，研发主体嘅责任方面，
0: 是的，
1: 风险嘅转移啊。
0: 对，它这个相当于这个风险链条就比较长一些，这个跟以往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传统性的这个产品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啊。
1: 是，
0: 这个以往产品大多集中在自然灾害、设备故障等一般性风险，对技术性方案、原材料缺陷、研发损失导致的这个损失保障补偿的覆盖面还不足啊。那么这类科技保险呢，这就是将技术方案缺陷啊、原材料缺陷啊，以及科研人员研发成本纳入了保障补偿范畴，也是研发过程中的主要的风险点吧。我们中华保险呢，就是2026年1到6月份，也为佛山八家这个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风险保障20多个亿。后续我们还会持续的加强我们这块的这个广覆盖的这个深度的这个服务。
1: 科技保险目前有一个起步的阶段啦，
0: 是的，
1: 是，其实都很期待咧，即系跟住落嚟咧，喺整个市嘅层面啊，或者整个行业嘅层面咧，会有更多嘅一啲新嘅突破啊。咁有咗保险嘅护航咧，其实我哋嘅科技企业咧发展当中咧，更少一啲嘅后顾之忧。保险唔单止能够为企业去保驾护航、风险托底啦，佢仲有一个特点就系能够为财政支出减负，同埋咧以一种好灵活嘅方式去服务喺社会治理或者风险防控方面，比如咧就系一个废改保嘅模式。所以我哋今日嘅节目咧，都想请我哋呢一个专家啊，冯总嚟同我哋咧，同大家讲讲废改保系一种点样嘅形式，其实边啲领域咧会适合用呢种模式咧？
0: 废改保呢，它主要是将啊这个一些费用的支出，通过一些费用的支出来转化为保险机制的这种一个模式。它在2024年呢，在深圳一些地方呢就开始了一个试点，也是构建保险加科技加服务的一个风险减量的一个管理模式。 主要是就是将政府以前那个传统用于风险处置啊、设备维护啊、事故补偿啊等方面的一些财政公共支出吧，转化为通过购买保险保障以服务的这种方式。那么政府呢，也是从简单单纯的买单者变成了监督方，保险公司从事后理赔转变为前链条的风险管理角色。我觉得我们佛山有几类场景是可以探索和应用的，比如说安全监管类、防灾巡检、食品安全、区域管理、人气安全等等。之前政府也要有大量的这块的这个公共支出，那么这块其实可以转化为通过保险的这个来参与服务这个全流程的方式。第二类是民生治理类，电梯前生命周期啊、老旧房屋啊，特别是公共房屋的体检管理啊、宠物保险啊、医疗责任保险啊等等。第三类是都市类农业保险，比如说农房保险、野生动物致害保险、村基类的保险等等。第四类是普惠创新类，比如家政服务啊、科技创新保险等等，觉得都可以作为一个尝试和探索。
1: 即其实就将原先可能政府要去进行维护啊或者补偿一方面的这些财政支出的一个资金用了来呢，其实投入到在用保险的方式或者保单的方式呢，那其实都既换来了一种呢，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监督和管理啦，也都换来了呢，其实万一真的发生风险之下呢，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赔啦，这样
0: 是的，
1: 其实呢撬动了更多的这个保障的作用在里面的嘛。
0: 是的，
1: 那结合回我们佛山制造业的产业特点，其实在你看来呢，跟着下来呢，保险机构在服务科技企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即其实你会怎样去认为还有哪些地方要去突破和推进呢？包括我们中华财险跟着下来在佛山的科技保险的板块会有怎样的布局和一些探索。
0: 中华财险佛山公司呢，在这个科技保险的整体思路是前一统筹、前周期覆盖、前链条赋能。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不断的加强跟主管部门啊、行业的这个公司啊交流，重点在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力推进吧。一个是要组建这个专营服务体系，打算成立公司的这个科技保险专班组，围绕传统智能升级、增精特新集群、新兴产业聚集等等特点，推进产品分层定制、产业链集群保障加科创金融赋能加风险前置减量加权益一体化服务等布局。第二是不断的这个丰富分层产品供给，围绕机器人、智能制造、知识产权、数字科创、氢能新材料三大赛道迭代创新，推出及完善适配的一揽子保险，覆盖研发、中试、专利、前六层风险。第三方面就是计划深化四方协同模式，积极参与和发挥好科创领域的政策啊，包括联动政府、联动银行，打通专利质押、融资征信，联动园区这个统筹批量投，联动产业链上下游共保，降低企业投保和融资成本。第四方面就是转型风险减量服务，为投保企业提供实验室安全排查、知识产权风险诊断，开通科创案件理赔绿色通道，以差异化的费力激励企业做好创新风险管控。那么第五方面就是数字化提质，搭建线上科创保险服务平台，这个就通过以大数据精准匹配保障方案，实现业务线上一键办理，完善科技保险生态，分担企业创新试错压力，打通我们佛山科技成果转化，持续为我们的佛山科技保企业发展护航，我们的这个一些规划和布局。
1: 那所以其实在未来的这个规划里面呢，其实也要在现在的基础上面还有更远的路要去走哈，对吧？
0: 是的，
1: 可以使到其实在我们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伴随着产业的升级当中呢，能够感受到这股力量呢在有形无形当中的一个向前的推进。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专访呢也都跟大家谈到来这里，欢迎大家也都可以通过我们佛山家的 APP 进入到花生的板块，搜索回我们家一步呢，也都可以重听我们精彩的访谈。今天谢谢冯总，我们下次再请您来给我们介绍更多的创新保险。
0: 谢谢，好的，谢谢。
6: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里。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这件衫的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3: cut 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这样就可以了。
1: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4: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1: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宇文成都骑住马压住队伍，慢慢咁行紧嚟。当佢行到卖公嗰处大笪地旁边，就听见有人大声咁嗌啦：卖公啊！卖公啊！宇文成都听咗，即刻勒停马，转头一睇，嗰班兵丁就同时企定。只见大笪地嗰度，有个大汉喺处大声嗌：各位，我呢把弓系铜烧铁白钢炎弓，要买系文银500两。如果拉得开我呢把弓，系双手奉送就分文不取。哈哈，可叹咁大嘅长安城，就冇一个人拉得开我呢把弓，实在令人好笑啊！哈哈，嘿嘿。啊！宇文成都一听，眼珠一转，就吩咐侍卫叫嗰个地保嚟。嗰、那个地保吓到面都青啊！听我话将军嗌佢，手腾脚震嚟到宇文成都马前面跪低话：君主在上，小人同你叩头。宇文成都指一指旁边嘅洪阔海话：地保，你去传嗰个卖弓嘅人，叫佢攞住把弓嚟我马前回话。
6: 系
5: 地保嚟到大笪地，佢嗌啦：喂，你大舊佬，你死你死死啦死啦！将军就怪住你啦，快啲带埋把弓跟住我去将军嘅树啦，有说话问你啊。
6: 好，边个肯买我就卖俾边个。
5: 洪阔海满心高兴，攞起把弓，我心谂：哼，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我等你等咗好几个月，今日我卒之等到你。洪阔海跟住地保行上条路，嚟到宇文成都面前几步停住脚，抬头睇下宇文成都，哇，见到佢生得身高9尺，腰大10围，浓眉虎目，头戴金顶荷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骑住一匹枣红马，马鞍桥上挂住支凤翅鎏金党，乃是隋朝的第2条好汉。洪阔海将把神臂弓打横摆在地下，双手一抱拳，他说：将军在上，卖弓人参见。宇文成都见到佢立而不跪，不禁微微一笑，佢话：人嚟，将把弓攞嚟俾我睇下。

0: 有个侍卫立即在地下拿起把弓，递给宇文成刀。宇文成刀接过在手，稍微将弓背、弓梢、弓弦都睇咗一下，轻轻揞岌头，佢话：卖弓人，
1: 哦，将军，
0: 先头你高声呐喊，我已经听见。
1: 我睇你却唔系善良之辈，
0: 边个会出500两银嚟买你呢把弓？
1: 你唔系卖弓访友。
2: 哦，将军，咁你话我系嚟做乜嘢嘅呢？
0: 你明明知道我今晚喺度查嘢，故意喺呢处挑人。讲完，佢用左手托起胸前嗰面金牌，
2: 你就为佢而嚟嘅，系唔系？
0: 洪阔海个心谂啦，
2: 啊，呢单嘢确系够叻噃。
0: 咁洪阔海话啦：
2: 将军，我点会系为佢而嚟噶？不过将军，你如果真系要咁样谂，我亦冇办法。
0: 卖工人，我一不问你姓甚名谁，二不问你住喺何方何处，三不问你系做乜嘢嘅。啱先你讲过，有人拉得开你呢把弓，你系分文不取，双手奉送系嘛？好啦，你呢把弓，我如果净系拉得开佢，我呢面天下第一嘅金牌就归你所有。洪阔海当时窒一窒，
2: 吓、啊，将军，你咁讲我唔明噃。
0: 既然你拉得开我呢把弓啦，
2: 点解仲要将面金牌俾我呢？
0: 哼，我即系讲，如果净系将你呢把弓拉得开，唔算得叻，我要将佢拉而一断。咁你就要承认我系第一啦啩？
2: 吓吓，哈哈，将军，如果你真系拉得断我呢把弓，我就真心真意佩服你是天下第一。
0: 宇文成都大喝一声话：睇住！只见他稳稳地坐在马上，左手执弓，右手拉弦，出来的拉只听见拉，叻叻叻叻叻叻叻叻叻叻叻叻，将把弓拉开到八成。突然间，左手一反手腕，右手一扭弓弦，穿！哇，当堂啪的声拉断把弓。
2: 哇，点拉法噶？乜咁厉害啊？
0: 嗱，各位，呢把弓啊，如果真係有力拉到十成圆，就算有天大嘅气力亦拉唔断佢嘅。宇文成刀呢下係用巧力，呢宇文成刀将呢把弓拉到八成开，佢一运起，将全身的力都运在两只手上，左手将手腕一反，右手一扭，就这样的巧力，就无论什么加料硬弓一咬就断了。当时宇文成都仰天大笑，卖工人，你这把这样的弓不值一文钱啊。讲完将把断弓掉在马前，大喝一声：仲炳丁走！宇文成都昂昂然带领着御林军一直向着西方行了去。洪阔海站在马路上呆了一阵，我心想：
2: 一不做二不休，你拉断我把弓咁叻嘛？好，我等你试下你大王爷嘅奔铁棍嘅滋味至得。
0: 他揸定主意，一蹬脚回身就走。秦琼即刻上去拉住他说：朋友，你去哪里？
2: 洪阔海说：你不用理，今天我一定要跟他分个高低上下。我现在回到客店拿铁棍，给一些好东西你们看看，我走了。
0: 讲完都不理那把烂弓了，大踏步就走了。秦琼说：呵呵，今晚是热闹咯。柴少话啦：二哥，佢有佢嘅搏命，我有我哋去睇灯，走走走，唔好理闲事。冇错，唔好理闲事。

0: 事。咁佢哋兄弟六人啊，又一直向住西行过去睇灯，一睇前面灯光照耀，有座戏台喺处。李炮指住前面话：啊，有座戏台添啊！我哋睇戏咯，好嘢啊，好嘢啊，有戏睇。咁大家逼过一睇，系有座戏台，好大，不过唔系做戏，上面系奇灯异彩，前面就挂咗块横匾，写住蹴鞠台咁。各位，咩叫蹴鞠啊？蹴即系踢，鞠呢古代叫个球啊做鞠，蹴鞠就即系踢球咁解啦。古代踢球啊，就以表演花式为多嘅。嗱，今晚呢个表演踢球嘅戏台，亦都系前嗰回书我哋讲过嗰个摆灯虎棚嘅公子设立。喺戏台上边竖起两条柱，就扎起一座牌楼。牌楼上面当中挂住个圈，大概斗咁上下大啦，就叫做彩门。你话将个球踢过彩门嘅呢，就有奖。秦琼佢哋嚟到呢度睇，见好多人上台献艺啊，有人踢过彩门，公子就赏俾佢彩缎一匹，银花一对啊，银牌一面。呢、这个时候有踢过彩门得奖嘅，亦有踢唔过彩门就俾睇嘢啲人柴台取笑嘅。柴少年纪轻，风流韵直，当初亦好鍾意玩踢球，非常之本事。见到咁热闹嘅，有啲脚痕啦，咁大家就拥佢上台踢下表演。柴少上到台，将长袍个三脚压好，攞过一个球，使出浑身解数，用脚踢嘅，用膊顶，嗰、那个球就好似用胶黐住佢个身咁嘅。睇到台下嗰啲人啊，个个拍掌喝彩。柴少攞出平生嘅本事，将个球踢过彩门，就好似织女穿梭一样啊！连起踢过好多次，睇到嗰个公子呢喺度爪耳挠腮，就如醉如痴，吩咐家将将彩缎银花不屑咁样抛落嚟。齐彪李炮就猛咁帮手捧奖品，笑到见牙唔见眼。柴少踢完啦，双手抱拳，对住四面观众行礼，佢话献丑，然后行返落台，同秦琼佢哋又去其他地方睇灯。佢哋行咗几条街，呢阵时已经系三更。忽然间喺一条巷口出嚟一顶小轿，抬得飞咁快，前后簇拥住几十名打手，都揸住木棍嘅，行开行开，俾我哋过去先。就听见小轿里面有个女子哭喊嘅声音：救命啊！救命啊！你哋强抢良家妇女，仲有冇王法噶？你哋救命啊！眨下眼，呢顶小轿就行咗入去对面条巷啦。柴少见到好气愤，各位哥哥喺京师里边天子脚下，居然有咁嘅事嘅。黄伯当就话啦：大家唔使急啊，等我问下先。于是黄伯当就问旁边睇热闹嘅人话啦：大哥，咁咩事啊？嗰个睇热闹嘅人话：哼，你睇灯就睇灯啦，唔好理咁多闲事啦。讲完嗱嗱声行埋一边添。嗱，各位，因为花花太岁又强抢民女，就引起一段七劫大闹京师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 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鲜，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用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0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袁君啦。今年7月开始咧，保险行业咧有两份嘅重磅新规同步落地。上次同大家倾咗咧就关于一个保险销售分级制度啦。今日咧我哋嚟重点讲一讲被誉为步行合一2.0嘅银保65毫文。呢份文件咧直接咧就可以搣断晒银保渠道多年嚟嘅灰色回扣，彻底改变银行卖保险嘅行业规则啊！今日咧同你了解一下。好多听众就会好奇乜嘢保行合一呢，简单地同大家讲下，2023年推出的初代保行合一，核心就要求保险公司和监管报备的产品收费标准必须要和实际支出保持一致，相当于比渠道销售费划了一条你不能够逾越的红线，你报上去是多少，实际你就要怎样执行。但是过去有不少险企转空子了，将超出上限的开销包装成培训费、员工绩效、活动经费变相发放，这条红线的背后呢原来仲有漏洞。咁而7月实施嘅65号文就将呢所有灰色操作嘅空间呢全部都收返上嚟。呢一份嘅新规从三个方面嚟收紧监管嘅力度拉满。第一呢就係统计费用嘅范围呢全面扩大。唔再睇销售佣金啦，而係睇呢实行全成本嘅管控。而保险公司备案嘅时候，佣金、银行驻点、员工薪酬啦，仲有培训客户服务费啦、场地固定分摊费用，细类账目要分开上报。以后呢想要靠各种名目之间互相去借数或者係平数呢完全行唔通啦。第二呢就係追责链条拉通到底。以前呢违规大多数是追责总精算师，而家呢从总公司的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分管高管再到地方的一些分公司一把手，全部都要绑定责任。核区内出现费用违规的直接问责属地负责人，从上到下层层压实合规压力。第三呢就是监管处罚手段升级，不再只有线下现场的检查，一旦查出违规的案例会在行业呢进行公开通报，同时直接抄送保险公司总公司监管部门，跨区域联动监管，震慑力大幅提升。这份文件直击行业最突出的小账问题，所谓的小账就是保险公司私底下呢去给一些银行销售人员的额外回扣啦。咁监管就好明确划出一个禁令啦。嗱，唔准呢用出单费、信息费等等的名义发放佣金之外的钱款。驻点员工的工资呢唔能够呢走转账，唔能够令到员工呢自己揞荷包嚟充业绩。而且剩余的业务费用呢亦都系严禁挪作奖金㗎喎。而联合宣传活动的开销，边个受益 就边个嚟承担，杜绝乱摊成本。咁唔少嘅国有大行网点咧就明确，七月之后咧就唔再发放任何嘅障碍回扣啦。政策嘅影响咧，其实几个月之前就显现啦。一季度咧，银保新单嘅保费增速咧，仲有28%嘅。喂，到咗四五月份跌到7%以下啦。核心原因咧就因为灰色激励消失啦，银行销售人员嘅推广热情咧，亦都会下降。业内普遍判断新规咧会加速行业嘅两极化，自带银行股东背景嘅大型险资咧，佢嘅资源充足，优势更加明显，强者恒强；而缺少渠道优势嘅中小保险公司，失去价格竞争武器，经营压力咧就会增加，必须要寻找差异化嘅线路咧先可以立足。从长远嚟睇咧，65号文嘅落地，令到银保渠道告别私下操作嘅灰色嘅阶段。费用透明、权责清晰的合规时代正式到来，亦都能够令到我们普通消费者买到更加规范无形无隐形捆绑的银行保险产品。
6: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茂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我们今天节目来跟大家聊一下一个特殊需要孩子他的潜能与发展。首先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特殊孩子特质才能够走进他的世界。那么这些呢，我们也邀请到就是禅城区启智学校的副校长马善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是看见独特的光芒哦。那我们是特殊需要孩子，简称为特需孩子哈。
1: 嗯哼。
2: 那我们特需孩子呢，一般是有听力障碍、智力障碍和视力障碍。那今天我们的就主要谈的是三种类型，一种是孤独症谱系的，一种是学习障碍，还有是智力发育迟缓这样一些类型的孩子。
1: 嗯，
2: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刚才也说，身边其实越来越有这样多的孩子，他们在感知世界、学习方式和与人交往的方式上可能与大多孩子不一样。但是呢，如果我们学习如何发现他们身上独特的闪光点，可能会更加的能够去帮助他们成长。
1: 嗯，
2: 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被诊断为特殊需要的时候，家长和老师的第一反应啊，往往是焦虑困惑，就感觉啊天都塌下来了。
1: 嗯，
2: 所以我们会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孩子不会做什么、做不好什么身上。但实际上呢，特殊就一定等于缺陷吗？
1: 嗯，
2: 那有时候在当代特殊教育的重心，我们已经觉得不再是消极的局限于对生理缺陷的补偿了，
1: 嗯，
2: 而是在一定补偿的基础上积极努力的去发展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潜能。而其实这个话呢，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不是在修补一个坏掉的零件，而是在培育一颗独特的种子。因为每个孩子无论他是怎么样的，都有独一无二的潜能。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说，这些特需孩子，我们不是把他们变成别人家的孩子，而是帮助这些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来去用我们的看见发现这份独特的光芒。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大家好，我叫阿芬，系茂洗涤公司嘅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噶，冇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噶。其实一间公司佢嘅核心价值就系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只牌子嘅产品好使好用，咁先至系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嘅产品翻去派俾啲街坊，佢哋个个都好中意我呢只牌子嘅洗涤用品噶。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品牌经理，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是阿芬，我啱先所讲的嘢其实真系好假噶。其实我啱先所讲的嘢真系好假噶。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4: 郑聪越讲越掂，
5: 点解啲细嘢？

0: 喂，讲一个你毫无准备嘅消息俾你听，8月7号已经系立秋啊，即系话咧秋季开始噶啦。嗱，一听到秋季开始，联想下啲秋风，系咪觉得凉浸浸咁啊？可能你心谂啦，系鬼咩？我哋依家仲好似喺个焗炉入面咁样，呢个夏季真系认真难顶啊！嗱，正如话斋呢铺话法，认真要戒啊！我哋广东人咧习惯咗一路开冷气，开到大概几时呢？食埋月饼，啜埋田螺啦，一般我屋企咧就开到11黄金周之后咁啦。你哋咧屋企嗰啲冷气机几时休息噶？评论区留言讲下喂。嗱，广东咧有一句农谚就咁讲：8月天秋风紧啊。咁啊，正常年份咧农历八月咧就会进入秋季嘅。咁我哋望穿秋水就系等紧呢啲秋风紧啫。但系你谂多咗啊，立秋啊，广东嘅立秋。根本就是一场好温柔的骗局啊。今日我哋由立秋讲起，同埋大家倾下点解广东人等到颈都长埋都等唔到秋风呢。首先我哋讲下立秋有啲咩习俗先。北方人呢，大家知啦，立秋佢哋又兴贴秋膘，即係夏天瘦咗咪趁住秋风起呢食返多啲补返。咁但係我哋广东呢热到咁嘅衰样，贴乜鬼嘅秋膘啊，煲汤清热下得。广东人立秋呢最兴嘅系咩啊？啃秋，即系食西瓜啊！清朝咧已经有记载，立秋食瓜咧叫做咬秋，咁可以免腹泻，唔会屙肚。你话系咪好盏鬼啊？北方人贴秋膘食肉，广东人啃秋食瓜，一个系补，一个系清，咁啊完全都体现咗大家气候咧系有几咁唔一样啊吓。咁啊讲开立秋。粤语农谚入面呢其实都好多关于立秋嘅天气密码嘅。咁数下手指第一句7月有立秋，迟和冇得收，係咪？咁如果立秋呢提前到农历7月意思话咁就会预兆住呢天气好反常，晚到呢就会失收。咁睇下今年啦，今年嘅立秋呢係8月7号，农历呢就6月25，咁即係话立秋又喺6月啊。咁老人家话呢呢个预兆住咩呢？就可能话夏天会特别长啊，即係认真难顶啊，准唔准啊喂。咁依家呢先至8月头咗，已经呢热到想死啊。第二句就係7月落金。8月就落银，咁长辈都会听过㗎啦。咁农历呢7月呢落雨呢就话雨水贵过金。咁8月如果落雨呢贵过银㗎。咁你话呢呢排啲雨又真係几珍贵㗎。咁但又热又湿。落完雨有时都唔好凉爽到仲翳焗嘅之前。咁真係认真又爱又恨。第三句200天软绵绵，是清是补冇主见。咁农历2月8月呢就话系冬春夏秋嘅交回。真系唔知道应该清热好啊定还是补好啊。因为个天呢一时一样。问你点跟啊系咪同唔同意啊，真系认真难定㗎。咁如果觉得今日呢个话题呢盏鬼得嚟都应景嘅。咁记得啦点赞啦转发啦。咁特别系将呢一个8月7号其实已经系立秋嘅好消息啊。系咪好消息啊真系唔知啊。咁可以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啦，諗住咦立秋啊应该凉好多嘅 friend 啦。咁等佢呢就即系清醒啲啦。咁记得话即系最近天气都仲系热㗎。饮多啖水保重身体各位。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甜。

0: 咁其实都唔难解释啦，就係点解喺佢仍然叫做王靖文嘅嗰个年代啦，无论你係 The Cambridges 嘅乐迷啦，定还是喺中国啦，我哋都都听到有个歌手呢係真係似得好紧要嘅状态啦，咁咁再到啦佢改名叫王菲都好啦，即係佢声音可以带出嚟嗰种质感仲係获得啦可以较广泛嘅认可。尽管唔能够讲系一百个人一百个都话好或者一百个都鍾意，咁梗有啲审美唔一样嘅地方。咁但係确实咧，例如呢一首歌咧，佢嘅声音可以带出嚟嗰种疏离感，唔系话几容易想象有边位歌手做得到。咁亦都好多歌都系啦，个歌名其实就系嗰首歌嘅主题啦，就好似写篇作文啦，通常我哋都个标题都系咁样。尽管呢个唔系话规定啊，咁呢首歌嘅歌名显然就系主题，王菲嘅歌敷衍。歌词里面都有讲到你要勉强敷衍着敷衍着，好精准捕捉那种心不在焉，然后是这么意啦，是这么意啦，我们广东话成日都讲是这么意。芝士年糕留言说今天洋葱有没有来啊，我回复了他，我说你估一下，如果他问话要怎么估啊，我说是这么意估一下啦。广东话真系好兴讲系咁易嘅，咁系咁易咧喺粤语里边咧，今期嘅粤讲粤点咧都系我哋第一个词啊，真系系咁易。咁但系咁易前边咧仲有一句啊，洋葱有冇嚟咧？交俾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粤讲粤点，盏鬼粤语学堂。
5: 猫衣洗面系咁易。字面嘅意思咧，就系只猫用个爪去洗面，只系求其咁抹两下，睇起身就好似好有型咁，但实际上洗得一啲都唔干净，一啲都唔彻底。系咁以喺粤语当中意思就系、是，唉，大概就系咁啦，随便啦，是但啦，求其啦，引申为意思意思啦，做下样啦，敷衍了事咁解。整体嘅寓意就系比喻一个人做事敷衍搪塞，得过且过，只系做表面功夫，只系求个交代，唔求做好，亦都只做事好马虎，好求其咁解。嗱，呢度要注意，猫衣个衣咧，虽然写就写儿童嘅儿，但要读第一声；意思嘅意咧系咁以，就要读第二声。呢一句话咧系源自于民间流传嘅歇后语，源自于大家对只喵嘅生活习惯嘅观察啦。咁只喵咧喺洗面嘅时候，通常就咁啊，攞个嚟舐一舐啊，爪啊，系咁啊，搲两搲咁啊，算鬼数噶啦。就好似人类咧用啲毛巾咧系咁啊，唉，抹两下咁啊，算鬼数啊，做下样子有姿势冇实际。譬如你可以讲你扫地啊，扫得唔系几干净吓，猫衣洗面系咁以就算啦。阿仔洗碗好似猫衣洗面系咁以咋，啲碟边啊仲有油渍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阿强哥话斋啦，佢话喂我仔咧呢个暑假咧醒咗好多啊，喺屋企咧日日都自己扫地啊，但系每日翻到屋企都好大尘啊，仲大尘嘅以前。咁阿强哥个老婆都话咧，佢话系咁啦，猫衣洗面系咁以，但系起码有劳动意识啊，小朋友做呢件事仲系值得认可嘅咁样。我至于讲阿猫衣洗面系咁以啦，我细个听呢一句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啲猫咧就好似阿汪阿杨聪讲咁样，洗面好求其嘅。直到咧就大概五六年前啦，就我屋企都养咗第一只猫啦。当然啦，佢而家亦都系我屋企唯一嘅一只猫啦。咁我发现其实佢又唔系嘅，你哋屋企啲猫咧，我都唔系咁以，真系好鬼认真嘅。哇，系咁捽，系咁捽，系咁捽，或者化毛膏都化唔到，佢吞落个肚嗰啲毛，所以不定期都会有犯错。都我有理由相信佢系真系好爱干净，同埋唔系系咁以。但粤语世界里边呢一句咧就系咁表示啦，猫衣洗面系咁以。啱先听个王菲嗰首歌就话你要勉强敷衍着敷衍着。呢一隻就唔係啊，呢一隻裏面反复重复住嘅一句歌词就係敷衍一趟。即係一段关系裏面嘅敷衍啦，仲有嗰种冷淡啊。属于係流色君不了了之。

望下啦，就刚才提问嘅嗰位啦，芝士年糕就话点解好似次次你都叫我估下，系咪冇其他话术讲价正宗咁样？嗱，咁样咧，我服务各位嘅心咧，一定系真实嘅。咁至于就所谓嘅次次就唔存在咧，我琴日第一次见到你留言嘅啫，三几次咁大把。啊，对于呢个问题咧，就你问我就话阿洋葱究竟佢系咪绿噶，定还是佢上咗嚟啊？我叫你估下咧，其实就讲老实啦，都知道你都系玩得嘅，所以就系咁以答你嘅啫。呢个唔系好重点啊。

0: 明星，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聪，
2: 正聪
1: 越讲越掂。
3: 吹油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5: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仓，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5: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仓旅泊，环湖骑行，定价开心瞬间。
4: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5: 仲有广州榕仓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查销包。报名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5: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 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4: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多纳是马勒多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6: 越听越啱听。
7: 猫衣洗面是咁咦，有人话呢个系喺度摆烂，但系有人话呢一种系豁达，所以咧咪就是一只银仔都有两面啊嘛。有人中意，有人弹。如果你话真系要夹硬话佢乐观心态嘅话，我谂到陈小春嗰只叱咤红人啦，求其横掂做人最易啊嘛，系嘛？唉，咁但系放到现实嘅语境当中咧，猫衣洗面呢个咧就责备多过话佢乐观嘅。

0: 识郑聪，精彩直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

0: 生微漂移扑飞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3: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4: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2: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5: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2: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默默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4: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6: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7: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8: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9: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0: 劝冲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1: 越讲越掂。
12: 越讲越掂，
13: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14: 越讲越掂。

0: 咪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0: 好
1: 你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讲越点，
2: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3: 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但系人人都赞呢吓？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阁数枝梅，觉得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啊，远睇咧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是梅。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呢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嗱其实呢真正嘅价值呢係真係唔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

0: 乜嘢啊？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啊嘛。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素之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啦呢一个广播节目啦，越讲越掂嘅，咁亦都特别多谢啦，就系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打紧卡嘅观众啦，比如话呢个真系唔可以系咁以啊，麦契启航啦，Cat 姐啦，手机尾数1577啦，呢位系52中间嘟嘟嘟嘟嘟06啦，XIN 啦，星星点灯啦，红茶啦，拖拉 A 梦啦，蓝天啦，以及要多谢呢位黎。日根打上了郑聪，还有洋葱这个霸头位，有了霸头位就应该坐广州地铁三号线都不怕没位坐。

0: 我睇下道道系用乜嘢收听紧广播节目啊？呢、這个判断又准确喎、啊。嗱、啊，呢只做人要识都好似音质特别好嘅钟哥，佢是 FLAC 嚟嘅。我喺广州自己带过嚟嘅。咁又俾你听到，又真系紧要、啊。所以有时候系咪心理作用咧？咁样。几睇啦，或者有啲心理暗示咁样啦。Abby 重重话识都系啊，真系识都好紧要噶。头先讲话系咁耳识都都要啦，系嘛？猫耳洗面系咁耳都要，系咁耳都要识都啦。烟飞翔话红包擦肩而过，我自己都抢唔到。诶、哎，我系发嗰、那个，但系我自己都抢唔到，真系都唔知想点啊。咁至于讲话喂想点啊？啊，做人系咪要识都啊？咁样，我哋有时都几轻讲一句话嘅。即人哋问你话喂咁阵点啊？原来你想点就点咯、啊。咁、啊、呢、这个都算识都噶吓，将嗰、那个决定权咧交翻俾对方。咁而且系由对方去拣。啊，你想点就点咯，咁样。咁呢句话又交俾阿杨忠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1: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豉油辣椒酱，你想点就点。呢一句说话嘅意思咧、就是，啊呢度系豉油啊，呢度辣椒酱吓、啊，你想点呢样就点呢样，点嗰样就点嗰样啦。其中嘅精髓就在于点字嘅一语相关。喺粤语当中，点就对应于普通话的沾啊，即系染咁解啦。将嗰啲食物染一啲豉油，咁我哋又话点啲豉油啊，点啲辣椒酱啊咁。另外嘅意思咧就系、是、指怎样点样嘅意思啊。你想点啊？即系话你有咩企图啊？咁所以成句话嘅潜台词就系、是、件事都搞到咁啦，唉，你想点就点啦，你想怎样就怎样啦，有一种随意啦，冇所谓啦，甚至有一啲任性啦、挑衅嘅态度。呢句话咧系呢几年网络流传嘅一句歇后语嚟噶，系用嚟调侃躺平又或者系摆烂嘅心态。既然你唔鍾意现状，咁好似点豉油咁啦，你求鬼你个奇啦，鍾意点就点啦。除此之外呢，香港嘅某一间快餐连锁店呢亦都曾经用过呢一句词作为对白，加深咗呢一个词嘅流传度。譬如你可以讲，唉，份工我就尽晒力㗎啦，老细点话点好啦，豉油辣椒酱你想点就点啦。
2: 一蚊一隻鸡，
1: 人民一隻鸡，
2: 一蚊一隻龟，
1: 人民一隻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忠啊。咁讲真啦，都几讲呢句话嘅时候嘅嗰种语气啊。咁一理通百理明啦，粤语嘅歇后语咧，好多都会有咁样嘅状况。换个语气讲讲，换个场景讲讲，换个声调讲讲，出翻嚟嘅意思咧，都可以大相径庭。猫衣洗面系咁耳，第二句系豉油辣椒酱，你想点就点。一个咧就是、做嘢好求其啦，一个就态度比较随意啲，一个就是做咗之后但系就冇做好，一个就话你喂你话点就点咯，喂。不好意思啊，真系我冇心噶。嗱，而家咧厕所俾我搞塞咗，个煤气炉又整坏咗，个阳台又漏水，咁你话我整边样先啦、啊？咁我你嚟到我屋企搞烂咁多嘢，你问我想点？问我整边样先？唉、哎，你话点就点啦、啊。豉油辣椒酱啊，你想点就点啊。郭伟亮啊，是但求其冇所谓。

呢边啦，收到啦，大姐件啦，就话系啊，同意啊，聪哥豉油辣椒酱，你想点就点，未必啦，系话咩话，未必系话盘撇，哇，你呢两个盘同埋个撇真系写得好求其，但系多谢你啦，即系我哋都讲紧粤语啦，咁样。系噶，确实啦，即系你讲嘅嗰种状况咧，佢唔系话是一定系讲紧啱先你讲嘅盘撇啦，又或者普通话讲嘅摆烂啦，即系唔一定系讲呢样嘢嘅，咁亦都可以系接纳随意，即系真系都几随性、几豁达都系可以嘅。至于讲到话想点就点啦，通常好兴嘅呢个都唔限喺边一个城市，啊，当然系粤语嘅城市啦，即系好多嘅广播电台嘅节目啦。如果做嗰啲点唱节目嗰啲咧，好容易谂就话，喂，个节目名叫咩啊？啊，不如叫想点就点啊，咁样。我梗系台又系咁叫，唉，个个都系谂到呢个名，不如个个都咁叫啦，咁样。

0: 红玉鼎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别换台，
2: 想要少少假油腻，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越听越啱听，豉油辣椒酱你想点就点，意思就是已经做了好多的努力了，但是都得不到你的期待，又或者是满足不到我的期待，最尾就是鬼蛋啦，求其啦，躺平啦，因为都真是冇晒苦啦，有一种好无奈的感觉。譬如萧正南的这一首《你想我点》，在这段感情当中我付出了好多嘢㗎啦，你仲想我点啊？尤其呢句歌词好得意啊，叫做你想我点，你想我升仙。呢句歌词一出嚟呢，多少就有啲喺陈述句同埋闹人之间徘徊嘅嗰种感觉。唉，睇得出啦，笑都好大压力啊。萧正南，你想我点？

呢边啦，听住啦，就你想我点啊？哇，今期嘅越讲越点咧，我哋讲咗两个嘅粤语词啦，一个就猫衣洗面啊，系咁咦？另外一个咧就系豉油辣椒酱，你想点就点啊？其实讲紧都系粤语世界里面前辈想教识我哋嗰啲生活嘅智慧，即系做事情真系唔可以啦咁猫衣洗面。虽然我啱先讲我屋企养嗰只猫咧洗面都好认真咁，但系即系是但嗰几下咧都系有啲求其。咁但系做人咧就如果可以嘅话咧，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咧，最好都仲系豉油辣椒酱啦，随性少少啦，就系你想点就点咯。但系唔系话盘撇或者摆烂啊，所以对事情就要认真。唔好咁求其，对人都系要随和一啲啦，唔好太过计较啦，为之好一啲啊。咁而转出嚟啦，就会系一首即系讲紧喺爱情嘅世界里面咧，嗰种认真同埋求其，两样都可以混合埋一齐，搭落都系会有味道。陈奕迅是但求其爱。

0: 下午1:30。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3: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今日咧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嘅，吹1到2级嘅东北风，气温咧介乎于31到36度啊。咁啊，相对湿度45%-80%噶。展望咧今晚咧会系晴间多云，吹1到2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度，相对湿度50%-80%噶。未来嘅3日咧，我市咧都会系高温晴热，午后咧局部咧都会有雷阵雨噶。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翻啦，防暑防晒，以及咧系午后嘅强对流天气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啲舒服好状态，咦，嚟返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呢一直热卖，靠嘅呢就係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係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

0: 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鈎，到手一共8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3: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9: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啊！
10: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9: 成年人建议每日。

0: 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又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3: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4: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5: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嚟到小周末嘅星期五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多人归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吓。咁啊，今日咧内容都好丰富嘅，咁啊包括咧就系中国女篮啊，咁啊会正式展开接落嚟啦三场热身赛嘅第一站啦。喺海口方面咧就迎战尼日利亚女篮，咁啊下个星期。又会嚟到佛山㗎喇喎，就係8月12号啊，咁大家都可以呢就係留意一下，因为呢三场波打完呢就要去到欧洲拉练㗎喇，咁你平时其实亦都会唔会留意一下女篮嘅比赛呢，咁包括呢就中女篮啦，或者呢就係 WCBA 啊 ,WNBA 啊等等啲女篮嘅赛事，你自己关注度高唔高㗎。好啦，咁啊，皇马呢一边嗱，我都话咧，琴日阿仙奴嗰度成7000万搞掂咗，即系纽卡素嘅基马雷斯啦，咁即系预示住其实云尼斯奥斯过去嘅机会就已经好微啦，因为阿仙奴冇可能使咁多钱噶，系咪先？嗱，呢度都起码要1.2亿噶，以云尼斯奥斯呢个嘅身价，咁最终咧就好短时间，即系用咗2日啫，啊，琴日见面，今日续约啦。皇马同26岁嘅云尼斯奥斯呢就係、是、完成续约到2032年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实佢喺皇马都唔算过得好开心。咁因为自己就算几好都好啦，一定係要排喺麦巴比后面嘅。咁但係又点解佢会选择最终留低呢，你觉得係咩嘢原因啊？咁另外呢，佢从迪奥文迪啦就将会喺新赛季喺皇马呢度呢就係、是、上演双翼齐飞嘅好戏喎、哦、你觉得佢哋两个打唔打到出嚟呢？好啦，咁我再睇返呢就係、是、今日係24节气当中嘅立秋喎、哦、不过呢就应该大家冇任何秋意㗎啦，目前呢就5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啦依然係生效，咁最高温今日可以去到36度嘅，而且呢种高温天气呢就一路会持续喎、哦。係咪唔会话哦立秋应该会有啲秋风送爽啊，有排都未到啊。咁未来三日呢，咁预计佛山都系高温晴热嘅天气为主。咁可以选择去到户外嗰度行一行，但就要注意唔好中暑啦。好啦，我哋中场时间用立秋嘅秋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咁啊，欢迎你进入到喺佛山家花生板块里面嘅花生体坛聊天室，倾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随住立邦詹姆斯嘅加盟啦，咁啊，果不其然啊，费城76人新赛季将会获得联盟最多嘅全美直播场次，而且系会亮相揭幕战、圣诞大战啊。咁啊，虽然咧即系完整嘅赛程下个星期先有，咁啊，大部分重点嘅场次啦，我已经到手啦。啊，基本上唔会走甩鸡啊，詹姆斯咧都会同费城76人咧喺新赛季同各位多次见面。我哋对比返过去呢几个赛季啊，係大幅上升喎、哦。上个赛季全美直播只有14场属于联盟嘅中下游水平㗎啫。而新赛季将会达到34场，一下子係增加咗20场。呢、这个嘅转播已经係上限啦。冇得多啦，一队波一个赛季最多34次嘅啫。啊，再多呢就已经系超标啦。咁所以呢系顶配嘅一个直播方案嚟嘅。咁至于接落嚟咗啲咩嘢强强对话，咁值得去留意呢。咁下星期呢有晒完整赛程再同大家讲啦。而今日早上啦就睇到即伦布朗啊，系正式费城76人嘅首次亮相啊，咁举行咗加盟新闻发布会。咁佢里面呢亦都讲咗好多转会前后嘅一啲心情啦。咁其中佢就话知道自己被蔡迪人交易到费城76人嗰一刻啦，佢係直接将部手机掟咗去个房嘅另外一头喎。吓、射波咁样掟过去先。哇，唔知部手机有冇烂到啊。 因为布朗佢好可能佢一路都知道自己系会离开啊，但系到嗰刻啊，仲系有啲接受唔到啊。但系冇几耐啦，咁啊呢边阿麦斯咧已经系主动联系阿布朗就话啊，我都知道你依家会比较心烦意乱噶啦，但系我哋系好开心啊，迎接你嘅到嚟嘅。咁啊，所以咧即系有咗新队友嘅安慰咧，啊佢好快脆嘅心情咧就好翻。啊，另外佢亦都谈及到。同積信達頓啊，咁啊，因為咧佢亦都係賽迪人雙探花雙子星，係嘛攞個總冠軍啊，兩位隊友之間究竟嘅關係又如何呢？啊，佢亦都有回答到呢個問題嘅，好簡單一句説話，就話佢同積信達頓之間咧冇咩交流嘅啫，啊，只有相互嘅尊重。原话就是一起夺个冠的战友，但是心目当中只有尊重而已，但是就很少交流的，其实一个简单直白去翻译一下就是大家工友来的，打波的时候肯定要交流一下的，唔通你传个波给我我不出声咩，大家都会讲两句，但是你说落了班了打完波啦，咁唔通仲话约埋出去？喂，饮杯咖啡啊，宵夜啊，应该就冇呢啲任何嘅节目可言噶啦吓。OK 啦，咁啊，所以咧，即系依家亦都俱乐部嗰边作出咗二选一，留低积信达顿，重走咗积伦布朗啊。咁呢个亦都系赛特人咧比较大决心嘅一个决定啊。你觉得系咪一个合适嘅决定呢？新赛季好快脆咧见分晓啦。咁另外咧，我今日亦都睇到个统计啊，就话 NBA 历史上面啦，有十队波啊，能够咧就系凑齐当季嘅四大全明星球员，但系成功率唔系好高嘅啫噃，只有40%咧能够夺冠，因为十队里面得四队啊嘛。咁啊，分别咧就系1961-62赛季嘅赛特人。咁啊，当时咧就四个当中最出名应该系指环王比尔罗素。咁啊，佢咧就系常规赛嘅 MVP， 最佳阵容嘅球员。咁啊，一路喺季后赛里面咧就系披荆斩棘，再去到决赛嗰度咧，同湖人队斗到抢七。咁啊，最终喺1-3落后嘅情况下，系完成咗翻盘啊！咁啊，嗰届嘅赛特人咧系拥有四位嘅全明星球员。咁另外咧就系费城76人啦，1982-83赛季，哇！咁就系佢哋夺冠嘅时候啦。咁啊，喺原本有阿追博士啊等等几位高手嘅情况下啦，仲迎嚟咗上一个赛季嘅 MVP 摩西马龙。咁啊，所以呢个嘅总冠军啊志在必得噶啦。喺咁多猛将联手之下，咁啊睇到摩西马龙咧就最尾系攞埋呢个嘅 MVP 添啊，咁啊非常之犀利啊！好啦，咁啊最近嘅呢两个总冠军应该大家比较熟悉啦，都系由金州勇士可以咧就做到噶，因为除咗1982-83赛季嘅费城76人之后啦，都先后出现过有当季四位全明星球员喺一队波嘅，分别系1997-98赛季嘅湖人啦，05-06赛季嘅活塞啦，10-11赛季嘅赛特人啦，14-15赛季嘅老鹰啦。咁啊！但系以上呢啲球队咧，就系全部都未能够夺冠。咁啊，直到2016-17赛季，金州勇士做到咗啦。因为杜兰特咧就系火线加盟啊，咁啊，令到呢一队嘅金州勇士咧就系阵容更加完整犀利，加上居里啊、K 汤臣啊、追梦格连啊，咁啊，所以咧就系呢一次勇士亦都系非常之顺利，就攞到咗总冠军。杜兰特系攞埋总决赛 MVP。1718赛季咧就完成埋卫冕添，但系自此之后咧，再冇当季四大全明星同一队嘅情况下咧，能够夺冠嘅纪录噶嘞噃。咁啊，所以咧就系、目前又拥有勒布朗詹姆斯啦、即伦布朗啦、麦斯啦、恩比特啦，咁啊四位全明星球员嘅费城七六人，又能够完成夺冠呢个目标咧吓？ 好啦，咁今日咧就系篮球嘅赛事都比较多嘅，咁包括咧就系去到等阵三点 ，CBA 夏季联赛广厦对青岛，晚上七点半，江苏会对深圳啊，有兴趣朋友可以睇睇啦。而同一时间七点半钟啦，会有今次女篮热身赛嘅第一场啊，喺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啦，系会迎战尼日利亚女篮嘅。因为其实接落嚟呢三场波，基本上就会为呢个嘅十二人名单打下基础噶啦。其实你无非依家仲有两个中锋未翻啫，一个咧就系韩旭，一个咧就系小宝李月如嘛。咁啊，佢哋咧仲打紧 WNBA， 要去到欧洲拉练先会同大球队汇合嘅。咁依家现有嘅阵容当中，咁啊开始要筛走啲人噶啦噃。我觉得内线就肯定系突咗章嘅。两米二六张子宇，其实我都仲系觉得佢问水啲。虽然已经系火速叫咗黄志泽过去教佢练波啊，即系点样可以个脚步灵活啲啊？咁啊，同埋咧就系体能啊、技术啊各方面咧，都系全方位去培养啊张子宇噶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不妨今晚睇睇啊呢场波啊张子宇啊究竟有冇进步？佢系减咗磅啊，速度系快咗，但系依然啊咁巨大嘅身躯两米二六，成个姚明咁高、啊。系嘛，喺女篮当中就巨无霸一样啊！但系佢亦都系一个比较大嘅短板，速度太慢啊，往往有时候咧就场上变成咗咧就五打四啊！咁啊，跟住仲有咧就系 Big Baby 啊，系嘛咁啊，佢又会打成点咧？因为两个都系中锋嚟嘅，我预计可能会留一个啫，因为韩旭啊、李月如嗰啲要翻嚟，咁冇理由四大中锋啊多过头噶。咁啊，所以我觉得。张子宇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如果这三场热身赛打得不好，很可能就要被淘汰出局的了。好了，另外呢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包括就是杨舒宇、陈明玲这些广东女篮的球员是专门叫了回来的，因为本来澳大利亚那边联赛未打完，但是就说、你们8月1号之前要归队集中、咁佢哋两个呢就已经係返咗嚟一段时间啦，咁亦都係睇睇啦喺海外打波之后呢有冇长进到啦。而今次呢我係比较留意一位嘅球员啦、或者我讲讲目前中女篮呢就参与緊集训呢就总共有14位球员㗎，但我就咁睇个名啦，嘩真係都好陌生喎、啊。Big Baby 就係刘玉彤啊。

0: 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山西队嘅陈玉哲，江苏队有张曼曼、孙宇、吴梦哲、罗恩域，浙江队李宇贤，山东队咧就系两米二六嘅张子宇啦，广东女篮咧就有钟佳丽，四川队就系黄思宇、李源、贾赛琪、唐子婷。咁啊，至于杨舒宇啊、陈明玲咧，佢哋就系澳洲嗰队老虎队啊。好啦，咁啊，仲有一位要同大家介绍下，就系打紧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嘅邓雨婷。哇，大家有冇留意邓雨婷啊？咁啊，依家喺即系都系叫做 NCAA 咧，就是、女篮方面咧，就系打紧大学篮球联赛嘅。被誉为咧就系、是、李梦嘅接班人，首次入选到咧龚鲁明嘅中国女篮国家队里面嘅。咁啊，佢又可唔可以无缝衔接？将自己喺海外打波嘅一啲技术优势带到过嚟咧，我都觉得系今晚值得去睇嘅一位球员啊。佢嘅名叫做邓雨婷，好有个性啊！我一度觉得即系未必啊，龚鲁明接受到佢嘅嗰种咁有个性嘅打法咯，系嘛？所以话佢系李梦接班人差唔多，即系能力好强，但系就好有个性。佢唔一定完全听晒你知笛㗎，佢有佢自己嘅一啲选择㗎。咁但係目前都仍然留住佢喺度。咁睇睇今晚呢场波邓雨婷有冇一个足够好嘅发挥出到嚟啦。好啦，咁值得一提呢就係8月7号到12号啊，佛山站係属于女篮今次三场热身赛嘅最后一场。跟住就到欧洲㗎啦。为9月4号到13号所举行的女篮世界杯做好准备，而小组赛阶段中国女篮分入了死亡之组，同组就是会有必定攞小组头名的美国女篮，另外还有一些欧洲劲旅，包括就捷克和意大利。以目前中国女篮的实力，其实对任何一队都没有必胜的把握的。好啦，或者差唔多，我哋呢就稍稍息去客户声音，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APP， 搵到花生体坛聊天室，另外亦都可以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

0: 注意，任何需要电子嘅网络刷单都系诈骗，唔好跌落低投入高回报嘅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仲未有彩排一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板块，我哋嘅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其实咧就系今日咧篮球方面嘅赛事都好多啊。咁啊，除咗提及到有 CBA 嘅夏季联赛啦，啊，有中国女篮嘅热身赛啦。咁啊，其实唔知道各位有冇留意，依家已经系打到去八强阶段2026啊。简称川 BA 嘅比赛咧，喺云浮嗰度上演嘅。咁啊，全称咧就系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啊，简称川 BA 广东省赛啊。咁啊，八强战咧就系今晚7点钟，咁啊四场波咧就会陆续开波噶啦吓。咁啊，值得一提咧，就呢一次参赛球队当中，云浮就系东道主啦。咁啊，以及咧就系佛山，咁啊都系派出咗两队波嚟参赛噶噃。咁啊嚟到八强阶段啦，其实云浮啊剩低一队嘅啫，就系云浮屈南队啊，就会面对住东莞虎门队，应该都唔够东莞嗰边打噶啦呢场波。好啦，咁啊同一个半区咧就会有佛山南海队会迎战茂名电白队。啊！呢一场波，佛山南海队过唔过到茂名电白呢一关呢？话时话喺粤 B A 当中，佛山队就系喺茂名身上面咧，被爆咗个大冷，系嘛？啊，当时就咦，哇，要争取连胜啦！啊，咁啊，赢江门，赢肇庆，跟住咧就面对住当时仲未开斋嘅茂名，咁谂住实食冇黐牙啦，咁啊点知咧就领先廿几分嘅情况下咧，就最尾一节咧就被扳平，最尾咧就输咗场波啊，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其实最尾常规赛嗰个排名受到影响，就系输咗呢场波好关键啊，啊本来应该去到前四，但系输咗就只能够去到第五啊嘛，常规赛。好啦，咁啊依家呢队嘅佛山南海队当中咧，其实都有好大部分球员咧系经历咗场波嘅。包括根啊，吴远根啦，系嘛，好几位啦，咁啊都系嗰阵时代表佛山队打粤 B A， 咁啊所以呢场波唔排除啊呢队嘅茂名电白队应该仲系有茂名队嘅球员喺度啊，咁啊所以呢场系有啲复仇嘅意味嘅，喺八强当中咧就会展开对决噶啦。好，咁啊另外一边就去到上半区啊，中山沙溪队会对湛江吴村队，吴村青年啊，知道即系足球啊非常好啊，系嘛，咁啊喺粤超佢哋嘅主场啊，场场都几万人入去睇波，好犀利啊！但去到篮球，湛江唔系好差嘅啫噃，湛江我记得当时粤 B A 都攞咗西区，应该系第三嘅位置晋级噶噃，系嘛？咁啊，呢一队嘅湛江吴村。又够唔够中山沙溪打呢？好啦，咁啊上半区仲有一批嘅对碰呢，就係佛山顺德队会迎战揭阳未来队。咁啊揭阳亦都系粤 BA 当中嘅一对黑马嚟㗎喎。啊我哋所讲嘅潮汕三兄弟嘛，啊汕头潮州啊，咁啊揭阳啊，咁啊全部都打晒入去呢就係八强㗎喎。咁所以亦都唔可以睇少呢队嘅揭阳未来队啊！好啦，咁啊呢一队嘅佛山顺德队有啲咩球员呢？啊，其实咧佢就将当时粤 B A 佛山队嚟自顺德嘅球员咧就全部带走晒嘅，啊，包括李健权啊、何毅峰啊、啊等等好几位啦。咁啊，佢哋全部都翻晒呢队嘅佛山顺德队打之余，啊，仲有部分冇入选到粤 B A 佛山队。嚟自顺德嘅球员嘅，

0: 讲得穿 BA 就肯定系有佢自己嘅特色嘅，系嘛？系佢嘅特色系咩咧？就系、是、比赛喺户外进行噶噃，系嘛？全部系露天嘅篮球场嚟噶，我都睇过下噶，几好睇噶。咁今晚咧就出四强噶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咧就系、是留意一下啦。佢分开咧就主赛场同埋一号场嘅，主赛场嘅第一场系中山沙溪对湛江吴村。主赛场嘅第二场咧，即系第一场打完就第二场接力上啦，就系、是、佛山顺德会对揭阳蔚来嘅。咁啊，应该咧就有直播睇噶啦，咁啊大家比较容易咧就能够揾到一啲直播嘅链接噶啦。OK， 好啦，咁啊以上咧就系属于今日篮球嘅赛事啦，咁啊已经同大家咧具体交代晒啦。咁啊接落嚟咧，我哋开个头先啦。咁啊除咗中场时间用立秋嘅秋字嚟点唱，咁啊另外我哋都倾紧皇马，咁啊同26岁嘅云尼斯老师咧完成咗续约，去到2032年。咁佢系咩原因啊？最终选择留低，咁啊同呢一位19岁嘅小将迪奥文迪，咁啊新赛季可唔可以上演两翼齐飞嘅好戏？你又点睇呢？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今朝一早起身咧，就已经睇到呢个头条啦吓，咁啊就系云尼斯老师同皇马达成协议，双方咧就将会续约4年。咁啊，俱乐部咧亦都摆咗咧，就系一个报价系非常接近。云尼斯奥斯团队所要求的2500万欧元，这个是年薪啊。另外呢还会加上一个呢就是超上权的比重。所以令到云尼斯奥斯这边呢也都没有太多谈判的余地了。我觉得皇马这里都叫做有诚意啊，是不是先。所以呢就最终决定留低。而过去8年呢就随队已经获得了14座的冠军，包括2次欧冠。咁或者咁啦，咁接落嚟我哋去客户嘅声音，半点报时，转头翻嚟听首歌，再同大家睇下云尼斯老师嘅呢一次续约嘅后续消息啦。
2: 佛宾心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3: 下午2:30。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5: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滩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4: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5: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6: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4: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趣游，
5: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蓉仓，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4: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粤蓉仓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5: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4: 仲有广州蓉仓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3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4日游，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4: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5: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4: 29.9元到手3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8: 到喺文化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7: 第二篇，物权。
9: 到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7: 第三篇，

0: 同。
1: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2: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3: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嚟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4: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5: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6: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7: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0: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9: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12: 好啦，咁嚟到半点啊，继续咧翻到嚟花生体坛，再入到佛山家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计互动留言点赞，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琴日亦都同大家谈及到呢家 C B A 当中比较大嘅一单交易啊，咁啊，大家知道啦，广厦嗰度咧已经系开晒超市噶啦，不断咧就系将啲球员啊买走啊，咁啊，佢哋最值钱咧就系胡金秋。将紧一个小目标啊，咁啊，究竟去边度呢？咁啊，之前上海咧就应该系最热烈追求嘅一队，但系突然间咧就剩低咗，咁啊，再到山西队又再即系有意思，咁啊，究竟去边度呢？啊，咁啊，都同大家咧就展开咗一啲嘅分析嘅，咁啊，广东队又得唔得到呢？

系啦，咁啊为你带嚟啊梁莹嘅点唱啊，呢首歌名叫做《秋意浓》。咁啊，其实咧就立秋有排都未能够感受到秋意噶。咁啊，不过呢首歌好听嘅，其实有粤语嘅版本叫做《李香兰》啊，演唱嘅正是张学友啊。

好啦，咁啊，一边听歌或者都开始读下大家嘅留言啦，好嘛？咁啊，关于啊秋节嘅点唱咗好多作品，咁啊，继续嘅朋友咧就系发紧上嚟啊，咁啊，等就有时间咧就再播多首啦。咁啊，至于今日倾紧嘅话题，咁啊，大家又点睇咧？云上话四十加嘅老尖影响力仲系联盟最顶级嘅。嘉和话布朗嘅性格同小卡好似有啲相似喎。阿森亦都将啊咁啊今日凌晨一啲比分啊发上嚟啊，奔飞卡犀利喎，6-1赢咗赫斯喎，比石达斯啊、安德烈治啊、根特啊等等啲球队咧都能够获胜啊。小俊就话女篮咁啊 ，CCTV 嗰边咧就会有直播嘅。平时呢啲赛事如果有直播咧，就会

0: 去睇咯。如果冇咧，就真系会少啲留意。咁啊，讲紧咧就系女篮啲比赛啦。喂，另外阿健生都讲到，觉得主要原因系冇能够夺冠嘅豪门啦，要佢或者满足佢。摩连奴又嚟咗啦，佢嘅打法对于边锋要求咧系比较高嘅，系有利嘅。皇马又作出咗让步啊，所以咧，云尼斯奥斯咧就不如留低啊，睇睇啊，睇下会有点样嘅发展啊。天亮你话啊，小红啊，续约皇马应该系双赢，有实力，出勤率高，工资高，又可以着七号波衫啊，时间比斯朗鲁尔仲要耐，万一去到阿仙奴咧，怕会影响嗰个工资嘅结构啊，估计啊更衣室嗰度咧会出现问题。好啦，咁啊，睇下拜仁呢位朋友啊，就话到云尼斯奥斯咧，真系好中意皇马，收少咗咁多钱都续约啊，有冇大佬做？或者洛迪高啲位咧，就系洛迪可能迪斯咧就去巴塞会合适，踢法又再适合西班牙国家队嘅成队波咁啊。巴塞同埋拜仁都一样嘅，半支国家队都系俱乐部嘅队友，咁啊可能会影响咗巴塞阿帕迪嘅位置啊。咁啊新赛季各队都喺度咧，就系补强，咁肯定咧就值得期待。阿慧姐就话：我只系想睇下皇马阿小红同麦总嘅争权啊。麦总咧就同比奥咸严重重叠嘅十号又点样分配？边个叫奥咸啊？大家啲简称简得好犀利喎！樱木花道叫花道，嗰阵时我都拗咗头好耐，边个叫花道啊？咪讲阿拿道啫，因为嗰日个话题系倾紧网球啊，系嘛？阿郑钦文向阿花道学习一下啊！我谂咗好耐，咪讲紧拿道，咁呢度叫欧咸，麦总同欧咸，你系咪想讲比零咸啊？系嘛？嗱，我试下估下啫，你系咪想讲比零咸啫？系嘛？皇马都系个咸啫，冇碧咸嘅，碧咸退咗役啦，只有比零咸嘅啫。好啊，咁啊，前场美如画又快，后场亦都补强，问题中场同埋条腰咧跟唔上。而依家仲系低调嘅摩连奴啊，点样处理咧？啊，系咪西甲会上演大结局咧？大幸运就话太阳啊，咁啊迪隆布鲁克斯续约咧就上热搜，3年7300万啊，日价太多。琴日节目讲咗啦呢单新闻，今日就唔再重复啦吓。剧姐话始终觉得啱啱嗰首嘅粤语版会好听啲，都冇咩问题嘅，唔同版本都听下咯，咁睇睇边首更合你心意啊。好啦，咁或者呢个时候我哋就去去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开始咧就系睇下云尼斯奥斯嘅情况，咁啊以及接落嚟呢个周末16强，咁佛山西甲嘅对阵又会系点样啦？
1: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2: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4: 好啦，咁啊，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问到花生板块上面嘅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另外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咁啊，睇下云尼斯老师啦，咁啊已经咧就系续咗约啦，2500万啊，冇奖金，但系会提升呢个肖像权嘅比重嘅。咁你觉得云尼斯老师吓咁啊？点解会最终选择留低喺皇马咧？咁啊喺2018年7月，佢系以4500万欧元啦，喺巴甲嗰边咧就转会加盟到西甲嘅皇马嘅。咁喺8年期间啦，咁啊出场375次，射入咗128波，送出100次助攻，14次夺冠，咁啊当中包括3次西甲冠军，2次嘅欧冠冠军。2024就当选咗国际足球年度最佳球员啊，所讲嘅就系足球先生啦。咁啊2025到2026赛季，咁啊为皇马咧就系出场59次，入咗23波，同埋送出咗10次助攻。其实上个赛季我觉得佢唔开心嘅，因为同主教练阿朗素咧就一路喺度嘈交啊。因为佢个人系比较鍾意自由，而阿朗素呢就好多条条框框，咁所以呢就係两个人都闹得不愉快。咁但係一路以嚟啊，咁其实喺球队当中，作为皇马主席佩雷斯啊，老佛爷呢就好撑云尼斯奥斯嘅，即係主教练唔用你或者即係战术方牌啊各方面啊对你不利都好啦。但是佩雷斯那方面始终都成为就是云尼斯奥斯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啊。所以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很多都不需要讲得太明白了大家已经在心里面有了默契是吧今天去到经纪人那里谈一谈合约，第二天就拍板了，可以就续约了，是不是唔似好多啲啊拉锯战啦，系嘛？呢度又搞下，嗰度搞下，放晒啲即系好多啲风声出嚟啊，系嘛？咁啊，到依家为止，其实我觉得云尼斯奥斯好可能从来都冇谂过离开皇马，而佩雷斯亦都一路觉得留低佢系最合适嘅选择啊。当然你话喂，有麦巴比喺度，咁点办呢？咁呢样嘢都冇办法噶咯，系嘛？一山不能啊藏二虎，咁你既然选择留低，咁你就甘心做阿尔先啦。系嘛咁啊？球队嘅大哥啊，麦总做住先。咁而且佢依家咧就系25岁啊，当打之年啦。皇马呢一边咧就依然系当佢核心嘅，只不过系排第二啫。咁啊都唔差啦，系嘛？皇马嘅第二，已经系比好多嗰啲俱乐部嘅第一仲要劲噶咯。嗰种球队嘅信任度、权力度，系咪先？咁而且啱亦都有朋友讲到，云尼斯奥斯之所以愿意留低咧，同摩连奴嘅接手有关。因为摩佬呢第一时间系同云尼斯奥斯呢边呢系示好嘅，话佢系球队最重要嘅成员啦，即系让佢继续做自己就 OK 㗎啦。咁因为云尼斯奥斯系一个喜欢自由嘅人，咁而摩连奴呢佢最擅长就系平衡球队当中嘅各大巨星嗰种嘅个性要求，同埋呢就系令到佢哋大家会更容易相处融合嘅。所以咧，即系几样嘢夹夹埋埋啦。咁啊，续约呢边其实价钱又 OK， 肖像权嘅比重又提高咗啦。老佛爷一路都系撑我嘅。跟住摩佬过到嚟又话，我呢边嘅地位唔会低嘅。绝对系受重用嘅。咁几样嘢夹埋，咁我觉得就可以啦。仲想去边度啫？系嘛？你去阿仙奴，你觉得一定成功嘅咩？咁人哋嗰队波已经成晒型噶咯噃。你过到去嘅话咧。咁好可能真係有啲水土不服㗎。咁相反接落嚟呢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皇马呢一边呢就终于组成咗两翼齐飞或者讲两翼齐飞都可以。 啊，曾经有嘅朱巴里，再加上咧就系 C 朗啊，咁啊就一左一右啊两翼齐飞啊嘛，咁啊依家新一代嘅两翼齐飞，云尼斯奥斯啊，佢嘅身价应该1.2亿嘅，咁啊依边咧就系迪奥文迪咧就1.4亿，啱啱咧就签咗翻嚟。嗱咁啊，首先咧云尼斯奥斯咧就肯定系左路嘅进攻核心啦。咁啊，而右路依家就可以交俾咧就系迪奥文迪啦。咁啊，大家都能够咧就系攻守兼备。咁不过当然咧就系进攻嗰方面咧会锐利度更加十足啊。咁啊，可以令到比宁咸啊，咁啊等等呢啲嘅球员咧就唔使有时候咧即系要兼职啦，系嘛？哎，右路左路冇乜人、啊，不如呢场波你哋过嚟帮帮手咧，咁样系嘛？咁啊，依家咧就唔使喐咁多啦。迪奥文迪、文尼斯奥斯啊，边路你两个自己一人一边搞掂啊，系啦。咁啊，跟住咧就比宁咸可以专心踢翻中场。咁啊，麦巴比咧啊，冇办法、啊，麦巴比其实佢都中意踢边锋噶。咁啊，不过依家咧就好可能都仲系要做住中锋嘅位置先。咁啊，到时候再协调啦。咁啊，始终即系一队波，你大家都会有啲牺牲嘅，就睇下点样可以揾到默契出到嚟咧，系成功最重要嘅一个方向啊。好啦，咁啊，夹埋有6位新嘅球员抵达到皇马噶啦，咁啊，新赛季可。

0: 唔可以喺成绩上面又带嚟焕然一新呢，摩连奴将会遇到非常之大嘅考验啊。
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0: 好啦，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啊预告下咧就系周末嘅一啲赛事安排啊，咁啊包括咧就今晚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一到四名嘅排位赛，咁啊中国男足 U17 咧会对住河床 U17 啊，今次啲对手拣得几好嗱，有英格兰嘅阿仙奴 U17， 有西甲嘅毕尔包 U17。再有南美的阿根廷的这一队河床 U17， 真是各种不同风味都可以试一试了，看看这一队中国男足 U17、又可不可以继续有对板的表现。同一时间中超第22轮北京国安主场面对着深圳新鹏城的。晚上8点会有拜仁慕尼克和阿斯东维拉的热身赛，一看这个时间应该都是在亚洲这边踢的了，8点钟欧洲冇咁早系嘛，咁啊有兴趣朋友八点钟唔使挨夜，睇下拜仁呢一次咧即系夏天嘅热身赛啦，表现又如何啦？如果你话夜波有咩睇咧，就系、是、英格兰联赛杯第一轮2:45有狼队，3:00有米杜士堡，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咧执都捞埋睇睇英格兰联赛杯第一轮呢啲次级球队嘅安排啦。好啦，咁另外呢就去到星期六星期日啦。咁佛山西甲呢一眨眼已经嚟到16强淘汰赛啊，咁两日打晒出8强㗎啦。咁今届呢就係紧跟世界杯嘅步伐啊，扩军到48队啊。咁所以呢就之前係32-16嘅。咁依家呢就係16-8。听晚呢就係6:30会有两场波。百威华兴对广州苏雅慧乳堂，云秀山呢边同一时间咧就系深圳赛卓对湛江热点粤标售电，8:30喺三水南部足球中心有德克艾哲斯对白泥兴隆，去到8:30云秀山呢边啊卫冕冠军广东凤女对大唐控股，星期日咧就系、是。去到三水北部足球中心，6:30是广州蜀地红对广东客家青年，同一时间文秀山就会有顺德新青年对三水乐文兴，晚上8:30在三水北部足球中心有贪玩游戏对西南建设，8:30就在文秀山这边会有湛江狂浪粤辉能源啊，是一对波嚟啊！你唔好以为，哇，咪两队砌成一对三七互娱啊？唔系，湛江狂浪、粤辉能源系一对波嚟嘅啫。啊，咁啊，所以咧，即系一路有睇开西甲嘅朋友，一定要适应一样嘢啊！首先咧，就每一年其实参赛球队嘅变化幅度系非常之大嘅。可能系上年一批球队，今年一批球队，同埋咧就根据经验咧。佢哋好得意嘅，有时候系同一队波，但系佢哋两年落嚟咧，系会改咗一个完全唔拉更嘅名嘅，系嘛？啊，你即系，喂，嗰队波啲人好熟面口、啊，哦，咪就上年嗰队波咯，但系佢会改咗另一个名噶吓，咁啊，所以到时候如果大家去睇波嘅时候都要留意翻，究竟嗰队波系咪就系原嚟嗰队波啊？同埋就系球队当中系有啲咩嘢新嘅变化、啊？咁啊，有兴趣朋友啦，都可以留意住接落嚟呢个周末喺佛山西甲嘅16-8淘汰赛当中，又有边八队波能够突围而出啦？节目最后再带嚟另外一首《老友记》嘅点唱啊，《春风秋雨》属于叶倩文嘅作品。

好啦，咁啊，最后啊，咁啊，睇翻阿慧姐嘅留言，佢话斋嗰个唔系欧咸啊，系零咸啊，那个零字嚟嘅，哦，比零咸咁啊，里面用个阿拉伯数字嘅零字嚟表示啊，都 OK 嘅。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有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6: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7: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6: 储存。

0: 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喂，哎，是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呢首歌叫嗱嗱声啦，嗱嗱声亦都系听歌嗱嗱声开始我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啦。睇睇时间嚟到下午嘅3:07啦。

0: 咁啊，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嘅吓。
1: 欣赏时分做乜嘢好咧？梗系嗱嗱声攞起你嘅手机或者打开你嘅收音机啦，继续收听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喺苦闷嘅晏昼，我哋一齐互相陪伴一下，一齐打打气啦。
0: 冇错啦，肯钟数真系好闷系嘛？
1: 系咯。
0: 咁所以咧，不要问他是谁，我哋一齐开心吹下水系嘛？广东西今日嚟到咗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小周末，哦，有一个礼拜啊，爽啦！
1: 哇，即系而家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噶、哦，进入到八月份咧，唔经唔觉假期都过咗成半噶咯。
0: 多啲休息好，老实讲吓、好似有啲专家提出啦，话要刺激内需嘅话咧吓，咁啊最好能够咧即系安排好呢个正正式式嘅休息时间。
1: 亦都有
0: 全人类都有双休。
1: 冇错啦，有啲朋友话啦，你既然要我休假嘅话，不如先保证我。双休啦，起码我而家咧晚黑翻到屋企，我仲要睇下个工作群，都唔敢真正休息。
0: 冇错啊，你咪话喂，如果真系如果双休假期多咗嘅话，真系拉动到内需。
1: 确实有需要啊。
0: 我哋朋友依家冇钱，点内需啊？咁唔系咁讲嘅，逼住你嘅。你不如咁样啦，比如你休息时间，你肯定得闲噶啦嘛。
1: 嗯。
0: 得闲你肯定嘅，冇办法，几日踎喺屋企嘅，好闷嘅，你会出行街嘅。诶、哎，你出出去行街咧，啊，你肯定伤财噶啦。肯定破财嘅，你要么嗱，你去到揸架车去停车场停一停啦，系嘛，嗰度十零蚊啦。好啦，你中午啊，食食餐饭咧，咁样，诶、哎，坐低之后两个人食饭少不了上，超过100，几啊蚊都好少啊。
1: 然后又去睇个电影啦，或者逛下街又买下嘢啦。
0: 系啦，行嗰度啊，见到中意嘅嘢啫啊，咁耐冇行过啦，呢啲嘢真系，诶、哎，忍唔住又买啦咁样。真的会刺激到消费的，尤其啊，
1: 系咯，夏季啊，咪
0: 咁啊，今日咧到咗好快脆喎，吓，今日系立秋啊，原来系今日立秋吓，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又进入咗呢个秋天啦，吓、啊，咁啊秋天里边我哋应该点过啊？食啲乜嘢？住啲咩问题啊？咁样啊，咁肯定都大家倾倾今日呢个立秋呢、这个咁嘅节气。
1: 哇，听讲就话一叶胡同啊，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转下眼啫，立秋就已经到。但系立秋咧，距离真正即系天气比较凉快啊，完全唔炎热啦。原来仲有一段时间、啊，你唔好以为立秋就即刻冻噶咯。
0: 啊，但系佢依家都开始咯，系嘛？一立秋之后咧，基本上开始就进入咗慢慢慢慢秋天噶啦。啊，秋天又咁讲噶啦，秋天人咧又要干燥，皮肤干燥，毛发干枯噶啦。系嘛啲咧皮肤啊，啲肤色啊，暗沉啊咁样，喉干就舌干噶啦噃，啊，干咳啊都要多呢啲，所以我哋喺秋天咧，以前啲人讲话最好咪食多啲咩，食多啲嘅咩莲藕啊，嗰啲咩啊，我哋过年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咩蹄啊，即系喺水里边嗰啲吓马蹄系嘛，
1: 马
0: 系啊，
1: 系啊马蹄 啊比较凉。好似仲有系雪梨啦，都系比较滋润啊嗰啲。
0: 白银耳啊啲咁嘅嘢嘛，白色嘅润肺嘅嘢嘛吓，即系养阴润燥嘛，生津止汗嘛，润肺止咳嘛咁样。所以喺秋天里边咧，又要识食，又识饮识食先得
1: 嘅。其实呢一啲啊，全部都系比较润燥啦、止咳嘅嘢。但系有一样嘢要提醒下大家，因为传统咧就话啊，既然立秋之后咧，即系准备天气寒凉啦，有一啲咧就叫做贴秋膘咁样嘅说法，即系话啊，我养肥啲身体，咁啊度过呢个严寒嘅冬天啊。但系对于现代人嚟讲咧，本身平时营养
0: 日日都贴啦，系嘛，
1: 营养都已经够过剩啦。所以本身如果你平时摄入比较高脂肪啊、高蛋白嗰啲食物比较多嘅朋友咧，就唔需要盲目去补乜嘢噶啦。即系今时今日，尤其对于啲肥胖啊、营养过剩啊，本身就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呢类担忧嘅朋友咧，就不适宜喺呢个时间咩进补噶啦。
0: 但咧就以前话一到秋天咧要咩嘛贴秋贴嗰啲咩啊
1: 秋膘
0: 秋膘就话咩食啲肉嘛
1: 系
0: 羊肉啊牛肉啊嗰啲嘛系嘛咁啊当然咧就依家秋天广东人好中意煲汤嘅百合肉粥沙参啊茯苓啊呢啲薏米糍十陈皮生姜啊煲呢啲咁嘅汤梗系靓啦系咪？
1: 好似都可以煲啲莲藕汤啊，跟住又系落翻几片陈皮咁样。
0: 冇错冇错吓，咁 啊立秋啫。咁大家咧都有排等都未冻嘅吓。方老板话啦，北方已经开启咗秋式景点游啦，南方仲热到狗咁。
1: 系冇错。
0: 莲子都话咧，进入秋天就秋老虎上阵，冇咁快嚟转凉嘅。咁啊，
1: 不过咧，始终立秋之后咧，亦都唔好过度贪凉啦，因为始终话重视养生嘅时节到啦，要避免直吹空调、直吹风扇。而对于啲比较敏感嘅部位，譬如话面部啊、颈啊呢啲容易涉亲嘅地方咧，尤其要避免冷风直吹啊。仲有一样嘢咧，立秋之后咧，顺应天时嘅变化，作息上。

0: 边咧就继续早睡早起啦，养精蓄锐啦，避免熬夜啊。
1: 冇错，但我知道呢一年四季有一个养生嘅方法几好嘅，
0: 嗯，
1: 无论你几时都得嘅。
0: 点啊？
1: 就开怀大笑。
0: 啊，
1: 多啲笑啊！有时睇下啲咩刷啲视频，专门揾啲搞笑嗰啲，你自己咔咔咁笑嘅。因为笑嗰阵时咧，可以帮助我哋身体吸收更加多嘅氧气啫嘛。氧气一足咧，就随住啲血液咧就行遍全身噶啦嘛。咁啊，身体每一个细胞咧都得到充分嘅氧气，氧气多咧。啊，血氧量一高咧，咁肯定啊，身体都好啲噶，
0: 人嘅心情都会特别开朗一啲。
1: 系啦，
0: 咁啊，另外咧，秋啊，因为比较干燥啊嘛，准备干燥呢样嘢咧就伤个肺嘅，所以平时喺饮食方面啊，或者系喺作息方面都留意一下就系。
1: 冇错，总之四季咧，一个养生嘅方法，除咗笑之外，就是、避免熬夜啦。
0: 系，
1: 你尤其立秋之后啊，顺应嗰个季节嘅变化咧。应该就早睡早起噶啦，系嘛？养猪蓄咪养精蓄锐，养精蓄锐噶嘛？
0: 养猪度过呢个冬天啊，系嘛？
1: 系嘛？咁秋天啲人觉得冻咪枕下脚咯，系嘛？
0: 系
1: 缓解下暑热啊，咁得嘅。
0: 咁啱啱啊，方先生咪话，而家喺北方好多城市啊，佢话嗰啲秋景啊，即系秋色游，你已经开始，确实系啊。佢原来咧，进入到八月份啦，有啲地方咧早晚已经开始隐有一啲秋意浓浓咁样嘅感觉噶咯。比如话喺新疆嘅东部啊，甘肃嘅西北部啊，宁夏、内蒙古嘅大部分地区啊，仲有系山西大部分嘅地区啊，黑龙江呢啲地方咧，会率先会体验暑去跟住秋来咁嘅意味。咁而且话呢啲地方咧，通常个节气之后咧，佢个温度啊会下降一啲，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如果大家想欣赏下秋景啊，又想去体会下呢啲四时嘅变化嘅话咧，真系可以留意下呢啲地方。
1: 其实即系使到自己嘅心情愉悦咯，系嘛，精神比较舒畅咯。不过咧可以嘅，游下景啊，唱下歌啊，作下诗啊，咁都几好。喂，讲起作诗咧，阿文真系作咗首诗上嚟喎。
0: 系啦，
1: 佢话赠国蛇绰绰啊，啊叫咩时令七律初秋版，你读到呢个诗几好啊！
0: 电波声声扰岭南，秋风吹遍就佛山间。各常妙语谈家事啊，绰绰清言解俗烦。漫画东西观世态，闲谈南北暖尘寰。每逢午后开声处啊，一众听众望日闲。
1: 厉害哇！呢次真系要赞赞阿文啊，真系厉害啊，识写诗哇
0: 吓。系咯，识得作诗啊，特别沙尘。
1: 陶冶性情吓。咁啊，空调员话啦，秋天到啦，不如点首陈慧娴嘅秋色听下啦，咁样啱啊，又吓。
0: 又应景、啊。
1: 直接阿文呢只歌一齐听秋色啦。

0: 想要消暑解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5: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5: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5: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

0: 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2: 咁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3: 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惯咗。见到好多陆续啲朋友入到嚟啦，边度有厕纸吓？佢话打卡咁啊，健仔啊，仲有被初六咬的人啊，同我哋打招呼，你好啊！
4: 啊，我发觉咧，我哋啲家人们啲名真系好过瘾噶，有时睇到你哋啲名，我都想笑啊，已经
3: 系啊，睇到完全唔系人咁。
4: 有个咩32号请食饭嗰个，我印象好深刻嘅。
3: 嗰个一睇个名字就是孤寒佬嚟噶啦，一年唔使请嘅。啊，咁啊 ，Mini 话啦，个雪出咗，大家很好啊，嚟迟咗啦，啱啱煲落汤就立即嚟打个卡啦，咁影呢个汤出嚟，你又影咗个嗰、那个，你影唔到个汤啊，你都影咗嗰个。
4: 够滋润喎，
3: 佢煲盖
4: 佢俾我哋估啊嘛，靠估冇痛苦啊嘛，所以晏昼时分啦，睇下大家个名啊，跟住系开心笑两个钟，睇下大家啲相啊，分享一下又几好、啊。
3: 唔同人咧，依家大家就做紧唔同嘅嘢，天空幻影啦，哥，我依家喺鸡场嗰度捉鸡呢。捉返去煲靓汤，一边喺鸡场开广播听你哋广东鸡呢，啊影嗰啲鸡场，哇你屋企用咁多鸡吗？
4: 鸡场好大喎、啊，喂鸡昂鸭都有喎、
3: 啊，佢靠啲搵食嘅大佬。
4: 其实我发觉幻影嘅生活都好过瘾㗎，每逢到晏昼呢，佢一唔系分享喺鸡场嗰度捉鸡啦，一唔系就话喺边度摘緊番薯啊，唔系煨緊番薯，定喺边度摘緊水果嘅，我成日见佢。
3: 佢、啲生活好幻影嘅，系嘛？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写一首关于捉鸡的诗。佢即系佢嘅生活啦，系嘛？咁啊，封老板咧，依家又佢啊偷睇人哋隔篱嗰度啦。佢话我邻居嗰啲碌柚开始熟咯，离中秋节仲远吗？
4: 嗯，
3: 月饼都上市咯。咁啊，影张相，肯定想走佢摘下噶啦。依家未熟，等佢过两日先啫。依家唔好食嘅。
4: 喂，其实呢啲算唔算望到颈都长啊？即系望住佢，哇，慢慢由青变黄，再变到金黄色，然后唔见咗，俾人送咗，俾其他人啦。哎呀，
3: 啊，未熟你都唔都唔轮到你摘咧。
4: 应该会隔篱邻舍都会分享吧？我估
3: 唔会嘅，通常孤寒嘅。但系通常隔篱饭香啊，知唔知啊？自己种啲唔香，系要摘人哋嗰啲嘅。
4: 有道理，有道理，系嘛，好有道理。
3: 见到阿英啊，天唔黑都请闭眼，你个名咁吓死人咧就。大家好啊，我嚟波多啊，咁啊闭住眼嚟啦。咁啊，另外梁永啊，哎呀新名嚟噶，仲有啊7188，肯我啊刚哥，你手肉蝴蝶啦。有蝴蝶系咪边个嗰首啊？
4: 系咪啊？霆锋嗰首啊？
3: 阿
4: 伟话而家喺湖南啊，湖南华容嗰边唱国歌，唱湖南嗰边天气点样啊？会唔会真系有啲秋意浓嘅感觉啦？已经开始。
3: 湖南华容啊，华容喺边度啊？我知道好似三国里边嘅华容道，系嘛？
4: 第一感觉就华容道。
3: 关羽喺度弯噶嘛？乔治大帝啦，仲有小丸子啦，立秋嚟首校长嘅爱在深秋啦，
4: 哎呀啱
3: 啊
4: 真系
3: 啊，咁你点啲歌都几好，玉蝴蝶又深秋系嘛、
4: 嗯，
3: 好啦，咁无论你喺做紧乜嘢，喺边度听唔紧要嘅，只要你听得啦。咁啊，讲起咧，依家咧就系大家啲开车嘅朋友喺路上边，亦都系吓，即系奔波劳碌啊，为咗工作啊，为咗自己生意啊，咁样吓。啊！喺路上揸车咧，依家天气好就话，天气唔好啊，落雨啊，嗰啲系嘛，打风打雷嗰啲都几系嘅。好彩今日天气好，仲有咧行真车咧，肯定咩咧？除咗安全之外，仲要交过路费嘅，系嘛？咁即系啲成本都唔平。但系咧，琴日好似有边个同我哋提过个，喂，哦，封老板提，佢好似从咩话收费咗成28年嘅华南
4: 一期、啊，
3: 华南快速系嘛一期、嗯，准备免费咯，嗰度悭翻好多钱咁样吓、啊。的确系，我都留意一下。我哋中国第一批嘅高快速公路啊，就系、是、迎来咗免费期嘅高潮，即系好多公路啊，收够咗年限啦，就准备开始免费噶啦。
4: 根据报道咧，华南快速路嘅一期啊，收费期限咧就至到2026年嘅8月7号开始。咁喺收费期届满之后咧，就终止收费咯，免费咯。因为呢一条路咧，真系贯通咗城市南北一个大动脉啊，咁收费。

0: 我哋广东呢边嘅高速，亦都喺全国数一数二嘅。啊咩广佛高速啊，北环高
1: 大变迁啦。嗱，好似呢个华快一期咧，佢系当时谂下先，1996年开始动工啊。咁啊，1998年咧就开始通车，就收费噶啦。咁1999年咧就全线贯通，系线路全长系15.6千米，双向8车道嘅。当时好威水啊，系全国第一条嘅城市快速路啊。南起番禺大桥，北就去到天河嗰边，串连就番禺啦、海珠啦、天河啦，系广州。一条非常之重要嘅南北交通一条好重要嘅大动脉嚟嘅，咁以前咧即系坦白讲，啱起嘅时候咧，佢就属于比较偏啊，即系相对系城郊嗰个位置咯。咁但系而家咧早就喺城中旺地啦，就住宅啊、商圈啊，仲有产业园啊，周边附近旺到不得了。但系正因为佢咁高嘅一个交通嘅负荷，即系大家咁需要一条大动脉，又因为佢收费，而导致咧佢被人称之为就广州最快嘅上班路啦。
0: 嗯，
1: 即系如果你咁啱啦，你嘅通勤路咧系喺番禺同埋天河之间嘅话咧，你每日净系双向嘅通行费啊，成本有可能就已经要超过20蚊。咁每个月咧，单单系呢个交钱，即系通勤呢个费用嘅话，就可以达到500蚊。
0: 500蚊都几犀利噶啦！
1: 呢个翻工嘅成本真系几浪啊！
0: 佢话翻南边就系番禺大桥啊嘛。
1: 嗯。
0: 二期喺度收紧费嘅，
1: 二期仲系要收费嘅，佢而家系讲一期。
0: 其实华快唔单止就话第一次高速免费，喺2017年嘅广元快速嗰边嘅路啊，听讲全线实施免费。
1: 嗯，
0: 到2022年咧，广佛高速咧亦都系停止咗收费，所以系广东省第一条到期免费嘅高速公路。去喺2024年咧，好似广州嗰个北环高速亦都到期啦，咁啊全面亦都停止收费啦。啊，所以慢慢咧，嗰啲咁嘅公益嘅高速公路都越嚟越多啊！讲到呢度，我哋补一补时啫吓。
2: 下昼3:30，
3: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好，嚟到晏昼时分，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啦。今日咧晴间多云啊，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哇，最低温度都有成32度，最高系36度，高温天气翻嚟啦。现时禅城南海系挂住高温嘅橙色预警信号，上得三水高明挂住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

0: 谢霆锋啊，应该好早嘅一个作品嚟，
1: 郁蝴蝶
0: 啊，喺我哋节目里边都好少播霆锋嘅歌啊，真系好少，有吓，咁啊睇嚟今日点歌啲朋友，哇，我哋啲听众越嚟越后生吓，
2: 咁系好事啊，
0: 系咁样样歌听下系嘛。好咁啊，欢迎吓，唔理你咩年纪好啊，唔理你咩地方好，如果有兴趣嘅一齐入嚟倾倾偈，喺佛山家里边一齐听听广东西嘅。
2: 其实我突然之间谂起一句咧，虽然你睇霆锋好后生啦，但系人哋出道咗好耐啦，都唔后生啊。
0: 诶，对我哋本嚟听众嘅群咧，应该都系偏后生嘅，系嘛，都系好嘅，越嚟越好。阿大帝话啦，讲起呢个高速公路嘅华南快速，一期咧，岑村立交至到番禺大桥，但系唔包括番禺大桥。佢话听日星期六开始免费通行，听日九号啦，系嘛？听日九号，即系八号吓。
2: 八号
0: 唔再收费。
2: 不过佢而家系一期，即系到咗期，但系佢二期系继续收费噶嘛？即系你先一步步嚟咁啊嘛。
0: 应接花王啦，其实广清高速都免费咧最好。咁跟住阿通杰，我以为佛山一环都应该停止收费啦。
2: 最好通到免费系咪？
0: 要免费好，但系出外咧，起码都悭翻啲皮费嘛，系咪？
2: 不过咧，亦都有朋友咧就会担心，佢话因为高速公路收费嘅时候咧，咪佢会有专门嘅养护嘅，即系你知有时候你开得咁高速嘅话咧，你嗰个路面嘅状况系非常之重要噶嘛。咁当佢免费之后咧，佢嗰个服务唔知追唔追得上咧？唔知嗰个养护啊，会唔会好似而家咁及时啊，或者系咁安全咁？
0: 应该都高速公路好成熟噶啦。你知唔知我哋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啦？睇先，八十年代到今时今日四十几年嘅建设时期，广佛高速啊，我哋佛山嗰条啊，去广州嗰条系广东第一条高速公路嚟嘅，我记得。

0: 1989年就系建成通车噶啦，到2022年就停止收费嘅广佛高速。
1: 嗯。
0: 共收费运营咗33年，因为广佛高速当时咧初期只有双向4车道嘅啫。啊！时犀利一整好之后，个个喺度欢呼，灼药烧炮仗，啲车嗰阵时又唔多。但系随住啲车流越来越多增加嘅话咧，喺1999年咧，广佛高速咧就系冇办法啦，就开始改建啦。啊！咁喺全国开创咗咧运营里边高速公路扩建嘅先例。
1: 啊！真系好犀利喎！睇嚟呢条高速佢已经系有开创咗好多嘅先河啊。
0: 而喺2007年又扩建，因为顶唔顺啦。
1: 嗯。
0: 从2车道到4车，4车道到就6车道，啊，扩建为8车道，
1: 嗯，证明车越来越多
0: 啊。所以咧就系，因为佢咁噶嘛，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嘅规定噶嘛，经营性嗰啲公路咧，收费咧就唔能够超过30年嘅，
1: 系，
0: 但喺特定条件之下可以延长收费年限。咁啊，广佛高速咧，由于佢嗰阵时嘅改建，所以延长咗佢收费嘅年限33年。咁呢、這个。环城高速免费亦都分为两个阶段嘅，啲广州嗰边啊，咩2007年好似佢哋喺广州有一个国有企业嘅回购咗呢个东南西环嗰个股权，将原本独立嘅收费嘅东南西环嘅高速咧纳入咗年票范围嘅，一边年年都买嗰阵时，咁后来咧又喺年票取消咗啦，又正式就免费通行啦，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北环高速咧，广州嗰边咧，个股权系冇一同回购嘅，后续仍然系收费。啊，到前年2024年收费30年嘅北环高速咧，正式停止收费。啊，到依家咧，环城高速实现咗全线免费嘅啦，已经。
1: 随住中国最早一批建成通车嘅高速公路咧，陆陆续续进入咗30年一个收费期限嘅末端啊，即系已经准备陆陆续续有嚟啦。预计咧更多嘅免费嘅高速路、快速路咧会越嚟越多，因为咧以前啊吓，讲翻起以前早期嗰啲高速路、快速路咧，佢冇办法，当年条件所限，佢一般系要通过融资呢种模式先去系啦，去建设到。咁喺城市基础设施咧，即系当年仲系比较薄弱嘅阶段咧，佢通过呢种方式咧，确实就快速咁样补齐咗高速路网嘅空白咯，令到当时即系起码可以更多嘅路可以通行，而且当时啲车又冇咁多呢、這个实实在在系、
0: 但系老实讲，高速公路嗰个养路都几系嘅，
1: 系啊系啊，
0: 你好多嘢要维修嘅，要跟踪嘅，所以有啲人话担心，如果你话费如果取消收费之后，哇！啲车流多咗咧，咁啲路肯定烂嘅，烂得多。
1: 坑坑洼洼。
0: 咁你车流多咗，咁你嘅道路维护啊，日常维护啊，交通设施嘅养护啊，秩序嘅管控，你啲成本噶嘛？你越嚟越高成本，咁会唔会又收咧？所以人哋希望哇，你虽然系话依家免费咗，唔好降低个管理标准先得，话咪啲路又烂又成，咁点搞啊？
1: 咁根据翻目前咧，广东已经免费嘅嗰几条路啦，就喺管理标准上边话，目前吓系冇太大嘅变化嘅。比如广佛高速佢停咗收费之后咧，佢仍然系由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咧，佢继续负责翻嗰条路嘅管理啊、养护啊。咁而公司佢代垫一啲运营啊、管理嘅啲费用咧，就会由有关单位又俾翻佢咁样咯。
0: 哦，即系总之有人管得啦。
1: 系，总之会有，即系唔系话我免费啦，就完全冇人管，唔系咁啊。
0: 因为咧就高速公路咧，你知道我哋佛山咩广嗰个咩佛开高速嘅啫，哇！整咗之后啊，冇一年整嘅，而家不断整。佢唔单止话系维修啊，佢仲要扩建咧。啱啱扩建完冇耐咋，系嘛？佢不定要扩建，因为你随住个时代啊，呢、这个路网嘅承载力你唔够啦嘛，咁你冇办法噶，啲车咁多嘅话，系嘛？因为早期咧做出嚟嗰啲咧，肯定冇咁。啲钱问题咧又唔车冇咁多，佢唔会整得太多咩嘅？
1: 以前本身冇谂住承载嘅运力有咁多噶嘛，嗰时啲车都唔多。
0: 咁啊出现咗好拥堵啊！
1: 系系
0: 加起喺拥堵之后都冇办法啦，咁又要扩建又要钱噶嘛，咁又要时间又要钱嘅话吓、所以咧就系呢样嘢就系、即系免费咗之后咧，以后嗰个养护啊各方面啊，系咪都系能够坚持得落去？呢、這个都系一个 问题嚟噶。
1: 仲有一个问题咧，就是、大家比较关心，公众比较关心嘅就系免费咗之后啊，那个通行嘅效率问题啦。你睇而家每逢啲大时大节啊，即系总之高速公路免费嘅时候咧，难免都会遇到一啲即系挤塞咁样嘅情况。咁随住咧一大批嘅高速啦，陆陆续续收费期满啦，咁即系渐渐就免费啦。咁会唔会又出现嗰啲即系俾啲汽车围城咁嘅情况？
0: 都好难讲，以后变唔变啊？好难讲，而且再多咧。

0: 越嚟越
1: 系嘛。咁所以依家咧就比如广深佢高速嗰条路咧，依家整好同埋依家到依家为止咧，车流又系不断咁增长，
0: 又系饱和。
1: 依家都基本就到饱和噶啦，高峰嘅时候成日塞车嘅，又需要扩建啦，即系有呢、這个迫切嘅需求。咁依家咧听讲话按十到十二车道入标准去扩建，
0: 应该啦。
1: 啊，咁你要咩话？
0: 一开始考虑足啲。
1: 扩你开始咪考唔佢咪足唔足个问题？当初佢由于车冇咁多嘛，佢需求够系啦嘛，你唔好投资太多嗰阵。咁你系依家开始公开招标啊，系嘛？扩建嗰个嘅个费用啊，估计佢几百亿、啊，大佬啊，就系、是、呢个安建嘅工程费都两百几亿。即系你沿路嗰啲，你要去拆建或者征地嗰
0: 啲
1: 嘛，系嘛？咁如果嘅话咧，就又要开始扩建，即系高速公路一不断整嘅。
0: 广东作为全国高速路网咧，算系最密集、通车里程最长嘅省份之一啦。佢早期建成咗好多高速公路咧，即系当年条件所限，普遍存在车道比较窄、拥挤，经常发生呢啲问题。所以目前全省一路喺度统筹推进紧，就多条啲骨干高速啊，要改建啊或者扩建嘅工程，希望通过呢啲扩容提质啦，即系适配翻而家大湾区一体化嘅发展。
1: 系啦，冇错啦。咁你物流肯定系越嚟越犀利噶啦，
0: 系
1: 嘛？你跨城通勤啊，呢啲增长啊，你需求噶嘛？
0: 希望咧，即系以后免费个高速公路越嚟越多，即系小车肯定就冇乜问题啦。就系嗰啲大货车啊，即系佢随住高速公路免费越嚟越多嘅话咧，就可能嗰个公路嘅养护成本都会增加一啲啊。
1: 公路嘅养护成本肯定系高居不下噶啦，因为车越多，你行得越耐，你间屋咧越旧，你都要维修啦，系咪先？
0: 嗱，风之声都话啦，高速免费梗系众望所归啦。你小型车、私家车还好啦，咁如果系货车啊、大客车啊，佢行高速嗰啲费用真系高啊咁。
1: 讲起高速，健仔话啦，哇，即系跟住谂起啊，我揸摩托去广州就行广佛高速啦，咁样。阿通记话咁三年，佢应该赚到盆满盆满啦，咁相睇啦，即系大家。佢嗰陣時嘅錢同依家錢佢又唔同呢，係咪？咁呢幾十年咁佢總之係
0: 投資。但高速公路又更加安全一啲呢，我記得喺未有咁多高速公路嘅時候啊，有啲司機即係老司機講啊，佢當年跑長途好辛苦啊。第一佢嗰個道路呢就彎彎曲曲，啲路況又唔好啊，有時又要入啲村道啊，即係左兜右兜，啲地圖又冇而家咁方便呢，冇導航呢。仲有一樣嘢呢，佢嗰個費用其實差別好大啊，因為你個路遠咗嘛，你路面上面嘅食宿啊都係一個問題。
1: 肯定冇咁舒服，时间长咧。高速系最短距离嘅，
0: 最舒服嘅。
1: 高速之后再出现咗导航，咁啊真系呢个世界和平好多啦，正所谓啊，出外基本上你唔识路都得啦，系咪先？
0: 而且而家嗰啲高速公路嘅服务站又整得越嚟越温馨咧，啲司机之家又可以即系煮食啊、冲凉啊，甚至有啲好似系话可以洗衫咁样。
1: 呢啲系时代嘅进步咯。
0: 系
1: 阿 Sam 话啦，哥哥翠翠肯好，听日系我新旧历生日，新旧历。
0: 新历定旧历，新旧历一齐啊！
1: 帮我点首生日歌听下咁样，哦，即系我都唔明白你讲乜，新旧历一齐生日听日，唉，即系好啦，咁啊，总之你两次生，唔系，即系总之你啊生日快乐系啦，祝你好嘛，咁我呢个钟数就出呢个嘅广告先。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爱在深秋啊，即系你点嘅歌吓、啊，未到深秋，初秋啱啱开始吓、啊。OK， 讲到呢度啦吓，咁啊刚才啊有朋友话生日封榜，即系新历旧历同一日咯，会咁嘅乜日历？我真系好少见到啫，好难得啊吓。
1: 阿小玲珑咧就话：哥 Sir 今日又系我新历生日啦，又咁啱立秋，希望点首身体健康，听听，顺便都祝大家啦，个个都身体健康咁样。
0: OK， 大家身体健康吓、啊，大家呢个共同嘅祝愿嚟嘅。啊！欧冠之王话啦，讲起高速啊，广坤高速准备免费啦，而家又扩建又可以收费啦，咁样。阿文话高速公路唔能够免费，降费才符合国情。啊，咁啊，通桥有啲部门都系五时花六时变嘅，佛山一环够话免费，但系依家又收费咁样。
1: 嗯，希望以后免费嘅公路越嚟越多啦。反正而家就系嗰个收费年限系逐步系到期啦，而家。
0: 系啊，按照以前嘅合同咧，而家陆续到期嘅，首先免费先，佢再收翻系一回事咋，系咪？
1: 阿痴心情长剑啊，佢话我个女啊，听日又系公历生日啦。后日就农历生日，女女八岁啦，跟住想点首《你笑起来真好看》，要俾佢听，佢喺度听紧收音机噶，咁
0: 系嘛？嘉嘉话点首《花花宇宙》啊，我要记得先啦吓，咁多人点歌，
1: 轮住嚟先得，唉、哎，记住记住。
0: 咁啊，仲有另外一位朋友咧，依家话喺法国唔同噶啦，我一边写日记，一边喺度听广东西，哇，咁有情致写日记嗰啲习惯噶，都几好噶，真系。
1: 系
0: 写日记就相当于咩咧？依家好多人喺微信里边记录。

0: 嘅生活一样，
1: 嗯，
0: 好似我身边啲朋友咁，佢话我朋友圈发嗰啲嘢，我唔系话希望你点赞嘅，我记录翻我呢日做紧乜嘢，到时过咗十年八年之后，我再抄翻出嚟，
1: 哇，
0: 俾啲仔女睇，
1: 咁浪漫。
0: 佢记录佢自己生活，咪记录啲嗰啲家庭嗰啲嘢，或者自己啲事情嘛，系嘛，亦都系几好嘅。
1: 阿长哥咧就话：，哥瑞出出，大家晏昼好，好耐冇见啦，而家喺阳光啊，阳光东平沙滩嗰度撑你哋啊，
0: 系，啊，多谢先吓。好，咁大家呢即喺唔同嘅地方撑我哋场，非常之感激嘅。咁喺我哋节目里面呢，有啲咩好嘢呀，或者好嘅讯息会同大家一齐分享。而今个星期再一日，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咩呢，一个好靓嘅就係陈皮同埋果皮以及係煲汤嘅五指毛肚。
1: 啱晒啦，因为立秋之后啊，好多朋友都话我要煲啲汤水就滋润一下。咁本地嘅朋友呢要煲啲汤水呢，通常都离唔开就係广东三件宝之一，讲緊嘅就係陈皮啦。其实就係茶枝甘啊，茶枝甘嗰啲皮呢係剥咗之后呢，佢係每年晒一晒之后获得嘅就係叫做陈皮啦。
0: 好耐之前呢，我哋陈皮冇成一个产业嘅。以前我记得我婆婆我细嗰时见佢哋就係自己咁买个金翻嚟，咁食完之后就攞去太阳
1: 晒，攞去晒啫嘛，就其实就果皮啫嘛，
0: 果皮。但系广东人好有智慧嘅，佢觉得嗰啲嘢真系可以下痰止咳啊，或者对肠胃好啊，咁样理气咁样嘅。所以咧，慢慢慢慢咧，有啲人睇到商机咧，就将陈皮产业化之后咧，就成为一个就系、是、大嘅生意。但系陈皮总的来说就系、是、茶枝甘嘅金皮，其他金都唔得嘅。就是茶枝甘，
1: 就是茶枝甘的金皮。
0: 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喺肇庆高腰嘅嗰个地方咧，啊，种嘅茶枝甘，佢哋种咗30多年，都系以前啊卖金嘅，但最后有陈皮成为产业之后咧，佢哋卖皮，反而啲金冇人要啊，真系浪费。
1: 咁啊，呢个叫做世事上边话。
0: 真系，所以生意，咁佢个老细都话咧，我哋嗰阵时边有卖啲陈皮贵噶，就系、是、啲。卖金嘅啫嘛，啲皮攞嚟啲掉咗个以前嘅，
1: 晒
0: 晒，系啊！我依家好矜贵喎，唉，矜咩贵啊？又唔系即系我哋民间攞嚟煲个汤啊，咁啲料啫嘛。所以佢依家咧，佢种咗有300多亩啊，咁当然佢系做批发啦。咁但系我哋知道之后咧，同佢倾好做一个嘅呢、這个零售。咁佢因为佢每年都有成好多啊，佢就依家25年收嘅茶枝金皮。喺个仓库里面晒咗一年都仲有20000多斤，所以佢话太多得不得了。今年唔卖完呢，
1: 下一批又到噶啦。
0: 今年11月份嗰啲又嚟，
1: 又嚟噶啦，系啦。
0: 佢6间房放到满晒，所以我哋同大家做一个大福利，将呢啲，因为佢嗰度种嘅茶枝金皮，我认为系比较放心食嘅。一个咧就系嗰、那个喺高腰嗰度喺山上边种，方圆10多公里系冇工厂，呢、這个其一先。第二个咧去到嗰度咧山清水秀，直接用山泉水。
1: 去淋嗰啲系，
0: 因为如果你唔好山泉水，你担水担死你点担啊？佢就咁巧就系有山泉水。咁仲有一样嘢咧，嗰度个空气非常好，阳光一晒嘅话，佢哋啲金喺10月份、11月份，欢迎大家过去啲摘嚟食，好甜嘅，好靓嘅金。咁咁好嘅地方种出嚟嘅金皮，应该唔会差。所以咧分享俾大家，而且咗价格做到一个大月大优惠。
1: 今次为大家分享咧，其实就系2025年啊，茶枝金嘅，仲要系大红皮。佢原来咧，佢茶枝金嗰啲皮咧，佢分开就系小青金啊、二红皮啊、大红皮。其中大红皮咧个性质系最温和嘅，适合一家大细，甜度系最高嘅。因为大红皮就系嗰个茶枝金完全成熟咗之后咧，收落嚟嘅一个果皮。咁啊，呢个咧2025年嘅新皮咧，已经系将最麻烦嗰部分啊，即系摘啊，跟住又要剥开啊，跟住将个果肉分离啊，再帮你晒一年啊，咁样将最麻烦嗰步骤咧就做好晒啦。之后咧，你今年再买咗翻去之后咧，秋高气爽嘅时候，秋季晒一晒，咁、就已经，因为佢已经晒咗一年啦嘛。咁今年再晒一晒嘅话咧，其实就已经系2年啦。出年再晒一晒嘅话咧，就3年，3年就已经为之陈皮系可以用噶啦。
0: 冇错，叫啲村民帮手剥啊，剥都好耐啊。
2: 嗰啲衣记系咁剥咁啊。
0: 咁依家咧整个优惠点优惠咧？可以你买1斤又得，3斤又得，5斤又得，10斤又得，任君选择。
1: 而且个价钱真系好抵啊！因为你话如果个茶枝金，佢20斤嘅茶枝金先可以
0: 晒到一斤陈皮，
1: 先可以晒到一斤嘅果皮，而且仲要咁样，佢嗰啲果皮，佢嗰啲手工啊咩啊嗰啲咁样，茶枝金一斤都要成6-7元啦。你谂下20斤嘅果肉先出一斤嘅果皮，咁而家咧佢一斤装。 原价系要成$168嘅，你可以睇下佢原价。咁啊，而家咧皮优惠咗之后咧就68蚊，68蚊，三斤以上已经开始有嘢送。

0: 啦，三斤嘅话咧就系、是、送你一罐嘅菊花咯，一罐菊花咁啊，俾你配搭用嚟煲汤好啊，冲茶好啊，咁啊任君选择啦。咁如果系五斤装嘅话咧，就直接送你半斤，即系话咧你买五斤收到手咧就系、是、五斤半。咁如果系十斤装嘅话，犀利，十斤装嗰啲话原价系1680蚊，而家就680蚊咯。佢再送你一个巨型嘅大铁桶，那个铁桶哐哐声啊，净系铁桶嗰、那个嗰、那个运费都唔平。佢话呢只桶都要成100蚊噶，咁啊而家就送俾你啦。喺本地啊，即系如果系十斤装嗰啲陈皮，喺本地你塞落个铁桶度咧，就算系啲空气比较湿度大嘅时候咧，你都唔需要担心啊。
1: 冇错，佢主要就想去咗呢啲货，吓佢唔当乜嘢啲咩咪矜贵啦，总之系话去到去啦咁样。所以咧就系、是、当然佢亦都有一种第二个咧就系、是、四年嘅陈皮2022年嘅，咁如果你想、我唔想晒，我唔好收藏习惯、我直接买陈皮，咁亦都做个优惠。
0: 咁啊2022年嘅，亦都系大红皮啊，呢个四年皮嚟啊，直接可以攞嚟用噶啦，煲汤好啊，冲茶好。呢、這个皮咧，佢市面上边咧四年嘅大红皮都唔平嘅，但系俾到我哋咧又系一个优惠价咯，原价系要成400蚊，佢系半斤装噶，系竹秤，即系陈皮竹秤半斤装，咁啊冇计嗰个铁罐仔嘅，外边咧佢有一个好靓嘅礼品装嘅铁罐，所以无论系送礼啦，定系自用啦，都非常之体面。原价系要成400蚊，而家咧就200蚊都唔使，一罐半斤装嘅系199，仲要送你五个三宝扎啊！三宝扎可以剥开佢，跟住冲落啲茶度一齐饮嘅。
1: 冇错，咁仲有佢哋喺佢哋山顶嗰度坐翻嚟嗰啲嘅五指毛桃，如果想煲汤，阿姨啊！你唔好错过啦！依家佢哋攞过嚟又平平地卖咗佢啦，一斤五支毛桃只要几钱啊？好似40几蚊
0: 啊？系啊，佢呢个就原价90蚊咯，而家就49.9，49.9即系50蚊唔使咯。咁呢个就系野生嘅五支毛桃啊，其实就系上嗰个陈皮山嗰度掘出嚟啊。
1: 系啊，咁任君选择啦，保保时先。
2: 下昼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4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5: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蚊，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7: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6: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7: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8: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9: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0: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9: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0: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了。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嗯，好啦，咁睇啲时间咧，嚟到4:03吓，咁一个钟头过咗去啦。咁望出外边天气咧，我哋乐松呢边仲算可以嘅，冇乜点落雨，啲天气都唔系好晒吓，咁出外都几舒服嘅。啊，咁好多朋友陆续入嚟我哋佛山间呢个平台倾偈，咁见到咧就老虎就话啦吓，其实每个人咧讲起生日嗰个咧，每个人咧。每隔19年咧就会新历同旧历系同一日生日嘅，啊算特别，但系亦冇乜特别哦。19年一次系嘛？和气生财都讲啦吓，佢话最你好啊吓。刚才嗰个听众系啊，19年系出现一次就系相同旧历新历一齐生日噶啦，咁样即系19岁、38岁、57岁、76岁、95岁咁样啊，每隔19年咁样。哦，原来咁样，所以我觉得以为佢写错咗添吓，咁啊都系祝福佢啦吓。啊，都好少有啊吓，咁啊呢个即系生日特好，非常有意义吓。郭强问啦，哥哥卓卓啊，嗰啲钙片同维生素 C 有冇优惠啊？你讲呢个牌子好似冇做啦，系另外一个牌子好似系咪？我唔记得啦。如果你需要嘅话，到时我哋同厂家要倾倾先啦，睇佢有货，咁我哋做一个优惠啦，好嘛？好啦，咁不如呢个时间咧，点一首歌，生日歌俾刚才嗰位吓，即系新历同旧历一齐生日嘅朋友收听先啦。咁啊，仲有两位朋友生日咧，你点健康歌，等一等先，好冇？先听听佢呢首嘅生日啊快乐歌先。

0: 快快乐，恭祝你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吓，财源广进，财运亨通吓，咁啊几好啊！喺我哋节目里边啊，生日我哋一齐为你哋庆祝吓，希望一个吓难忘嘅生日瞬间咧，系咪？啊，7629啊！我上次唱，我上次买咗一斤嗰啲嘅果皮好靓，而家我落单再买三斤翻去，到时候秋风起晒晒佢，好靓啊！咁样 ，OK 系。咁你如果系屋企平时煲汤啊，煲糖水啊，啊煲陈皮水饮啊，咁你可以备翻啲咯，系咪？横掂自己费事去买果自己去剥，系咪？
1: 微信搜索放心好嘛，放心好嘛，喺首页嘅国瑞严选啊，讲你自己晒咯，我发觉原来本地好多朋友真系中意自己晒，即系可能佢一方面自己晒就更加放心啦，即系有啲细艺啊，自己睇住佢渐渐咁样晒一年两年，另外咧佢晒咗除咗自己用之外咧，佢仲会送俾啲亲朋好友啊，有啲用嚟收藏，所以自己晒嗰啲果皮都好受欢迎。
0: 几好啊，即系广东人系好中意啲啊，我2016年开始。每年我都备啲嘅，2016年，
1: 我发觉有啲人真系一年年去，
0: 系啦，每年买啲咯，咁确实一放咗喺屋企又细，唔知放边度好，攞命，
1: 所以个大铁桶你绝对需要。
0: 有啲人专门买间屋攞嚟放嘅，唉，嗰啲真系专业啦，
1: 真系奢侈，
0: 系嘛？
1: 阿和气咧就话哥哥，请问嗰啲控油嘅洗发水上架未？我复咗你几次啦，和气。如果你系指山茶籽嗰只咧，之前嗰几日就已经改咗价啦。你而家睇下，因为你话呢个控油嘅洗发水，你又冇讲清楚系咪山茶籽。阿万飞又买过一次洗发水，我唔知道你系指边种啊。
0: 嗯，冇错，你要睇睇啦。
1: 系你自己去睇下啦。
0: 好，咁啊，呢个果皮系今日最后一日嘅优惠啦嘛，大家有需要嘅话吓，无论果皮、陈皮同埋呢个五指毛桃啊，你哋中意嘅就去拣下啦。
1: 嗯，自己拣啦。
0: 好，咁啊，讲起咧就系食嘢好咧，身体都好多啦，系嘛？唔好讲话即系尤其个人到中年嘅时候，一定要注意食下啲好嘢，唔好话食啲即系太多化学嘅嘢咯，啲天然嘅嘢咯，啊，对牙齿好啊，对身体都好嘅。讲起牙齿咧，喺今日我哋都要讲呢个护牙嘅健康嘅常识。今日我哋邀请到系嚟自边度啊？
1: 佛山好百年口腔嘅李医生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先。
0: Doctor Lee， 你好啊！
2: 主持人下午好，各位街坊老友大家好。
1: 系，因为咧又要邀请阿李医生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护牙嘅常识啦。好多嘅街坊老友记咧就趁住而家暑假，就带住屋企嗰啲小朋友，就谂住趁暑假去矫正一下牙齿啦。又或者咧就既然小朋友都矫正啦，干脆就连埋啲长辈就一齐咧就睇下棚好牙啦。其实讲起护牙呢个知识啊，想请教李医生。嗱，有好多家长咧就觉得佢话咧细路仔牙齿齐唔齐咧，其实系冇乜所谓嘅，即系只要佢食得落饭，跟住唔好妨碍佢身体发育成长，咁样就 OK 啦。至于佢牙齿齐唔齐嗰啲，以后就等佢换牙或者系佢慢慢成长嘅时候咧，可能会慢慢齐。其实呢种谂法系咪咁样嘅咧？
2: 其实真系唔可以咁简单睇嘅。牙齿生得乱咧，第一系我哋会影响细路仔个自信心嘅。大啲出街，同啲同学玩嘅话，系会唔敢开口笑，成日收埋个嘴啦。第二，牙齿如果挤埋一齐，会有好多清洁嘅死角啦。饭菜渣容易会塞我哋嘅牙缝、牙肉边，洗极都洗唔干净，好快就会有蛀牙噶啦。牙肉红肿发炎，我哋嘅门诊都会日日见到好多依类嘅细路仔嘅，真系唔系危言耸听。仲有就是消化问题啦，牙齿唔整齐，多数咬合都会对唔准，咬唔烂啲饭菜，成日就会直接吞落去，咁就变咗我哋会加重我哋嘅肠胃嘅负担，长期咁样直接吞落去，吸收唔到营养，影响细路仔长高长肉，所以整整齐齐嘅牙齿唔单止系睇得靓，更关乎细路仔嘅身体健康嘅。
1: 哇，睇嚟对于啲孩子嚟讲咧，牙齿整唔整齐真系影响好大嘅。咁要希望就即系提前矫正啦，起码唔单止个样可以即系更加顺眼啦，即系咯，睇上去更加整齐一啲，亦都可以帮佢哋解决一啲即系牙齿健康啊，冇一啲隐藏罅隙污糟嘢嘅一个问题。其实如果系讲翻起小朋友护齿嘅话，有啲咩坏习惯会容易令佢忌嘅牙齿歪咗或者系？左右两边唔整齐，可以请啲家长要留意一下呢啲习惯咧。
2: 系啊，因为其实好多家长都唔当一回事啦。其实好多小习惯都会破坏我哋牙齿同埋面型嘅，好似长期用口呼吸啦，唔用个鼻去唞气啦，好容易就会令上排嘅牙收窄， 门牙爆晒出嚟啦，块面就会越拉越长。咁成日选手指嘅细路仔咧，都会整到爆牙嘅、哦，上下牙仲会合唔埋，中间有条大罅隙，经常伸条脷啊，舔门牙，慢慢就会将门牙顶到向外飘。仲有净系用单边牙食饭，长期落去左右面就会一大一细、一眼就会睇得出嚟噶啦。到时再调整又费时又费力，真系唔抵啊！
1: 哇，咁希望啲家长都留意下我自己屋企细路咧，即系有时啲小习惯咧，你如果系提醒佢，从细提醒佢，佢仲生长发育期间啊嘛，即系改咗呢啲习惯嘅话，佢就会越大越好啦。但系有啲小习惯唔起眼嘅话，你唔留意，令到佢嗰个隐患咧埋下咗之后，再纠正就好麻烦啦。咁啊，希望家长们就多留意下屋企啲细路哥咯，尤其趁呢个假期。其实除咗呢啲坏习惯之外咧，仲有冇一啲常见嘅牙齿嘅问题要特别上心咧？又请李医生同我哋分享一下。
2: 有嘅，仲有好多细路仔天生或者遗传系会有地包天嘅， 即系下排嘅牙包住上排嘅牙。
0: 嗯，
2: 如果放住唔理嘅话，细路就会越大个下排就会越突出，个、面中间就会凹入去，侧面睇就好似兜下排咁一样。大个再改善就会好难噶啦。特别提醒下大家啦，地包天一定要细个发现，细个早啲去干预。换牙前就可以做调整噶啦。细路仔嘅骨骼系仲有成长嘅空间。早期牵引调整就可以帮上排的骨头正常发育，改善咬合。一旦拖到成年，骨头就已经生实了，就要箍牙再加手术才可以调整翻得嚟。小朋友挨多好多苦嘅，花费仲要高咗，千祈唔好啊！
0: 我哋以前乡下有个，我又同佢讲话，我话你嘅就系仔啊，嗰个上咩上包天系嘛？
1: 地包天
0: 啊，
1: 咁样兜上去应该。
0: 佢唔系话个天包地喎、啊，佢系
2: 嗰种叫爆牙，
0: 系爆牙嘛。咁我你快啲整下啦。哎，冇啊，佢话咁样仲方便食西瓜啦。咁我话，但其实佢其实系一个唔健康噶，系嘛，好容易伤到嗰啲。
2: 其实我哋嘅牙齿系一定要对齐、有咬合咁样先可以食到嘢噶嘛。
0: 冇错冇错，就食西瓜冇必要系嘛。
1: 所以家长其实如果系家长有咁嘅意识嘅话咧，就走少好多弯路啦。有好多嘢如果系家长即系佢知道点做。懂得去分辨的话，由细可以渐渐帮啲细路调整，咁样就唔使拖到最尾。

0: 又費時又費力啦。但當你如果係本身都冇咁嘅意識，或者你本身就覺得誒冇乜所謂啦，由佢長大再搞啦，咁啊耽誤咗啲細路仔最佳嘅調整時間咯。其實而家放暑假啱好咧，即係可以喺繁忙嘅工作啊、繁忙嘅學習之中咧，漸漸抽離出嚟。咁不妨咧，如果係有需求嘅話咧，係可以帶小朋友啊去睇下牙，或者有箍牙呢個需求嘅話，亦都係及早干預。暑假應該係一個幾好嘅時機嚟嘅。
1: 絕對係啊！暑假就係細路仔整牙嘅黃金期。假期時間充裕啦，就算要戴牙套，都有大把時間慢慢適應，唔會影響開學上課做功課，家長都唔使兩邊奔走，省心好多嘅。
0: 係啊，
1: 為咗方便佛山各位家長，咁其實我哋好百年口腔都專門爭取到節目嘅獨家福利，慳錢又省心嘅。咁同大家講下優惠啊！兒童嘅早期矯正3980元起，金屬箍牙補貼之後係7990元起。喺學校嘅小朋友帶學生證過嚟矯牙，仲有7折，最多可以減1000元。想預約檢查了解方案嘅家長，可以微信搜索佛山好百年口腔公众号，后台回复924，免费拎全套口腔基础检查同洗牙，名额系有限嘅。到门店睇牙，仲有机会拎10斤嘅稻花香大米加2升嘅进口洗衣液，亦都可以拨打我哋嘅咨询热线86257166 86257166，或者加助理嘅微信189-3435-1301登记预约。我哋全城有7间分院，桂城、桂华路、千灯湖、罗村、丹灶、三龙湾、三水都有门店，揀就近嘅分店就得㗎啦。
0: 这个福利真係好贴心啊，即係趁住假期咁样帮小朋友去睇睇牙啦。尤其对于一啲需要寄宿啊，即係住宿嗰啲小朋友嚟讲，啲学生哥嚟讲，你平时学习咁繁忙又要住宿，你真係好难喺学期嗰陣时搞。趁住假期有需要嘅话可以諗下。再加上呢，而家好百年佢哋有一个免费检查洗牙。咁起码等家长先了解到自己嗰个仔仔女女啊口腔嘅状况。咁哪怕你话我决唔决定下一步再点做嘅话，咁你需要箍牙需要整牙，咁就下一步先啦。因为你先了解咗个小朋友佢口腔嘅状况系点先。唔需要盲目跟风啊，更加唔需要乱使冤枉钱，咁啊真真正正可以了解到牙齿嘅情况。所以呢个其实好百年为各位爸爸妈妈都諗得几周到喎、你哋。
1: 係啊，冇错啊。早发现早调理效果好啊，小朋友嘅话亦都少受罪。头先同大家讲咗两类需要提早整牙嘅情况，一类就系坏习惯引致牙齿嘅畸形，另一类就系遗传嘅地包天。咁仲有第三种嘅，其实就算牙齿逼到实一实，排列杂乱，上下牙咬唔到嘢嘅话，其实牙齿挤埋一齐，细路都会系咬嘢系冇力嘅。食物咬唔碎，直接亦系吞落肚。日积月累伤肠胃啦，吸收唔好啦，仲要严重系会伤及我哋嘅牙齿嘅，牙齿亦会松，呢类嘅情况其实都要趁早干预嘅，拖得越耐，其实问题都会越嚟越严重。
0: 哦，即系原来牙齿生得乱，即系唔单止系睇上去即系比较混乱啊，影响外表嘅咁样嘅情况，原来会连锁反应咁多噶，会影响肠胃啊，甚至影响发育啊。所以唔怪之啲医生啊，成日都劝大家就话，如果有条件嘅话，就系从细发现佢，就细细个嗰阵时调整啦。其实如果系细细个去调整嘅话，好处究竟系有几多咧？有边啲咁样？
1: 其实我哋打个比喻啦，呢个其实就好似一个好细棵嘅小树苗，佢生歪咗，咁我哋其实趁佢幼嫩嘅时候轻轻扶正佢，好快就会生翻直噶啦，用时就会短。小朋友，我哋呢个小树苗其实又会好快可以整到我哋嘅效果。咁如果打翻比喻嘅话，小朋友其实都系一样嘅，因为佢细个，所以佢唔会话好痛，用时都会好短嘅。咁如果等到我哋嘅小朋友呢边系大咗嘅话，其实好似我哋嘅树干一样，会变粗变硬，咁样先至再去整嘅话，就要好大难度噶啦。咁变咗我哋嘅时间亦会变咗拖长啦，使嘅钱亦会变多咗啦，到时后悔都会好迟噶啦。所以细路早矫正先至系最明智嘅选择。
0: 原来系咁样，睇嚟真系矫正牙齿佢都有一个黄金时机，即系唔好错过呢个咯。其实除此之外，仲有冇啲咩细节系李医生可以俾到各位嘅家长，提醒啲家长要留意嘅咧？
1: 有的，其实捉住时机只是第一步而已、想要矫正效果理想，其实有三样东西是缺一不可的。第一，牙齿的底一定要好，如果小孩有蛀牙一定要先补好、牙肉健康先可以开始箍牙。第二，小孩愿意乖乖戴牙套，家长亦都要上心，准时带小孩回去我们的院区调整，不要随便推迟复诊。第三，揀有经验的正规机构和医生，几时调理几时结束疗程都要靠医生的经验判断，这样才可以达到我们最终的好效果，千万不要贪便宜去那些细作坊。
0: 嗯，冇错啦，所以揀啱呢个医院揀啱医生其实都好重要啊，因为关乎到佢以后嘅外表啊，最紧要係关乎到佢嘅健康。嗱，今日节目差唔多到尾声啦，李医生可唔可以同大家呢再重复一下呢今日嘅一啲专属嘅福利呢，等啲家长都可以听得更加清晰啲。
1: 冇问题嘅，暑假正系细路矫正黄金嘅窗口期，再同大家梳理一次今日全部嘅着数。第一，儿童的早期矫正3980元起，学生金属箍牙补贴后7990元起。第二，在校的学生可以带学生证到店矫正，就会享受7折的优惠，最高减1000元。第三，微信搜佛山好百年口腔公众号，回复924免费领口腔基础检查加洗牙。第四，收听节目的家长到店睇牙，仲有机会拎10斤的稻花香大米加2升的进口洗衣液回家。咨询的预约热线是86257166 86257166，助理的微信是18934351301，线上随时登记。我们全城7间有分院的，桂城、桂华路、千灯湖、罗村、丹灶、三龙湾、三水都有门店，揀就近的分店预约就得了。有牙齿问题的细路趁早预约检查，不要错过暑期调整牙齿的最好机会。
0: 嗯，好的，那麻烦你李医生今天这么详细的讲解了，帮助很多家长呢了解到原来牙齿呢即是小朋友的护牙一定要是从细就要开始的了。那希望呢如果有需要的家长朋友呢可以留意一下今天李医生带给大家的一些优惠的信息。总之有需求的话记住这个热线 0757-8625-7166 8625-7166 可以咨询了解一下。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因为佢除咗讲出嚟嘅一个歌词身体健康，其实我哋听歌嘅时候唔好单单听，仲要将你深刻去理解佢呢个歌曲嘅意思，亦都要重视自己健康。真系嘅，人咧尤其到中年嘅时候咧，一定咧要拣自己一种嘅生活嘅健康方式先得嘅，系嘛？即系咩远离一啲嘅使到自己啊情绪唔好嘅人咧，要食一啲咧天然嘅，尽量系比较健康嘅食物啦，系嘛？每日作息咧唔好太过即系话熬夜啊，系嘛？又压力又唔好太过大咧，尽量将自己嘅健康做起嚟，呢个真系人生正道嚟嘅。
1: 因为尤其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嘅时候，你就会越加明白啦，自己嘅身体健康唔单止系为咗自己啊，系成个家庭一个幸福嘅基石嚟噶啦。即系总之你屋企有事，但一个唔舒服嘅话咧，你成家人嗰个精力牵扯啦，大家都唔开心啦。
0: 即系首先咧，系即系屋企人嘅你要咩嘅责任已经够压力噶啦嘛，
1: 系
0: 嘛？其他啲嘢尽量减轻。一个人如果唔舒服咧，整个家庭都唔舒服嘅，到你依家你仲想去啊，好似二卅岁咁嘅生活，其实你太幼稚啦。将自己嘅心要收翻嚟，重新确立一下点样生活先至系一个健康嘅生活方式。呢个系正道嚟嘅，希望大家亦都系身体健康。咁呢首歌亦都系送俾刚才我哋生日朋友，佢专门点呢首歌收听，讲明佢好重视自己身体。
1: 啱啊。
0: 咁啊，用呢首歌嚟祝贺自己嘅生日。
1: 者有份啦，反正希望听到歌嘅朋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讲起身体健康咧，我哋本地嘅朋友咧又有一个即系特别叻嘅地方，就是、煲汤，即系汤水够足，身体健康。阿 Mini 话时间过得快，佢啖汤已经煲好咗咯，特登影俾我哋睇添。
0: OK， 系咁啊，讲起咧，即系其实咧，我哋平时咧，即系喺屋企啊，即系饮食嘅都好重要嘅。所以屋企如果有个人专门两餐为你哋煮饭。

0: 咁所以尊重佢咯。
1: 系咯，你即系你试下日日去市场，日日谂嗰啲新鲜嘅餸。咁仲有咧，就系而家咁嘅三十几度嘅高温啊，喺厨房嗰度咧，临近灶头嗰啲有油烟啊、有火啊，咁样去煮嘢食嘅话，唔容易啊，真系要感谢佢啊，感谢屋企煮饭嗰、那个。
0: 所以好多人咧，佢又觉得系理所当然嘅，因为几十年嚟都佢煮开嘛。但其实你静翻落嚟谂下，你需要嘅系乜嘢？需要一个健康嘅生活，从食。到瞓系嘛，到精神上嘅嘢，其实每一样嘢都系值得你去尊重。时间嚟到系四点半钟，我哋补补时先，翻转头继续讲东西。
2: 下昼四点三十分，
3: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哇，今日小周末，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想住出去玩呢？咁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呢，都维持翻晴间多云嘅天气啦。最低温度28度，最高系32度。咁展望翻听日后日啊，大家如果想出去嘅话，可以留意一下，继续系晴间多云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反正高温嘅天气，要出外嘅话，记得防暑降温啦。
5: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嘅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嘅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粤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参半商校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3: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商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4: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3: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我听嚟系咪觉得好嘈咧？
1: 系啊，呢种咁嘅摇滚确实系属于系 Mister 嘅一首嘅歌曲《旧日理想》吓。因为年轻人就中意玩呢啲摇滚嘅啊，但系我哋啲哎呀咁啊，人到中年听呢啲嘈死嘅，第一次嘈咧，间唔中嘈嘈咧会精神啲吓、
2: 啊。你唔系应该向年轻人看齐咩？你成日话我啦，心态要年轻咁样嘛。
1: 有啲看唔到齐噶嘛，你个器官去到咁嘅时候，佢只能接受呢啲声音噶嘛。
2: 哦，即系你个耳仔去到咁嘅程度，唉、啊，话嘈就嘈。
1: 你话啦，即系个六七十岁个阿伯咁，佢坐喺度，佢要听翻啲粤曲噶嘛。叮噶噔哒哩哒哩哒，啲就清啲嘅，佢唔好睇到佢，喂，又低音吉他嗰啲嘈死佢嘛，唔中意嘈啊，年纪大。
2: 你唔好讲六七十岁嗰啲阿叔，我而家开始觉醒咗呢个基因。我近段时间咧，即系沉迷于咧喺网上刷嗰啲视频，就系用粤曲嘅方式咧唱以前香港嗰啲经典流行曲啊。
1: 啊，粤曲小调咁咯。
2: 系啦，用小调嗰种唱，唔知点解又真系听到好似阿叔咁样摁下摁下脚啊，果然有味道、啊。
1: 冇得解嘅，只年纪摆喺度嘛。系咪就系咁样啦？
2: 讲呢句我就唔想承认。
1: 系啊，我依家唱歌我都中意搵啲粤曲小调嚟唱下。
2: 系啊，
1: 系咁岌一岌一个头个脚咁样硬。
2: 系啦，唔知点解咧，即系觉醒咗呢个基因，你就会觉得哇，嗰种果然系识叹啊，系有味道，就系、是、咁样噶咯。
1: 总之来说就唔想嘈，就一个旋律喺度哼住，同埋咧年纪大又唔想咁光噶，你知唔知啊？有时又想话一到晚黑咧，你想开啲灯，即系有就得啦，唔好太光。
2: 唔怪之，我一翻到屋企，我中意噼噼啪啪开晒啲灯，跟住阿妈子一翻嚟咧，佢就噼噼啪啪帮我熄晒，就留翻一盏。我以前以为佢系咪悭电悭惯，后来佢话唔系，佢话太灯光火猛，佢唔舒服。
1: 唔系啊，我嗰次去旅游系咧，我嗰阵时仲我就开晒啲灯嘅，点入嚟我哋嗰个同我同宿舍嗰同埋个酒店个又系关咗两盏。我点睇大佬？呢度又唔使钱。
2: 系啊，暗晒啊嘛。
1: 佢话唔系使钱嘅问题噶。我就系即系一热一光得滞咧，我唔舒服。
2: 系。
1: 我因为

0: 因为佢话年纪咁上下咧，就佢可能我估吓啲阳气开始少啦。我哋咁讲，大佬，佢系啊，依家系中意静，中意阴阴暗暗，即系咁坐喺度咧舒服好多。你而家太光太嘈咧，我觉得系啊，我可能系我阳气仲系足你啊。唉、哎，算数啦，咁啊关两单啦。所以人嘅年纪一大咧，你好有自然一种需求就唔同嘅，
1: 系嘛？确实有道理。
0: 嗯，好，
1: 但唔想承认佢有道理，但点都唔想承认。
0: 你走唔甩计嘅，冇办法嘅，因为一日唔同嘅，人哋过咗，即系啲人话你退休都好啊，你唔好以为六十岁到八十岁或者七十岁、八十岁有十几廿年玩啊，你千祈唔好咁谂啊。呢、这个世界上从来咧都冇句咩话叫做来日方长嘅，
1: 时间唔等人。
0: 佢只有系咩话？咩世事无常嘅，即系一般嗱，我哋依家中国嗰个平均嘅寿命个年龄系好似七十九岁嘛，
1: 嗯，
0: 系嘛七十九岁，男嗰啲七十，女嗰好似七十一岁，男嘅六十九岁，即系我唔知啦，但系大咁上下咧，所以咧你超过呢、这个去到七十几岁咧，你已经系战胜咗。
1: 一大部分人啦，
0: 咁但系你又唔知道战唔战得胜噶嘛，所以咧你如果你去即系话未退休之前，你该要做乜嘢，你依家可以马上去做啦，
1: 系
0: 嘛？退休之后嗰啲你就，总之你谂到乜你就去做，你唔好计住话我到七十五岁先去做乜嘢，七十六岁做乜嘢，你唔好谂呢啲咁嘅嘢，系嘛？所以一个人嘅身体咧，我觉得一定你首先心态年轻，同埋咧就系即系饮食啊各方面一定保持翻，唔好制造。整定嗰啲咁嘅因素，将自己做好佢。
1: 越简单越好。
0: 系啦，做好呢啲，
1: 唔好搞咁复杂咁样。
0: 咁你先至可能会吓、啊、跨过呢个一世纪。嗱，你好佢生活上啲嘢，你好多时你唔觉，但系其实好多嘢害你身体嘅。
1: 嗯。
0: 即系比如嗰日讲，有啲人咧就屋企一中意咁样嘅，饮茶好，饮柠檬茶好，饮乜鬼好，饮奶茶好，佢中意用啲吸管嚟饮嘅，我唔知道你屋企有冇咁用。
1: 哦，尤其嗰啲细蚊墩，我就唔中意嘅，因为我觉得好难清洁。但我见到好多嘅后生，尤其啲细蚊墩系中意，佢话咧用吸管杯啊，佢而家市面上面好流行啊嘛。第一就系、是、更加有滋味一啲啊，饮嘢饮饮料好，饮咩好。第二咧就系、是、唔会咁容易浊亲啊嘛，因为佢系慢慢浊噶嘛。
0: 佢啲塑料啊，我见有啲嘅。
1: 系啊。
0: 但系我话俾你听。嗰啲咁嘅吸管啊，就算你就系装白开水嚟饮，嗰条吸管里边啊，藏污纳垢，邋遢到你想象唔到啊！啊，早一排咪好似有个新闻讲咗，北京有位女士个发现个肚，个仔成日屙肚，又咳嗽，啊，个排查喺饮食方面又唔热气啊，又唔成啊，冇嘢啊，应该咁样吓，啊，最尾咧佢谂下，佢去医生嗰度去，佢帮我睇，医生问咗佢之后就发觉，嗰条吸管啊。你去留意一下，最尾一发现嘅话，真系个根源竟然系日日用嘅嗰条吸嗰条
1: 吸管杯
0: 系嘛，
1: 有吸管。
0: 佢个杯有条吸管嘅，佢有时都话洗噶啦，但系个好狭窄嘅吸管里边就布满咗霉菌啊，吓死你啦！
1: 呢、这个冇办法，你睇都睇到啊，因为凡亲吸管咧，佢一定系又长又溜嘅咁一个，有一啲仲要系有啲弯折位啊，咁你无论系咬嘴啊、密封圈啊，仲系吸管里边嗰个重力球啊，佢太多复杂嘅部件，形成咗大量嘅卫生死角，咁再加上咧一条咁长咁溜嘅管仔，佢里边好难清洁噶嘛，当佢个吸管里边长期潮湿。难以彻底干燥，啱晒嗰啲微生物话爽啊！呢度我屋企话咁成为咗啲微生物啊、细菌啊繁殖嘅最佳位置啦。再加上哪怕你系饮嗰啲白滚水啦，冇味都好啦。人每次饮水嘅时候咧，你口腔里边多多少少有啲口水啊，或者食物嘅残渣啊，即系嗰类细菌咧就会顺住个吸管慢慢回流去到个杯里边。哇！日积月累喺个吸管。管里边咧，佢会形成一阵咧，总之系滑潺潺嗰啲，好鬼难清洁嗰啲嘢啦。如果咁啱遇着夏天，又高温又翳热又潮湿咁嘅天气咧，呢、这个杯长期处于温暖湿润嘅密封环境，呢、这个细菌至爱啊！
0: 冇错啦，所以大家如果屋企中意用嗰啲吸管嚟吸嘢啲，尤其啲塑料吸管啊、你一定要注意。有啲细路仔好中意嘅，
1: 小朋友真系好中意，
0: 有啲弯弯曲曲嗰啲嘅啊。有密封圈啊，里边有咩重力球之类嗰啲嘅，好复杂嘅。咁佢嗰啲细菌容易藏咩细菌多呢？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啲肠道嘅致病菌啊。你饮水入咗消化道之后咧，可能引起啲急性胃炎啊，系嘛，肚痛啊、屙肚啊、心啊呢啲咁嘅症状。 哎，所以呢啲平时好似好方便嘅嗰啲咁样嘅飲食嗰啲嘅用具啊，其实真係重污
1: 立垢係。
0: 曲霉菌又有，青霉菌又有，呢啲係霉菌嚟嘅。嗰啲霉菌呢释放嗰啲孢子啊，随啲水霧一直流入呼吸道嗰度，哎，你慢性咳嗽啦，黑黐啦，鼻塞啦，啊，咁好麻烦嘅。
1: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用，其实我真的好唔建议用嗰啲吸管杯咯，最主要佢好麻烦啊，清洁。但係如果你实在要用嘅话，就即用即洗咯。你知一用完就要即刻清洁啦，及时清洁。每个礼拜至少深度去消毒一次。比如话将嗰啲吸管啊、硅胶密封圈啊，总之所有零部件你全部拆开，等佢冇卫生死角。第二呢，用专用嗰啲即係吸管刷啊，又长又溜嘅嗰种呢，就係、是、塞入去反复咁样刷。是重点就是如果有那些 U 型位或者那些弯折的位置呢，重点拆那些。对于顽固的污渍呢，就可以用那些 10% 的白醋啊，对一些温水啊，或者是食用小苏打啊，即浸下它咯，软化那些污糟东西咯。
0: 所以又应了一句，又多谢香炉多谢鬼。
1: 为什么一定要用吸管呢，麻烦。
0: 杨光说我从来不用吸管饮水的。方老板说哥，我要开始用纸吸管喎。纸吸管会不会好啲呢，咁样。
1: 我建议你唔好重复使用，即係你一飲完，即係你就飲嗰分钟，你马上飲完劈咗佢囉。
0: 纸吸管系咪一次性㗎啲方老板。
1: 係啦，一次性啦。
0: 你如果纸嘅嘢成日咁用又唔好啊。阿通记话飲熱嘢千祈唔好用吸管啦，咁样。方老板话台湾啊、东南亚飲料飲品一定用吸管嘅。我自己屋企都朝早有时飲嘢我都系用吸管嘅。不过呢我系用玻璃吸管。玻璃我睇得见嘛，
1: 相对好啲。
0: 咁见到有邋遢咧，我又塞嗰个刷落去，又通干净佢咯。
1: 系咯，你麻烦咯，其实就系塞入去，即系佢条吸管又溜又长。
0: 佢吸管点解要用咧？佢有个好处咁样嘅。你比如我朝早我系饮咩咧？蜂蜜柠檬水。啲柠檬有时咧好酸嘅。如果你用吸管咧，你要用个杯嘅话，你一啖盒里咧，啲牙罅全部都有嘅。佢会系软化你，或者系会腐蚀你嗰啲牙啦，你又要啷口咯，又排啷嘅。咁吸管咧放喺口中间度，你啜啫嘛，啜咧佢唔通过接触啲牙齿嘅，直接系吞落个喉咽喉嗰度去，所以佢个作用就系咁样，唔系话我贪玩就系咯，咁大嘅人贪乜鬼玩？佢就系咁吸咧，有味嘅嘢，有啲糖嘅嘢，咁佢就能够避开即系蛀牙啊。
1: 你都讲得有道理，但系有啲一啲人咧就建议就千祈唔好用吸管啊，真系唔适合。第一就系65岁以上嘅长辈啊，仲有系慢阻肺嘅患者咧就唔适合。你正常人用吸管饮水，佢都可以讲得过去，但系因为呢类型嘅人咧容易有吞咽困难啊，即系佢吞嘢比较难。佢如果系用吸管嘅话，非常容易咧就引发咳嗽，一咳就俗亲啦。咁由于长辈们啊，即系65岁以上咧，随住年龄增长，佢嘅神经反射活动会下降啊，佢嗰个吞咽嘅功能咧会冇咁协调，喺饮水同进食嘅期间咧都容易咧就俗亲啊。咁而对于慢咗肺嗰啲朋友嚟讲咧，佢嗰肺功能嘅下降咧，会令到佢嘅肌肉力量变差咯，又系影响即系吞嘢食嘅嗰嚿肌肉嘅收缩咯，同埋肌肉协调能力。咁建议呢两类朋友咧就唔好用吸管杯啦。仲有一样嘢咧，就是、用吸管杯最中意系咩咧？儿童，但系原来处于换牙年龄嘅小朋友咧，又系唔建议用吸管。长期使用吸管去吸水嘅话咧，会容易导致啲小朋友啊嘴啊系突出嚟啊。
0: 嘟嘴
1: 系啦，嘟嘴，因为你用吸管嘅时候要用力啊嘛，嗰种吸力啊嘛，咁会令到牙齿咧产生向外嘅嗰种力。佢如果系换牙期间嘅话，会导致佢哋牙齿系前移咗啊。
0: 哦，有影响吓。
1: 系啊，会导致即系如果你长期，其实讲起就长期唔好咯，因为长期嘅话就会影响佢嘅口腔发育啊，仲有面部肌肉啊，总之就令到佢块面唔协调。
0: 0639影咗个相，个哥 Sir 出场，我屋企嘅细路仔中意用呢个杯，系咪呢啲系细菌？冇错啦，就系呢啲。
1: 有吸管啦。
0: 佢虽然唔系好长，但系佢嗰度弯弯曲曲嘅，嗰、那个地方咧，佢通常就藏住嗰啲嘢嘅。你啊一定要要勤洗先得。不过嗰啲人佢勤洗，佢依然都中招。佢有呢啲菌咧，啲霉菌啊，佢藏喺嗰度，你有时好难洗干净，佢吸落肚嗰度啊，所以 好矛盾，啲细路仔中意用呢啲嚟佢哋饮水。
1: 其实最主要系小朋友中意。
0: 但系点可以保持干净咧？咁亦都一个问题嚟噶吓。OK， 咁所以我哋平时生活啲小节啊，总之影响我哋健康嘅嘢太多啦。不过我哋唔留意啫，中咗招先至发觉啊。嗰阵时都要迟啦。
1: 迟咗啦。
0: 啊，饮水其实喺屋企最可能简简单单啲，睇得到嘅就个杯咁样系嘛。所以你话食嗰啲有味嘅嘢咧，条吸管暂时替代一下冇问题。吸完之后要唔要掉佢？一次性嗰啲。啊，封到摆埋嗰啲纸管系一次性咁最好啦，吸完之后掉佢应该唔怕。咁但系如果你话啲长期用咧，我建议大家可以大人咧买玻璃嗰啲啊比较好啲啦。
1: 阿健仔话你话佢话玻璃惊打烂咁，
0: 我都惊，但系通常自己小心啲咯，饮嗰阵时你唔会咬噶嘛，系嘛？咁你让啲细路难讲啲啫，咁所以都，唉，总之为咗自己健康都稳稳阵阵啦吓。
2: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属于 Twins 嘅作品上阵啊！以前听 Twins 嘅作品咧，真系觉得呢两个女孩子生得几漂亮啊！呢个组合啲歌亦都有青春嘅感觉啊！但系早一排拆到佢哋两个咧，阿姨啦已经，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好，真系快，有十年十几年啦已经啊！
1: 所以有时候睇住啲明星嘅变化咧，即系唔想承认自己老，但系睇住啲明星咧，真系变化好大。包括而家新出嘅新一代嗰啲后生嗰啲明星，我成日分唔清佢边个打边个，总之睇上去个个都一样，都系俊男美女啊！
0: 依家都冇点关心啲明星啦，因为我哋嗰代嘅明星，唉，真系一个年纪大第个。睇住佢开演唱会，同之前个感觉已经系两个人，同埋咧岁月真系无情。咁仲有啲咧已经离我哋而去啦，好似琴日就系我自己好中意一个填词人啊，黎彼得先生，亦都系76岁吓、已经系过身。嗰啲作品咧，即系我哋以前都经常唱嘅呢咁精彩啲嘅作品，留喺我哋嘅脑海里边。所以时间真系好无情吓，喺嗰个年代我哋所熟悉嘅啊啲精神支柱吓。熟悉嘅一啲嘅人，一个一个咁样啊嚟我哋去，你讲明咧都系一代人吓、接一代人，呢、這个好正常嘅，但系总系少少嘅悲怆，有啲唏嘘啊，咁所以珍惜每日咯，开心过日子吓，咁、应该就啊面对呢、這个即系时势嘅变化啦，咁大家最紧要就系保持好自己身体，呢个好紧要嘅。
1: 系咁啊，珍惜每一日啦。咁讲翻起咧，嗰啲经典嘅金曲，确实就陪伴咗我哋成长啊，人生嘅好多嘅一啲经典瞬间嘅历程。所以喺9月19号啊，9月19号晚黑咧，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嗰度，阿萧坚啊会领衔就港乐男神时代曲一个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而家就可以通过花生微票仪咧就扑飞嘅啦。呢一场嘅音乐会咧，系帮你唱足两个钟头嘅时间啊 ！VIP 票系150蚊，一等票系120蚊。咁佢啊，我听阿萧坚讲咧，佢就话由上个世纪70年代起开始嗰啲歌啊，嗰啲经典首首经典，佢系诞生咗无数嘅经典金曲，尤其嗰啲港乐啊，嗰啲陪伴住好多朋友，即系记忆之中咧就非常之深刻噶啦。咁所以今次咧，佢就系再次集结一众优秀嘅音乐人，带嚟就港乐男神时代曲，就致敬一啲经典嘅流行。佢以时间作为脉络啊，由70年代歌神许冠杰嗰个年代一路唱到谭张争霸啦，唱到四大天王啦，再到唱到而家系20后嘅新生代啦，首首代表作咁啊，诚邀咧中意港乐啊嗰啲乐迷啊，共赴呢一次咁有共鸣、咁有情怀嘅一个经典金曲之夜啊！
0: 是啦，以前啲旧歌真係陪住我哋成长㗎啦。
1: 是啊。咁有兴趣嘅朋友呢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係记得花生微票仪啊，花生微票仪，然后呢搜索就可以见到㗎啦，一件购票。咁如果讲返你呢，粤剧院呢停车都好方便喎。佢嗰个场馆呢，你搭地铁嘅话，佢就广佛线普军北路站啊。咁啊，又或者呢你搜嗰个普军新城呢都会搜得到。好啦，咁除咗有呢个信息之外呢，仲有晚飞要我提醒下大家，因为今个星期呢佢为大家揀嚟呢就家家户都需要嘅牙膏，又系优惠期就做到今日为止啦。佢话今次为大家揀嚟嘅呢真系一个心间口腔护理领域多年嘅品牌，就系心伴啊 SP1 系列嘅牙膏。佢为大家揀嚟两款针对性嘅配方牙膏。如果你想口气清新嘅，就用玫瑰清茶香型嗰、那个叫做净清新牙膏啊。佢话呢支牙膏呢最主要系帮助改善口腔环境，消除一啲异味嘅困扰，可以有效帮手减少牙菌斑啦，呵护牙龈啦，仲有防蛀嘅成分啦，刷完牙之后口气清爽自然。咁如果系想改善牙齿暗黄啊、发黄啊，即系比较沉色素嗰种呢，可以揀呢隻高山茉莉香型嘅科研白嘅牙膏，里面系添加咗三重嘅亮白因子啊，可以温和抛光牙齿表面一啲暗沉嘅色素，而且佢话绵密嘅泡泡啊，会入到嗰啲牙齿罅隙嗰啲死角嗰度做深层清洁，喺美白嘅同时咧，亦都可 可以保证口气清新，反正而家就非常优惠啦。佢一支咧家庭装嗰种大容量牙膏咧，佢限时优惠29.9，29.9可以带走三支，咁平均一支咧就系10元左右，唔使10元。囤货嘅人咧建议直接买6支嘅组合咧就59.9啊。佢话家庭用嘅话就非常抵咯，非常实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应该喺龙飞精选嗰度啊。
0: OK， 时间我都好快脆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吓。咁啊，家家话半斤八两啦，咁就半真假，不如播首阿 Sam 嘅《梨涡浅笑》咧，咁样吓。好啊，咁啊，听住呢首歌吓。纪念一下黎彼得先生啊，咁亦都系好多经典嘅歌曲陪住我哋成长嘅。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吓，咁我哋约定大家听日休息啦，要下个星期一翻嚟再见啦。
1: 系啊，听日就重温嘅啫，要直播嘅话，下个星期一见啦。
0: OK， 祝大家个愉快嘅周末。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裂粉。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学飞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6: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7: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8: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7: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6: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0: 佢系最鍾意提醒我嘅一个。
9: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0: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9: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3: 大家好，我阮君啦。今年7月开始咧，保险行业咧有两份嘅重磅新规同步落地。上次同大家倾咗咧，就是关于一个保险销售分级制度啦。今日咧，我哋嚟重点讲一讲被誉为步行合一 2.0 嘅银保65号文。呢份文件咧，直接咧就可以搣断晒银保渠道多年嚟嘅灰色回扣，彻底改变银行卖保险嘅行业规则啊！今日咧同你了解一下。 好多听众就会好奇乜嘢保行合一呢，简单地同大家讲下2023年推出嘅初代保行合一，核心就要求保险公司同监管报备嘅产品收费标准必须要同实际支出保持一致，相当于呢俾渠道销售费划咗一条你唔能够逾越嘅红线，你报上去系几多实际你就要点样执行。但系过去有唔少险企呢就转空子啦，将呢超出上限嘅开销包装成培训费啊、员工绩效啊、活动经费变相发放。呢条红线嘅背后呢原来仲有漏洞。咁而7月实施嘅65号文就将呢所有灰色操作嘅空间呢全部都收返上嚟。呢一份嘅新规从三个方面嚟收紧监管嘅力度拉满。第一呢就係统计费用嘅范围呢全面扩大。唔再睇销售佣金啦，而係睇呢实行全成本嘅管控。而保险公司备案嘅时候，佣金、银行驻点、员工薪酬啦，仲有培训客户服务费啦、场地固定分摊费用，细类账目要分开上报。以后呢想要靠各种名目之间互相去借数或者係平数呢完全行唔通啦。第二呢就係追责链条拉通到底。以前呢违规大多数是追责总精算师，而家呢从总公司嘅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分管高管再到地方嘅一啲分公司一把手全部都要绑定责任。核区内出现费用违规嘅直接问责属地负责人。从上到下层层压实合规压力。第三呢就是监管处罚手段升级，不再只有线下现场的检查，一旦查出违规的案例会在行业呢进行公开通报，同时直接抄送保险公司总公司监管部门，跨区域联动监管，震慑力大幅提升。这份文件直击行业最突出的小账问题，所谓的小账就是保险公司私底下呢去给一些银行销售人员的额外回扣啦。那么监管就很明确划出一个禁令啦，不准呢用出单费、信息费等等的名义发放佣金之外的钱款。驻点员工的工资呢不能够呢走转账，不能够令到员工呢自己揞荷包来充业绩，而且剩余的业务费用呢也都是严禁挪作奖金的。而联合宣传活动的开销哪个受益就边个嚟承担，杜绝乱摊成本。咁唔少嘅国有大行网点咧就明确，七月之后咧就唔再发放任何嘅障碍回扣啦。政策嘅影响咧，其实几个月之前就显现啦。一季度咧，银保新单嘅保费增速咧，仲有28%嘅。喂，到咗四五月份跌到7%以下啦。核心原因咧就因为灰色激励消失啦，银行销售人员嘅推广热情咧，亦都会下降。业内普遍判断新规会加速行业的两极化，自带银行股东背景的大型险资它的资源充足，优势更加明显，强者恒强，而缺少渠道优势的中小保险公司失去价格竞争武器，经营压力就会增加，必须要寻找差异化的线路才可以立足。从长远来看，65号文的落地令到银保渠道告别私下操作的灰色的阶段，费用透明、权责清晰的合规时代正式到来，亦都能够令到我们普通消费者买到更加规范、无隐形捆绑的银行保险产品。
14: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

0: 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9: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更是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 凭借住过硬嘅品质，期盼牛肉丸喺牛肉世家云集嘅潮汕地区，仲斩获咗各项嘅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嘅金奖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系三斤，原价119元，而家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两片100克嘅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翻屋企啦。
10: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1: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蝉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4: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15: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14: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15: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呢，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她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14: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15: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14: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15: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14: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只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15: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啊，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缠一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14: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吧？
15: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啊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14: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在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看来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不少患者的信任。啊，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来问，他说自己呢已经73岁了，戴了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拿出来洗好不方便，现在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是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的，而且他自己还在抗癌之中。那问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15: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啊，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14: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15: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4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14: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16: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参半山下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
1: 抗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0: 面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1: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簫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嘅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嘅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3: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我是吴谨瑶，
5: 我叫无所谓，
4: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6: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4: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5: 系咯，无所谓啦。
6: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4: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5: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6: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4: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5: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6: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8: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9: 946天气预报。
10: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咧已经去到35.5摄氏度啦，比寻日同一时间啦再上升咗1度。见到啦，好多嘅一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有咧提醒翻大家真系热啊！咁啊，见到啦，顺德、三水同埋高明啦，都有挂起呢个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另外啦，禅城、南海同埋三水挂起咗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禅城同南海咧系高温嘅橙色预警啊，真系热到爆炸啦！预计未来三日啦，佛山都系高温晴热嘅天气，午后局部系有雷阵雨嘅，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咧局部嘅强对流天气。具体啦，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冷到三级嘅偏北风，气温28度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85%。而听日白天，星期六预计佛山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嘅，气温最低29度，最高去到37度啊！相对湿度45%到80%。星期五小周末的下午高峰时间，以下路段是缓慢当中，包括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湾方向，海伯路桂江立交以及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的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双向都扭旧，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龙洲路的江川桥往伦教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南国西路的连道路口往恒潭。

0: 方向有慢，321国道嘅佐田路段往三水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岗高速嘅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都唔系咁好行。同埋见到佛山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目前佛岗高速往广州方向中学站至到御园站之间车流量系比较大嘅，有3公里左右系缓慢通行，咁请途经嘅司机大佬提前减速慢行，小心揸车。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当中可以查路况以及系暴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0: 傍晚时间嚟到5:36开始，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当中啦，揾到花生嘅板块，咁啊，然之后进入到946嘅直播间啦，就可以同我哋一起倾下偈噶啦。咁啊，嚟到可以先打个卡嘅，咁啊，见到啦，西潮搭星吹月以及系小傻子华姐等等嘅朋友仔咧，已经打咗卡啦。咁而今日嘅互动话题，倾下食嘅嘢啦。广东嘅外卖新规咧就已经系通过咗，咁啊今年嘅10月起咧就要施行啦。咁啊其中讲到咧就系嗰个封叫做咩包装嘅封条啊，就讲到咧餐饮嘅商家配送外卖啊必须使用开启之后冇办法恢复原样，便于消费者识别嘅密封包装。咁如果外卖系冇封口或者封口坏咗嘅话，配送员系有权拒绝配送嘅。咁而消费者发现咧，亦都有权拒收。咁而咧，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嘅咧，仲会面临罚款添。想问下大家，对于呢一啲嘅即系外卖当中嘅密封包装，你系点睇嘅咧？其实而家已经有一啲嘅商家咧，就系有嗰啲密封条噶啦。咁但系咧，对于密封条咧，有人就觉得啊几好啊，确保安全。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就话觉得好麻烦啊，好难搣啊。咁今次话以后一定要有呢一个密封包装啦。咁你又点睇咧？欢迎各位朋友，尤其是经常点外卖嘅朋友仔咧，可以上嚟一齐倾倾。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对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0: 首先嚟关注一下今日热榜方面嘅内容啊！中国高端钢材密集突破。今年以来呢，我国的钢铁行业持续攻坚高端的精密新材料。咁我国自主研发的一个叫做蟬翼钢啊，亦都叫做5G 钢。它最薄的厚度呢只有 0.07 毫米，即是1毫米都不到。差不多呢只有一条头发丝的直径咁薄，比普通的 A4 纸仲要薄，但是它是钢来的吧。18四川宜宾的地震，网友就说了睡觉被摇醒。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今日的中午1:08在四川宜宾市的高院是发生 4.9 级的地震。监控画面拍到的内容显示吊灯有摇动，而监控画面亦都是剧烈地摇晃。有亲历的网友就说睡紧觉的时候都被摇醒啊。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又爆单了，今日是立秋，这个节气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全国多地的奶茶店因为立秋的第一杯奶茶而爆单。小程序显示，多个品牌的奶茶门店正在制作的奶茶是超过300杯的，成都有奶茶品牌门店的订单量是超过了600杯。顺便问下大家，今日立秋有冇饮秋天第一杯奶茶啦？咁同埋咧，有冇享受到相关嘅一啲优惠？今日系咪特别抵嘅啦？欢迎大家将今日第一杯奶茶叫立秋第一杯奶茶咧晒图上嚟吓。大河报嘅报道，近日有一名嘅网友发帖求助，就话公司从7月开始咧就实行上四休三，上四日休三日息，但系咧就要扣基本工资，一日咧就大概系200蚊。咁而呢个网友就话啦，自己之前到手咧就系5800蚊左右嘅，咁而家估计咧就剩翻5000蚊。咁专家就认为啦，劳动者嘅工资待遇咧系属于佢嘅核心利益。企业将上四休三的工作制度和薪酬挂钩，应该是充分告知，并且要经得劳动者的同意。再来呢，就是经常搭飞机的朋友可以留意翻，东航方面有新规啊，就说提前14日可以是免费退改签的。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福建海事局在今日中午是启动了防台风的二级应急响应，讲过是福建方面。 中央气象台早前的预计，这个台风白海豚可能在9号下午至到10号的早晨在浙江到福建的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的时候预计是12到14级，即是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登陆之后是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减弱的。再来关注就是本地的热门内容，佛山市气象台是发布了周末天气的相关的信息，预计星期六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度到37度。咁而星期日咧，佛山预计系晴间多云，气温咧继续系28到37度啊。喺呢个星期日，即系九号上昼嘅9点到晏昼嘅5点，第12届嘅叻桂一体美丽家园龙舟赛暨灯湖宗族滨江水岸生活季咧，将会系启动嘅。咁到时有92支嚟自大叻、桂城各个社区村嘅龙舟队咧，将会集结。咁分为男子、女子组，开展咧就系23人嘅标准龙舟300米嘅往返竞速。咁详情咧可以关注翻呢个公众号，就系南海大叻。顺德嘅巨新智能视觉感知产业园咧，就喺澳比中光啊，广东顺德科技有限公司咧就正式揭牌。揭牌的当日，容桂街道是同步设立了企业服务中心的西部分中心，统筹负责园区的规划建设、招商引资、企业服务、配套保障等等的全链条的工作。高明区新城一小的扩建工程迎来新的进展，他们的室内装潢即将完成，各个功能墙室的改造是有序推进。秋季学期新城一小将会是新增到1000个学位，增加教学空间将近有4000平方米。三水的产发是联合佛山贝壳启动了防止的以旧换新的计划。这个专项计划是采用委托销售置换模式，由佛山贝壳找房作为旧房的委托销售主体，三水产发置业有限公司是作为新房的销售主体。另外呢，亦都有朋友仔关注到啦，咁就话呢DeepSeek 系咪话要宣布调价呢？今日都有呢相关嘅内容系上咗热搜嘅，就系、是、AI 厂商 DeepSeek 呢就发布咗个官方嘅公告，宣布呢计划近期系整体上调啦呢个 API 嘅服务定价，咁预计呢系会涨幅比较大嘅。其实他们之前已经预告将会实施峰谷定价的机制，就是高峰时段，即是北京时间每日的早上9点到中午12点晏昼的2点到6点钟，这段时间的价格会是平时的2倍，这个之前预告的，目前这个机制尚未正式生效。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4: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5: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5: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5: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6: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7: 好，妈咪，嗱，俾你。
6: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7: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8: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

0: 从多伤公筷开始，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2: 继续翻翻嚟节目当中，哇！见到好多朋友仔卸咗，就晒咗呢个立秋第一杯嘅奶茶上嚟啦。呢、這个星星点灯咧就晒咗杯咩啊？呢杯应该系果汁嚟嘅，终于饮到第一杯奶茶啦。咁而快乐成长咧亦都晒咗杯啦。啊，呢杯应该系奶茶吓。哇，仲有一盏茶都啊！呢杯系咪咖啡嚟嘅？系啊，呢杯咖啡，但系佢依然系 P 咗啲立秋嘅字样上去。你唔好理佢系第一杯奶茶定系第一杯咖啡。总之，秋天第一镬嘅呢一个仪式感已经嚟啦。我今日自己亦都点咗杯啦吓，咁啊，而且因为有啲平台优惠啦，哇，平到咧好似唔使钱咁。所以咧，今日应该咧，我哋周边嘅奶茶店都应该系处于一种爆单嘅状态。所以有人话啦，呢、這个秋天嘅奶茶已经你唔好理佢咩健唔健康啊，或者有冇必要啊，咩嚼不嚼钱嘅问题。呢、這个完全系秋天俾自己一种嘅鼓励，呢、這个可能系一杯拥有心理调息作用嘅奶茶嚟嘅。亦都讲返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就係广东嘅外卖呢有新規，今年嘅10月份呢就会开始施行啦。咁其中讲到呢就话嗰啲外卖嘅餐一定要有密封包装。咁如果呢发现冇密封包装或者係呢个密封口系坏咗嘅话呢，配送员可以拒绝配送，而消费者亦都可以拒绝去收嘅。咁同埋如果情节严重仲唔改嘅话呢，商家会面临比较严重嘅罚款添。你又点睇呢？见到阿邓基呢就话，反正我一个月呢就点两次外卖，每次点外卖呢都系喺熟悉嘅门店。熟悉嘅门店呢都系有嗰、个密封嘅胶条同埋钉书钉钉住，总之系好过冇。假如配送嘅时候出咗问题，都好搵商家或者系外卖员提出，即起码叫做多重保障。你又点睇呢？欢迎上到佛山家当中，进入就946嘅直播间呢，我哋一起嚟倾下。先嚟关注另一个话题下，咁呢一个喺文化圈或者呢喺呢个影视圈呢呢几日都系好热嘅一个话题。就系见到中国传媒大学啦发布咗2027年嘅本科艺术类招生嘅录取方式嘅公告。当中呢就讲到呢有8个专业将会系直接纳入到普通批次去招生，包括呢就系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以及系戏剧影视导演等。即系话考生呢既唔需要参加艺术类嘅省级统考，亦都唔需要参加呢就系学校方面嘅校考，完全系按照高考文化课嘅成绩由高到低去录取。哇，这个消息一出啦，中传取消艺考嘅信息呢棒棒声上热搜啦。咁评论区呢亦都好多朋友仔呢就拍手支持，就话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呢一句话嘅含金量呢仲喺度不断咁上升緊。但係亦都有啲反对嘅朋友仔喎，咁佢哋担心就话，哎呀，咁完全按分数去录取，会唔会将有啲专业天赋好突出但係文化课稍为弱嘅一啲天才型嘅选手挡喺门外边呢？其实两种声音都有道理嘅。咁但係呢你要即係仔细睇下个公告就会发现，中传呢一次呢佢唔係一刀切嘅。播音与主持艺术啦、表演啦、动画啦、数字媒体艺术等等嘅专业呢依然係保留校考。咁取消艺考嘅呢主要就係编导、导演呢啲其实本身就好偏重于文本创作同埋好考你叙事能力嘅一啲专业。咁技术性同埋表现力好强嘅专业呢亦都係流出咗专业选拔嘅空间。咁而依赖呢文化积淀嘅专业就相当于係抬高咗文化方面嘅门槛。咁其实呢一种分类处理个逻辑都好清晰啊。有分析就认为啦，编导呢一类嘅专业嘅艺考路径呢几年其实係真係有啲呢叫做走偏咗嘅。咁 咁例如有啲考生咧，佢会通过啲短期嘅集训啊，掌握啲影评写作啊，或者系故事编创呢一类嘅应试技巧，咁就有机会以远远低于普通考生嘅文化课嘅一啲成绩咧，进入到一啲名校当中。咁而艺考喺某种程度上咧，竟然系变成咗低分上名校嘅一啲捷径，甚至乎咧啊，有啲人咧仲唔知会谂啲咩啊去行呢条路添。咁所以咧，有网友咧都讲得好直接嘅，就话其实编导同埋导演确实咧都系需要有文化先得。嗱，咁你写剧本啦，你要构思剧本啊，同埋咧点样去控制个故事点样走，抑或啊你去拍古装剧啊，你去解读历史，去提炼一啲时代嘅精神，其实呢啲全部嘢都离唔开非常之扎实嘅文史哲嘅基础，同埋你嘅社会观察能力。咁当 AI 技术令到啦影视制作个门槛不断降低嘅时候，其实对于创作者嘅文化厚度嘅要求反而系更加之高。咁其实啦，中传今次嘅调整啦，都唔系话个例嚟嘅，因为从2024年开始啊，艺术史论啦，仲有广播电视编导等等嘅专业啦，其实佢哋就已经唔再组织专业考试，而系直接按文化课嘅成绩去录取噶啦。仲有咧，就系中央美术学院啊，喺2026年嘅本科招生当中，美术学专业咧，亦都已经系正式取消校考啦。教育部近几年一直喺度咧压缩紧校考嘅规模，同埋咧就系提高翻文化课嘅权重。咁其实呢一条嘅改革脉络啊，其实已经系越嚟越清晰噶啦。文化课嘅成绩咧，确实系可以反映出啦大家学习嘅能力，同埋咧同学仔嘅知识储备。咁但系咧，其实佢亦都好难全面去衡量一个人嘅艺术感受力同埋嗰个创作嘅能力。咁所以咧，其实点解中传保留咗表演、播音呢啲专业嘅校考通道啊？天赋型嘅选手咧，其实仲系有呢一条咧叫做艺考嘅路可以行。咁啊，只不过咧，佢哋应该系拣翻自己啱嘅路啊，即系唔好话我表演好天才嘅，我硬系要去考嗰条导演嘅路。咁而从更加长远嘅角度嚟睇，选拔机制嘅调整咧，都系释放嘅一种嘅信号，就系呢个行业咧正喺度重新定义我哋需要点样嘅人。创作咧从来都唔系单纯嘅技巧堆砌，佢系一个人对于世界嘅理解啦，对于生活嘅感受啦，对于他人处境嘅共情，其实呢啲都需要喺作品当中投射。呢啲嘅能力咧，未必完全系靠一张试卷去衡量。但是如果连基础的文化根基都没有，就真的很难去倾什么理解和共情了。所以令到文化工作者先有文化，这个要求其实真是相当之合理。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地鼠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3: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4: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九四六路况，
7: 六点钟过后提醒翻你啦。现时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桂丹路谢蝶大桥往桂城方向。陝西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海三路叠滘路口的各个方向、南海大道海三路口的各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都是有慢、女水大道沙涌市场的双向、女广路水口路口的双向、还有祖庙路的健身路口双向都是行得比较咪摩、佛山大道车城至到佛山大桥往大沥的方向、芬江路同济路口的双向，还有桂华路的王府井紫薇港往石井的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洛龙路钢铁世界对开往洛松、105国道伦教跨线桥往广州、240国道的龙峰路口往洛松方向、左这边收费站出口往开平方向，现时都要你收收油。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0: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0: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2: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系啦，有一班朋友仔开始嗌啦，错过咗秋天第一个我哋节目嘅福袋，唔紧要吓，之后秋天还很长。喺体感上边冇乜秋天嘅感觉，咁啊，但系喺仪式感上边，从奶茶到福袋，之后可能仲会有好多同秋天相关嘅嘢咧，会同大家见面嘅。好啦，咁啱今日嘅呢个互动话题吓，都同奶茶有关，就系外卖啦。广东有一个咧快递啊，即系外卖方面嘅新规咧，十月份就要开始实施啦。咁啊，其中一项咧就系讲到外卖餐食未封口或者封口损坏嘅话咧，无论系呢一个快外卖小哥，亦或系消费者咧，都系可以有权拒收嘅。咁如果呢商家都系唔整嗰啲封口条啊，或者呢整得唔好嘅话，又拒绝改正，情节严重嘅商家将会面临到10,000-100,000嘅罚款。呢个系广东首次以立法嘅形式啦，对于外卖封口嘅问题去作出明确嘅规定。咁可以讲啦，系填补咗上位法嘅空白啊。咁点解呢样嘢要立法呢？咁啊，因为咧，现实当中咧有好多真系即系作史嘅真实事情发生过嘅。例如喺2024年嘅11月，苏州江苏嘅常州咧就有一单咁嘅事情，有一名嘅骑手因为嫌配送费低又俾个客咧不断催嚟催去，竟然咧喺退餐里边咧就影低咗一段嘅视频，就系佢掠咗啲口水落去，然之后咧就将个视频发去骑手群当中。经过平台嘅核实啊，呢一名嘅骑手咧系被永久限制接单嘅。咁啊，虽然咧用户系冇收到俾佢即系加咗料嘅嗰啲嘢食啦，咁但系呢件事谂一谂咧都觉得令人反胃。咁好多人就话啦，哇，会唔会咧我吹多两吹？真系个骑手啊，真系会有啲衰人喺我啲餐里边加料，然之后送埋俾我食噶。咁同埋咧，网上边咧亦都流传过咧，骑手系会撕咗原来个封条，向里边咧就系吐口水啦，然之后再加翻新嘅封条咁样嘅视频。虽然咧就唔知呢啲嘅视频真实啊，咁但系其实都暴露咗一个关键问题，就系净系有封口系唔够嘅。咁如果呢啲嘅封条可以随时撕咗，然之后再贴嘅话，咁其实呢一啲嘅封条就等于系摆设，冇乜用。所以有网友建议，商家咧应该系喺嗰个封签上边咧印翻自己嘅店名，同埋咧就系顾客嘅手机尾号，咁样究竟边个撕过，边个喐过咧，就一目了然啦。其实这个建议是非常之靠谱的，因为那个封口贴加了店名再加了订单上边信息的话，那就是证明这个封条是独一无二，很难再在上边就喐手脚或者搣了它，然之后再贴返。一份的外卖从商家出餐去到这个骑手攞餐，再到送到去消费者手入边，其实中间是经过好几个环节。边个环节出咗问题呢？其实好多时候责任系好难讲清楚。咁而如果咧有咗封口贴嘅规定，咁餐品当中有冇被打开过啊？其实一眼就望得出啦。咁对于消费者嚟讲咧，肯定系安心啲。咁而对于骑手同埋商家嚟讲咧，其实亦都系对佢哋嘅保护嚟嘅。咁封贴完好，咁就证明成个配送过程冇问题啦。咁你消费者就唔好喺度怀疑呢样怀疑嗰样。咁所以呢今次新規有咗啦，咁接落嚟嘅关键就係睇下点样落实啦。咁首先呢，大家都係希望啦，监管部门可以真係啦即係得闲加强一啲嘅巡查啦。同埋外卖平台呢应该负起责任，督促返自己嘅商家规范去使用返呢啲嘅封条。 消费者咧，可能我哋自己亦都要改变下心态啦。啊，咁因为咧，我之前系真系好唔中意啲封条，我觉得搣嚟搣去好麻烦嘅。但系咧，睇咗咁多案例之后咧，我都觉得有封条系稳阵啲嘅。啊，咁你攞到一啲外卖嘅时候咧，首先睇一眼个封条。咁如果发现问题咧，啊，知道新规，我哋就知道可以果断拒收同埋果断投诉。咁所以咧，呢一项嘅新规佢唔系乜嘢奇葩规定嚟嘅，咁而系咧一个非常之精准嘅，可以讲系规则当中嘅补丁。边度出咗问题，就喺边度咧开始立一啲嘅规矩。佢令到外卖从出餐到送达嘅每一个环节咧，都有咗非常之明确嘅边界啦。

0: 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 系啦，见到佛山街上边有朋友仔提醒啦，落大雨啦，顺德落雨啦。咁我睇翻气象台方面嘅一个最新嘅动态吓，咁啊受到咧强雷雨云团嘅影响，过去一个钟头三水芦包咧录得最大嘅阵风去到8级。咁啊预计未来两个钟头佛山嘅强雷雨天气系持续嘅，咁啊局部咧系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8级左右嘅阵风。目前咧，禅城、南海、三水、顺德嘅勒流陈村、北滘、乐松、龙岗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系正在生效当中嘅。咁而顺德咧，亦都有部分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系生效当中。咁大家一定要啦喺落班路上注意安全。咁如果咧，

0: 太过横风横雨嘅话咧，可以啊先自我加一阵班啊，或者咧落班打下牙教先。咁啊，等风雨冇咁大嘅时候咧，再出门口，咁样咧就稳阵得多啦。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

0: 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跨越山海，向光而行。8月5号，佛山举办了新兴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在我看来呢，这一次的佛山无疑是站在了风口上。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本的原因在于新兴电网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呢，是一个超5万亿的赛道。据估算，新兴电力系统装备产业在佛山完全有望成为一个超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更重要的是，这超一千亿是一个新的增量。毋庸讳言，近两年来呢，佛山经济的发展明显承压，以 GDP 论，数字呢也难以让人乐观。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佛山市民，就我个人而言呢，实话实说，对经济的体感呢似乎也并不差。虽然不敢说这有多好，简单的说，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日常生活的经验直觉是佛山呢依然是人气旺，也充满了活力。今年上半年，蚕桂新的景新归楼盘呢，销售情况呢似乎也不错。继顺德三亩开业以后呢，蚕城三亩呢也将开业。而去一些比较旺的茶楼、餐饮呢，依然需要排队等座。这一切呢，都让我感到正在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佛山，其实呢并没有被房地产及其关联产业的宏观景气度呢所拖垮。佛山当然也切实地承受了压力，但在压力下呢，也呈现出了足够的韧性。当然，以我的愚见，仅依靠传统产业，佛山恐怕很难实现二支政性。传统产业呢，需要的是稳得住，但佛山的再次爆发呢，无疑呢是需要新兴产业的增量。新兴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无疑呢就是佛山所需要的有足够成长空间的一个增量。客观地说呢，佛山其实呢不仅仅有这一个增量，此外诸如机器人产业、生物制药等等，可以说也都在路上。七月份以来呢，连续调整的股市，特别是科创板，在深度调整之后呢，这几天呢也迎来了强力的反弹修复。电网设备 ETF 指数呢也301，这似乎也可以说明，看好新兴电网建设、新兴电力系统装备产业这一赛道，已成为了产业界、金融界、资本市场等各方的一种共识。这也就不难理解，这次大会呢能够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家顶尖电力电器企业，其中包括东方电器、中国电器装备、上海电器、
4: 国电南瑞、
3: 正泰集团、特变电工、思源电器、腾通集团等一批链组型的龙头企业，盛况空前，说明了天时地利人和。几年后啊，回望今天，或许呢你会发现，原来那是佛山再次腾飞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节点。
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膏，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日表情包，
1: 你吓到我声都沙埋。
2: 吓亲人嘅啦，就系、是、有一单嘅事件吓，喺路边违章停车，后果可能有几严重呢？最近福建嘅石狮咧有单案吓，喺网上啦讨论得好犀利，就系2025年嘅八月，周某醉酒之后咧就系、是、开住冇号牌嘅电动摩托车上路，咁系撞咗埋去咧就路边一个违停嘅小轿车嗰度。咁啊，嗰个撞咗埋去嘅周某咧，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嘅。咁啊，交警就认定周某系醉酒驾驶负主责，但系喺路边违章停车嘅另一个周某咧，都要负咧呢个次要责任嘅。咁啊，随后啦吓，咁啊，嗰位开电动摩托车嘅周某嘅家属咧，就将即系违停嗰位周某咧，就告上咗法庭。咁啊，嗰位违停嘅周某就好委屈啦，就话：喂，我部车停喺度啫，冇喐过，你自己撞埋嚟，点解我要负埋责任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就认为啦，呢单案系属于机动车之间发生嘅交通事故，违停嘅车主咧系承担次要责任。咁啊，法院咧就斟酌佢咧承担30%嘅赔偿比例，对应嘅赔偿金额咧去到339,000+。咁啊，法院一审判决之后咧，双方都系未上诉嘅。咁啊，判决咧已经系生效啦。法院方面是这样介绍的，就说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呢，就是以过错为依据，而不是呢就是看看你部车究竟是开紧抑或没开紧，不存在说静止冇责这样的讲法。违停行为呢本身就存在过错，所以呢那位的车主周某呢是需要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所以呢那位法官亦都提醒，就说酒后千祈不要呢就驾车上路，同埋呢车辆呢千祈不要随意占道停放，是会形成呢隐形的风险的。所以呢这单案最大的警示呢其实就两样东西。第一，饮酒千祈不要开车，不理你是汽车抑或电动摩托车，不理是大马路上边抑或屋企门口。今次那位的开电动摩托车的周某呢已经是为自己的侥幸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沉重了。另一句话就是停车都不要任性，不要觉得我停一阵啫，这里又没人理，停住不喐会有什么事啊。法院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不存在静止无责的讲法，你一次的违停可能就是人家的生命里面的一条过不到去的坑。所以呢单嘢呢真是再一次警醒，希望这些这样的悲剧呢真是少啲再少啲啊。
0: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2: 最近一个知名的家电品牌苏博尔咧，就因为 AI 广告咧就翻咗车嘅。咁佢旗下已经系有官方认证嘅一个电商账号，叫做佢哋品牌嘅咩个户电器旗舰店。咁啊发咗咧一系列嘅 AI 生成嘅短视频。咁啲剧情啦吓夸张啦，包括咧就系女士冲凉嘅时候，有个大叔咧冲入嚟话帮佢搓澡即系搓澡。咁话咩女生去洗手间嘅时候咧，保洁大叔入嚟打扫卫生；又话女性咧就系闯男厕，示范点样去用嗰啲咩清洁机。标题啦，仲配上咗话苏洒美煎锅咁样嘅一啲叫做挑衅性嘅字眼。好多网友睇完之后都话：哇，真系低俗博眼球吧！有啲人直接喺下边留言就话：啊，你家的广告捞爆了！事情发酵之后，他们的官方就回应了，就说已经在当日下架了全部的涉事的视频，并且对他们的审核流程进行了全面的复核。而相关负责人也承认，就说这次事件反映了他们在授权店铺内容管理和就是审核机制上有疏漏。其实一个深耕了中国市场几十年的品牌，为什么会拍出这样的广告呢？其实暴露出至少是三个问题。首先就是他们的审核机制真的漏到不得了。 涉事嘅账号咧系有官方认证，粉丝有成120几万，销量咧都有80几万嘅。咁大一个盘，发布嘅内容竟然系可以咧就系绕过品牌审核，直接上到线。咁而客服咧被问及到审核流程嘅时候咧，佢系回复唔系咁清楚嘅。咁第二咧就系流量焦虑咧，令人失咗分寸啦。因为咧有一啲嘅报道咧翻查翻，就话呢个品牌啊，2025年嘅销售费用咧啊，去到咧就24亿，其中咧广告促销嘅费用就占咗咧19亿几嘅。咁啊，花咗咧唔少钱，但系咧效果咧就未必咁理想。咁而2026年上半年嘅营收同埋净利润咧都系双双下滑嘅。咁啊，喺利益嘅啊，即系呢个业绩方面嘅压力之下啦，营销部门急于用一啲低成本高回报嘅方式去引流，咁于是咧就夹住咗咧 AI 批量生成短视频啦。咁啊，基本上咧生成一条就几蚊鸡，半个钟搞掂，咁啊真系咧悭咗时间，但系咧就冇咗最基本嘅价值判断啦。咁啊，同埋咧第三样嘢就系大家觉得啦 ，AI 而家变成咗新嘅叫做咩镬嘅工具。因为咧，其实啊，苏博尔喺旧年嘅2025年嘅财报当中明确写住咧，就话要逐步推动 AI 喺图文、短视频同埋直播领域嘅测试应用。其实技术本身系冇错嘅，问题就系人点样用佢啦。将 AI 当成系低成本批量生产低俗内容嘅工具咧，其实已经系背离咗技术应用嘅初衷啦。同埋有啲人讲咧，就话生成呢啲嘅 AI 视频咧，都系人去需要咧输入一啲嘅指令，即系起码啊呢、这个剧本嘅基本嘅内容啊、方向啊、人物啊，然之后先生成。所以你话呢个 AI 完全孭晒锅，咁其实咧都好唔合理，冇理由啊你冇人输入呢啲嘅指令，佢可以生成啲咁嘢出嚟噶。正如人民日报嘅评论讲到，内容由 AI 生成唔系免责嘅盾牌， AI 只系工具，脚本点一篇，内容发唔发，呢啲嘅决定权呢始终系喺人嘅手里边。盾牌嘅形象呢唔系一日啊建立到出嚟嘅，咁但系呢可以一日之内就损毁咗。消费者买一个煲一个清洁机系因为啲嘢好用，而唔系呢睇咗呢啲低俗嘅劇情而去购买。所以呢流量好重要，但係呢唔能够为咗流量连底线都唔要啊。

再提醒下大家吓，咁啊现时咧见到高明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生效咗啦。咁啊，其他各区咧亦都挂起咗唔少嘅预警信号吓。咁啊，包括咧禅城、南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嘅。顺德系挂起咗暴雨黄色预警、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三水高明都系有雷雨大风方面嘅预警信号。咁啊，大家要注意翻路上嘅安全，得嘅话拣安全嘅时间再外出更加稳阵。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七号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2: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

0: 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

0: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0: 我国已成为。

0: 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3: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3: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4: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8: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立秋时节

0: 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0: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2: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3: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4: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5: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3: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5: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6: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7: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在小孩的上面放风筝啊。
6: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8: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 0.07%。
1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0: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作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 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3: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4: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0: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9: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946路方

0: 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桂兰路口往石湾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以及咧系桂华路啦、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噶。另外咧，塞车嘅路段咧，仲包括咗咧会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以及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的。另外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105角道三落路跨线桥往中山方向，以及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是出现了车得缓慢的情况的。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现时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也是塞紧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1: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2: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尼迪安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沿吉打滩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邂逅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8: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阮君啦。今年7月开始，保险行业有两份的重磅新规同步落地。上次同大家谈了，就关于一个保险销售分级制度。今日我们来重点讲一讲被誉为步行合一 2.0 的银保65毫文。这份文件直接就可以搣断银保渠道多年来的灰色回扣，彻底改变银行卖保险的行业规则。今日同你了解一下。好多听众就会好奇乜嘢步行合一呢？简单啲同大家讲下，2023年推出嘅初代步行合一，核心就要求保险公司同监管报备嘅产品收费标准必须要同实际支出保持一致，相当于俾渠道销售费划咗一条你唔能够逾越嘅红线，你报上去系几多，实际你就要点样执行。但系过去有唔少险企就钻空子啦，将超出上限嘅开销包装成培训费啊、员工绩效啊、活动经费变相发放。呢条红线嘅背后原来仲有漏洞。咁而7月实施嘅65号文就将呢所有灰色操作嘅空间全部都收返上嚟。呢一份嘅新规从三个方面嚟收紧监管嘅力度拉满。第一就係统计费用嘅范围全面扩大，唔再睇销售佣金啦，而係睇实行全成本嘅管控。而保险公司备案嘅时候，佣金、银行驻点、员工薪酬啦，仲有培训客户服务费啦、场地固定分摊费用，细类账目要分开上报。以后想要靠各种名目之间互相去借数或者係平数完全行唔通啦。第二就是追责链条 拉通到底。以前呢违规大多数是追责总精算师，而家呢从总公司的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分管高管，再到地方的一些分公司一把手，全部都要绑定责任。核区内出现费用违规的，直接问责属地负责人，从上到下层层压实合规压力。第三呢就是监管处罚手段升级，不再只有线下现场的检查，一旦查出违规的案例，会在行业进行公开通报，同时直接抄送保险公司总公司监管部门，跨区域联动监管，震慑力大幅提升。这一份文件直击行业最突出的小账问题，所谓的小账就是保险公司私底下去给一些银行销售人员的额外回扣，监管就很明确划出一个禁令，不准用出单费、信息费等等的名义发放佣金之外的钱款，驻点员工的工资不能够走转账，不能够令到员工自己揞荷包来冲业绩，剩余的业务费用也都是严禁挪作奖金的。而联合宣传活动的开销，谁受益就边个嚟承担，杜绝乱摊成本。咁唔少嘅国有大行网点咧就明确，七月之后咧就唔再发放任何嘅账外回扣啦。政策嘅影响咧，其实几个月之前就显现啦。一季度咧，银保新单嘅保费增速咧，仲有28%嘅。喂，到咗四五月份跌到7%以下啦。核心原因咧就因为灰色激励消失啦，银行销售人员嘅推广热情咧，亦都会下降。业内普遍判断新规会加速行业的两极化，自带银行股东背景的大型险资，它的资源充足，优势更加明显，强者恒强，而缺少渠道优势的中小保险公司失去价格竞争武器，经营压力就会增加，必须要寻找差异化的线路才可以立足。从长远来看，65号文的落地令到银保渠道告别私下操作的灰色的阶段，费用透明、权责清晰的合规时代正式到来，也都能够令到我们普通消费者买到更加规范、无形无隐形捆绑的银行保险产品。
1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2: 由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3: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5: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6: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10A 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识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15: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行街 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蛋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8: 我们今天节目来跟大家聊一下一个特殊需要孩子他的潜能与发展。首先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特殊孩子特质才能够走进他的世界。那么这期呢，我们也邀请到就是长城区启智学校的副校长马善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9: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是看见独特的光芒哦。那我们是特殊需要孩子，简称为特需孩子哈。
18: 嗯哼。
19: 那我们特需孩子呢，一般是有听力障碍、智力障碍和视力障碍。那今天我们的就主要谈的是三种类型，一种是孤独症谱系的，一种是学习障碍，还有是智力发育迟缓这样一些类型的孩子。
18: 嗯，
19: 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刚才也说身边其实越来越有这样多的孩子，他们在感知世界、学习方式和与人交往的方式上可能与大多孩子不一样，但是呢，如果我们学习如何发现他们身上独特的闪光点，可能会更加的能够去帮助他们成长。
18: 嗯，
19: 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被诊断为特殊需要的时候，家长和老师的第一反应啊，往往是焦虑困惑，就感觉啊天都塌下来了。
18: 嗯，
19: 所以我们会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孩子不会做什么、做不好什么身上。但实际上呢，特殊就一定等于缺陷吗？
18: 嗯，
19: 那有时候在当代特殊教育的重心，我们已经觉得不再是消极的局限于对生理缺陷的补偿了，
18: 嗯，
19: 而是在一定补偿的基础上积极努力的去发展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潜能。而其实这个话呢，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不是在修补一个坏掉的零件，而是在培育一颗独特的种子。因为每个孩子无论他是怎么样的，都有独一无二的潜能。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说，这些特需孩子，我们不是把他们变成别人家的孩子，而是帮助这些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来去用我们的看见发现这份独特的光芒。
17: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就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所以我找回一些舒服好状态，咦，来一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5-6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2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

0: 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珍贵灵糕。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号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宇文成都骑着马压住队伍，慢慢咁行紧嚟。当佢行到卖公嗰处大笪地旁边，就听见有人大声咁嗌啦：卖公啊！卖公啊！宇文成都听咗，即刻勒停马，转头一睇，嗰班兵丁就同时企定。只见大笪地嗰度有个大汉喺处大声嗌：各位，我呢把弓是铜烧铁白钢然弓，要买是文银500两。如果拉得开我呢把弓，是双手奉送就分文不取。哈哈，可叹咁大嘅长安城就冇一个人拉得开我呢把弓，实在令人好笑啊。哈哈嘿嘿啊哈哈哈宇文成都一听，眼珠一转，就吩咐侍卫叫嗰个地保嚟。嗰、那个地保吓到面都青啊！听我话将军嗌佢，手腾脚震嚟到宇文成都马前面跪低话：将军在在上，小人同你叩头。宇文成都指一指旁边个洪宽海话：地保，你去传嗰个卖弓嘅人，叫佢攞住把弓嚟我马前回话。
7: 系
6: 地保嚟到大笪地，佢嗌啦：喂，你大舊佬，你死你死死啦死啦！将军就怪住你啦，快啲带埋把弓跟住我去将军嗰处啦，有说话问你啊。
7: 好，边个肯买我就卖俾边个。
6: 洪阔海满心高兴，攞起把弓，我心谂：哼，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我等你等咗好几个月，今日我卒之等到你。洪阔海跟住地保行上条路，嚟到宇文成都面前几步停住脚，抬头睇下宇文成都，哇，见到佢生得身高9尺，腰大10围，浓眉虎目，头戴金顶荷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骑住一匹枣红马，马鞍桥上挂住支凤翅鎏金党，乃是隋朝的第2条好汉。洪阔海将把神臂弓打横摆在地下，双手一抱拳，他说：将军在上，卖弓人参。

0: 唔见。宇文成都见到佢立而不跪，不禁微微一笑，佢话：人嚟，将把弓攞嚟俾我睇下。有个侍卫立即喺地下攞起把弓，递俾宇文成刀。宇文成刀接过喺手，稍微将弓背、弓梢、弓弦都睇咗一下，轻轻揞岌头，佢话：卖工人，
1: 哦，将军，
0: 先头你高声呐喊，我已经听见。
1: 我睇你却唔系善良之辈，
0: 边个会出500两银嚟买你呢把弓？你唔系卖弓访友？
1: 哦，将军，咁你话我系嚟做乜嘢嘅呢？
0: 你明明知道我今晚喺度查嘢，故意喺呢处挑人。讲完，佢用左手托起胸前嗰面金牌，
1: 你就为佢而嚟嘅，系咪？
0: 洪阔海个心谂啦，
1: 啊，呢单嘢确系够叻噃。
0: 咁洪阔海话啦：
1: 将军，我点会系为佢而嚟噶？不过将军，你如果真系要咁样谂，我亦冇办法。
0: 卖工人，我一不问你姓甚名谁，二不问你住喺何方何处，三不问你系做乜嘢嘅。啱先你讲过，有人拉得开你呢把弓，你系分文不取，双手奉送系嘛？好啦，你呢把弓，我如果净系拉得开佢，我呢一面天下第一嘅金牌就归你所有。洪阔海当时窒一窒，
1: 吓、啊，将军，你咁讲我唔明噃。既然你拉得开我呢把弓啦，点解仲要将面金牌俾我呢？
0: 哼，我即系讲，如果净系将你呢把弓拉得开，唔算得叻，我要将佢拉而一断，咁你就要承认我系第一啦啩？
1: 吓吓，哈哈，将军，如果你真系拉得断我呢把弓，我就真心真意佩服你系天下第一。
0: 宇文成都大喝一声话：睇住！只见佢稳稳咁坐喺马上，左手执弓，右手拉弦，出嚟嘅拉，只听见拉，
1: 叻叻叻叻叻叻叻叻叻叻叻叻，
0: 将把弓拉开到八成。突然间，左手一反手腕，右手一扭弓弦，穿！哇！当堂叭嘅声拉断把弓。
1: 哇！点拉法噶？乜咁厉害啊？
0: 嗱，各位，呢把弓啊，如果真系有力拉到十成圆，就算有天大嘅气力，亦拉唔断佢嘅。宇文成刀呢下系用巧力，呢宇文成刀将呢把弓拉到八成开，佢一运起，将全身嘅力啊都运喺两只手上，咁啊左手将手腕一反，右手一扭，就咁嘅巧力。咁就无论乜嘢加料硬弓一咬就断啦。当时宇文成都仰天大笑：卖工人，你呢把咁嘅弓啊，不值一文钱啊！讲完，将把断弓掉喺马前，大喝一声：仲炳炳，走！宇文成都昂昂然，带领住御林军一直向住西方行咗去。洪阔海企喺马路上呆咗一阵，我心谂：
1: 一不做二不休，你拉断我把弓咁叻系嘛？好，我等你试下你大王爷嘅奔铁棍嘅滋味而得。
0: 佢揸定主意，一蹬脚回身就走。秦琼即刻上去拉住佢话：朋友，你去边啊？
1: 洪阔海话啦：你唔使理，今日我一定要同佢分个高低上下。我而家翻去客店攞铁棍，俾啲好嘢你哋睇下啦。我走啦。
0: 讲完，都唔理嗰把烂弓啦，大踏步就走咗。

0: 秦健话：，哈哈，今晚系热闹咯。柴少话啦：，二哥，佢有佢嘅搏命，我有我哋去睇灯。走走走，唔好理闲事。冇错，唔好理闲事。咁佢哋兄弟六人啊，又一直向住西行过去睇灯。一睇前面灯光照耀，有座戏台喺树。李炮指住前面话：，啊！有座戏台添啊！我哋睇戏咯，好嘢啊，好嘢啊，有戏睇。咁大家逼过一睇，系有座戏台，好大，不过唔系做戏。上面系奇灯异彩，前面就挂咗块横匾，写住蹴鞠台咁。各位，咩叫蹴鞠啊？蹴即系踢，鞠呢古代叫个球啊做鞠，蹴鞠就即系踢球咁解啦。古代踢球啊，就以表演花式为多嘅。嗱，今晚呢个表演踢球嘅戏台，亦都系前嗰回书我哋讲过嗰个摆灯虎棚嘅公子设立。喺戏台上边竖起两条柱，就扎起一座牌楼。牌楼上面当中挂住个圈，大概斗咁上下大啦，就叫做彩门。你话将个球踢过彩门嘅呢，就有奖。秦琼佢哋嚟到呢度睇，见好多人上台献艺啊！有人踢过彩门，公子就赏俾佢彩缎一匹、银花一对啊、银牌一面。呢、这个时候有踢过彩门得奖嘅，亦有踢唔过彩门就俾睇嘢啲人柴台取笑嘅。柴少年纪轻，风流韵直，当初亦鍾意玩踢球，非常之本事。见到咁热闹嘅，有啲脚痕啦，咁大家就拥佢上台踢下表演。柴少上到台，将长袍个三脚压好，攞过一个球，使出浑身解数，用脚踢嘅，用膊顶，嗰、那个球就好似用胶黐住佢个身咁嘅。睇到台下嗰啲人啊，个个拍掌喝彩。柴少攞出平生嘅本事，将个球踢过彩门，就好似织女穿梭一样啊！连气踢过好多次，睇到嗰个公子呢喺度爪耳挠腮，就如醉如痴，吩咐家将将彩缎银花不屑咁样抛落嚟。齐彪李炮就猛咁帮手捧掌稳，笑到见牙唔见眼。柴少踢完啦，双手抱拳，对住四面观众行礼，佢话献丑，然后行翻落台。同秦琼佢哋又去其他地方睇灯，佢哋行咗几条街，呢阵时已经系三更。忽然间喺一条巷口出嚟一顶小轿，抬得飞咁快，前后簇拥住几十名打手，都揸住木棍嘅，行开行开，俾我哋过去先。又听见小轿里面有个女子哭喊嘅声音。救命啊！救命啊！你哋强抢良家妇女，仲有冇王法噶、啊？你哋救命啊！眨下眼，呢顶小轿就行咗入去对面条巷啦。柴少见到好气愤，各位哥哥喺京师里边天子脚下，居然有咁嘅事嘅？黄伯当就话啦：，大家唔使急啊，等我问下先。于是黄伯当就问旁边睇热闹嘅人话啦：大哥，咁咩事啊？嗰个睇热闹嘅人话：你睇灯就睇灯啦，唔好理咁多闲事啦。讲完嗱嗱声行埋一边添。嗱，各位，因为花花太岁又强抢民女，就引起一段七杰大闹京师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 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

0: 放沙枪，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名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啊，唔单止你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啊，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3: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 10A 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还贴心做了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不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的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不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4: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的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贴心，加深带拉链的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6: 2026年8月7日立秋晚上的8点0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从星期三开始连续好天了3日，终于在礼拜五的落班时分迎来了一场超级超级大的暴雨。至少在顺德乐松这里是我见过的今年最大的雨。这一场假的路困住了多少人周末狂欢的道路呢？那一刻我发觉任何事情都没有必然的，天气是这样，人心都是这样。自古以来就会有伤春悲秋这样的讲法，今天是立秋，似乎秋天这一家嘢啦，在古诗词里面是不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所以讲起秋天，你的第一印象会是什么啊？会是大雁南飞，定是说黄叶落地啊？似乎这些东西跟我们广东都没什么拉楞，都是书本里面写的东西。 確實，今日佛山新聞話啦，其實距離真正嘅佛山入秋仲有幾個月嘅時間。後來我去咗北方，第一次見到真正秋天嘅感覺。樹木上光脫脫嘅一片，真係好似古詩詞裏面寫嘅淒涼一片。所以原來唔同嘅地方，唔同嘅秋天都有唔同嘅温度。今日你哋飲咗嗰杯秋天嘅第一

本来应该是一首伤感的歌，但是陈慧娴将它演绎得很洒脱，那些悲伤随风而去了。

今天的爱人是谁？好似喺个秋意盎然嘅季节里面，一个女生快步咁行喺大街之上，似乎行得越快，嗰啲伤感嘅往事就离得越远。不过相比于古代嘅诗人，今时今日嘅立秋最开心嘅系奶茶铺啊！从2020年开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呢一个网络热梗咧就全网兴起啦。所以今日各大嘅外卖平台都非常之热闹，五折嘅、免单嘅。喺呢一场又一场嘅商业活动当中，唔单止系奶茶嘅传递，更加系爱意嘅传递。不过有人话，咁样嘅活动太商业啦。母亲节、七夕等等嘅节日都赋予咗好多好多嘅商业色彩，甚至有人话清明又唔见你喺度搞活动。

咁但系讲真，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确系来源于商业活动，但系借住咁样嘅活动，令到大家记得二十四节气当中唔系太热门嘅节气，何尝唔系一件好事咯？用商业带动传统，只要本质上唔系太离谱，喺我睇嚟都算系一种双赢。何况今日有爱你嘅人为你默默咁点一杯奶茶，加班苦一啲都值啦。系咯，所以你哋点睇呢啲借住商业活动狂欢而再一次兴起嘅传统节气噶？而你有冇饮上秋天嘅第一杯奶茶呢？定系话冇爱你嗰个人买，自己好好爱自己？我今日咧见到嗰个 app 里面咧，除咗奶茶有活动之外啦，广东凉茶都有活动喎。秋天饮班沙，好似都 OK 喎。

0: 如果而家你系用紧佛山家嚟听节目嘅话咧，你会见到我哋嘅互动区域嘅顶端，有一张黄揿揿嘅图嘅，写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咁喺嗰度点击入去啦，分享你秋日奶茶时刻，佛山家咧系会抽两位听众送你一个随行咖啡杯嘅。阿敏总话以后饮乜嘢呢就饮呢隻杯，都好有仪式感，就当系佛山家请你饮㗎啦。咁敏总啊，呢啲嘢有得当㗎嘛，大方啲，真係请大家饮得唔得啊？喂，点都好啦，大家可以去嗰个评论区里面留下言啦，晒一晒你哋啲奶茶，听听后声音，返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藻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4: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6: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0: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最近咧有一个玩具突然之间 hit 咗起身。叫做竹枝鸟啊，你哋有冇听过啊？讲真啦，查实之前呢，我真係唔知道乜嘢叫做竹枝鸟㗎。就係几蚊加一个嘅竹制老玩具，跟住呢就係揈下揈下咁。一路揈呢，佢会一路发出哇哦哇哦哇哦咁样嘅响声㗎。起因呢係因为网友发现呢个哇哦哇哦哇哦嘅声音啦，特别似某个汽车发布会现场观众嘅欢呼声。当时嗰个主讲嘉宾呢就喺台上话，哦，我呢架车呢已经系全球上市嘅车里面最强悍嘅车啦。跟住下面嗰啲观众呢就好似角色扮演一样，即系冚唪唥都非常之合拍咁，哇哇哇。於是乎大家就在网络上面开始玩各种各样的梗了，就说这个竹枝鸟是500万以内最好玩的玩具。 各种各样嘅文案出晒嚟。本来都算系大家全民狂欢嘅一个现象，结果呢一间企业他止啦。佢真系急喎，反手咧就一个投诉，话呢个系恶搞，系影射。呢铺好啦，直接就触发咗一个叫做史翠珊效应。呢、这个史翠珊效应咧系社会学嘅一个专有名词嚟嘅，大概嘅意思就系话，你越系唔俾讲，网友就越会中意讲。大概就系我哋成语欲盖弥彰咁嘅意思啦。呢件事咧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仲喺度发酵当中嘅，不过就俾各大嘅品牌上咗好生动嘅一课。一个品牌进入咗公共嘅环境之后啦，其实佢系会必然失去部分嘅叙事控制权嘅。你既想要大众去讨论同你品牌相关嘅嘢，又想规定点样去讨论，系根本行唔通嘅。反观另外嘅一间品牌，阿雷总曾经就将 Are You OK 玩成系经典，系咪？仲有长城炮，仲有 Eddie 佢借各种各样嘅梗嚟玩营销，甚至寻日星期四嗰、那个开封菜呢个品牌咧，以前都系玩梗咁样嘅存在嘅咋，后屘又形成咗全民狂欢嘅一个日子。呢啲冚唪唥都系顺势而为嘅聪明做法。但系咧，有啲高管可能习惯咗高高在上，只准下边拍手，唔准有异议。呢一种玩唔起嘅心态，先至系引发二次舆论灾难嘅根源。在互联网时代，如果你想顺住将个故事讲落去，可能会赢得更多嘅好感。但是你试图将支咪抢返嚟，咁就会变得黑人憎。讲到尾就係、是、做人唔好咁灯眉，亦都唔好咁爹眉。生活里面，职场里面，有冇遇到咁样嘅人啊？一定要人氹住嘅，唔可以反驳佢任何意见嘅。

0: 水军一定是有的，有没有说诋毁你们品牌的东西都一定是有的，但是既然都在公众的层面里面，怎能够只是跟你讲好的说话呢？是吗？思成就话：终于饮上咗秋天嘅第一杯奶茶啦。陈杰话：大雨嗰阵咧，被困就食住先。你哋去嗰啲奶茶咧分享嘅时候咧，可以去嗰个黄揿揿嘅 banner 嗰度点击入去，带上话题可以抽奖嘅喂。虫虫就话：我今日咧就冇饮到秋天嘅第一杯奶茶啦，但系加咗秋天嘅第一箱汽油。肉赤啊，刘星宇就说秋天给我的感觉就是可以准备吃腊肠、腊肉同埋腊鸭，仲可以睇到满地嘅黄叶，似乎仲有啲早喎。腊肠可能要冬至咗咗又有会比较好一啲，系嘛？Jesse 就话秋天嚟啦，今年过得好快啊。系啊，我都觉得今年过得好快啊，好似过完年冇几耐嘅感觉。咁又话立夏啦，又话立秋啦，跟住就中秋啦。法国唔同就话秋天俾我嘅感觉就系雨水少咯，干爽咯，同埋好舒服嘅感觉。刘星宇就继续讲啦，嗰啲秋天嘅第一杯奶茶啊，白色情人节啊，黑色情人节啊，有黑色情人节嘅咩？喂，都系商家为咗吸引顾客消费谂出嚟嘅招数啫。讲真，真系想饮奶茶，随时饮都得啦。点解要饮到秋天先饮呢？凌峰就话啦，传统节日同埋商业活动嘅结合，我觉得冇咩问题。你觉得入局能够换嚟开心咁就得啦，毕竟人需要仪式感㗎嘛。当然你觉得冇所谓嘅话，你觉得无谓嘅话，唔入局就係啦。仲有啊，边个话清明冇商业活动㗎？祭祖与猪走起。咁佢做唔做活动你都系要担着烧猪去拜山㗎，系嘛？阿 Yumi 就话：洋葱晚上好啊，伦教呢边冇大雨，就系攞几滴啫，好翳焗。我仲想洗床单啊，唉！秋天第一杯奶茶系老细请嘅，多谢老细。喂，呢、这个老细一定好平易近人顶啦，平时一定可以听好多员工嘅意见顶啦，系咪？唔系净系得哇哇哇咁样嘅声音吧？好啦，生活虽苦，奶茶好甜。无论你今日有冇饮到奶茶，我都希望你可以平安，可以快乐。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晚上8:30。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粤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就报名啦！
3: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1: 佛翠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了？

0: 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等我哋回到内系更好嘅自己。晚上的8:32，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嚟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亦都可以通过14700009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又或者是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将你的心事话俾我听。张宇就话，因为饮奶茶瞓唔着，所以咧都有成3-4年冇饮奶茶啦。桃花香就话，我啊剑走偏锋，人哋饮奶茶，我饮啤酒。阿天就话啦，啱啱捉资料嘅嗰件事，咪彰显咗某一啲人只能够听好嘅说话，唔可以反驳佢咯。譬如我老细，所以点样去同大家一齐欢乐、一齐玩紧之余，亦都可以好好咁展示自己嘅品牌，系当下好多营销者需要考虑嘅一个重要问题。而家早就已经唔系单靠产品硬就可以行天下嘅年代，

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呢一个公众号。德辉话：洋葱你好啊，今日老细同我讲话公司嘅事情唔多，叫我放假休息一下，亦都可以出去搵啲嘢做。如果忙嘅话，再叫你翻嚟翻工。我见到工厂嘅事情唔多，起码一头半个月都唔会有啲咩做噶啦。不过啱啱问咗下朋友，佢话嗰度有啲事可以做，可以过去帮一帮忙，等于系打份散工。其实我个心态都几好噶。村里面起屋用咗80万，上个月终于还清啦。而家嘅我冇房贷，亦都冇车贷，一身轻松。本嚟我嘅月薪10000元左右啦，而家出去搵工做5000-6000、6000-7000，其实都冇乜所谓。主要系身体好攰好攰，我想休息一下。不过换个头嚟諗，有散工做又好似可以赚啲生活费喎。所以德辉啊，我想问下你，你係希望搵工做啊，定係可以轻轻咁休息一下啦？

来自林奕匡，买不到的快乐。生命当中有不同的人，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没事做了，心会啰啰乱，会焦虑的。前一两天我看了一个播客，是齐思君他做的，齐思君你们听过吧。咁其中有一个例子令到我都几有印象深刻的。佢话 gap year 呢个词 ,gap year, 喺中文嘅语境里面似乎冇一个好好嘅翻译。有人叫佢做间隔年，少出现喺中文语境当中，又或者系我哋身边嘅打工人生活。而家好多嘅 HR 啦，都会问你：，诶，点解你呢个简历当中会空咗一两年出嚟嘅咧？如果你同佢讲话，哦，嗰两年我去做 gap year， 有一个间隔年俾自己唞一唞，大家嘅内心都会打个突，佢会觉得：，诶，会唔会你唔可靠噶？似乎我哋嘅传统文化教识我哋就係要不断咁做，不断咁做，而忘记咗原来我哋有时候都可以唞一唞。所以我喺到话德辉发嚟嘅呢一篇文字嘅时候，我会觉得係囉，无债一身轻。如果当前嘅生活暂时都係可以 handle 到嘅情况下，的而且确可以稍微咁休息一下，同自己的身体放一个假。最重要的是你都没有跟现在的单位辞职，意思是我们还保持着一个雇佣的关系，日后在简历当中就不存在 gap year 这样的讲法，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阿肖就说：唉，我就冇咁好彩啦，一日到黑做做做，几时先得停啊？霸道女王就话立秋啦，就记得老妈子成日都挂喺嘴边噶啦。佢成日都话立秋之前咧要翻乡下种番薯，种番薯，种番薯。不过喺今日，我饮咗一个祛湿茶。并冇饮到奶茶。真好就话立秋咧，今日好开心啊！足足上咗一个月嘅班，今日可以放假，将之前嗰啲未休嘅假全部补翻嚟。所以你睇下，有时候唔系话要做做做先系得嘅，偶尔同自己休一个息，可能跟住落嚟嘅路会行得更顺咯。欢迎大家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分享你嘅心情，分享你嘅故事，亦都可以喺黄色 banner 嗰度分享你嗰杯奶茶。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其实好多人都冇发现，控制欲同安全感其实是一个硬币嘅两边。当一个人嘅控制欲越重，心底嘅安全感呢通常系越薄弱嘅。而反过嚟，当佢内心底气足、安全感满满嘅人呢，根本系唔会执着于操控身边嘅所有嘢。我哋先讲下内心好安稳嘅人。如果一个人嘅心里边足够踏实，佢唔会成日惊惊青青嘅。根本不会强求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都要顺着自己的心意行，他心里面就是有一份笃定，就算这件事没有按照剧本发展，就算真的出了这意料之外的状况，他都是有能力接得住的，没那么容易受伤，更加不会觉得自己被抛弃被摧毁。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底气，他才会放得开，容许身边的人同时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节奏。但是反观那些内心空虚长期都没什么安全感的人，那就是另一种景象了。他们的心底里面长期都充斥着一种很无助、很软弱和惶恐，整个人都不够胆松一啖气。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会觉得，唯有将外面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捉在手里面，所有的人同时都要按照自己的安排去行，他才感觉到可以安心生存下去。任何一点都脱离了掌控的变化，任何一件预料不到的小事，对他来说不只是麻烦那么简单，而好像大祸临头快要撑不住的那种深层焦虑感。很多时候我们挑剔身边的人什么都要话事，其实不是因为他强势，是因为他们太缺乏安全感了。有阵时我们要学会摆低一些过度的控制，你才能够同自己的不安和解。当我们的内心安全充盈，我们才可以温和地包容世间所有的变数。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5: 八点五十三分，小猪话 gap year 都可以叫空窗期、放空期。其实叫咩期都唔重要，重要嘅系我哋社会上认唔认可呢个期。不过都需要时代嘅变迁，我哋一啲一啲咁去改变。轩仔话今日去咗深圳玩，而家喺酒店里边，去咗海边度逛下，仲玩咗下水，好开心。我觉得轩仔就系 gap year 嘅最好体验，偶尔出现喺下深圳啦，偶尔喺浙江啦，偶尔喺广西，系咪？小白同学就话好耐冇上嚟留言啦。秋天嘅第一杯奶茶就系中西结合，唉，齐晒啦，食足七日，好似一个疗程咁。所以最近呢都仲系一个呼吸道传染疾病嘅高发期，大家都要好好咁保重身体。凌峰就话大数据太犀利啦，手机度播放緊洋葱关于奶茶嘅话题。小红猪呢就出现咗奶茶嘅贴纸。唔一定系我讲緊呢个 topic 嘅，系因为今日呢个话题都几 hit。同埋呢唔係同佢賣廣告啊，即係我用過咁多個 app 呢，呢個紅色嘅 app 呢真係個大數據有啲恐怖，恐怖到好似有部 CT 機咁掃描你嘅身體一樣。八點嘅五十五分，小張話洋葱你好啊， 今年啱入职一间广告公司做策划。上个月我用了整整两个礼拜做了一套品牌的全案，结果在内部提前一日，带我的组长突然之间跟我讲话，客户改了需求了，要我将好多的文案和视觉都推翻重来。我当时真的咬住牙完成了它，但没想到第二日在提案现场，他拿着我做的 PPT， 拿着我做的东西，但是他全程都说是团队创作。我坐在下面心都凉了，一句说话都讲不出来。洋葱啊，我不是不可以吃苦，亦都不是非要出风头，但是这种被完全隐形、被拿走成果的感觉真的太窒息了。哪里有团队合作啫？好大好大程度都是我的付出，他连 Q 下过我的名字都没有啊。不知道为什么在最 emo 的时候，辞职这两个字冒了出来，但我好怕下一份工仲是这样，所以我应该走啊，定是话留低找个机会讲清楚呢？以上就是小张的留言。所以我想问小张啊，这一份是你的第几份工啊？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6: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5: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4: 用电安全，
5: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7: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8: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9: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0: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4: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8: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19: 晚上嘅9:03，呢度系今夜情为证。如果你哋都有心事想同我分享嘅话，欢迎你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公众号，又或者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留言嘅。向往自由就话，而家好多铁饭碗都会突然之间失业啊。譬如老师都会啊，所以辞职需要三思。小猪就话：，诶，咁啱得咁巧，两日之前咧，我喺知乎嗰度回答过类似嘅问题，我可以直接搬过嚟同小张分享下噶。小猪系咁讲噶，成熟嘅人睇到利益，呢个功劳大领导知道啦。可以俾你带嚟啲乜嘢实实在在嘅利益呢？好可能係冇㗎。但係你贸贸然开口，就将自己嘅风险增加咗啦。至少喺直属领导面前留低咗一个不知进退嘅负面印象。 如果你觉得唔公平，可以事后提要求，提待遇。如果你只是想在大领导面前露个脸，可以适当地补充一句，是的，直属领导带着我挨了几个大嘢先做出来的。这样就既可以在大领导面前露一露面，又可以捧一下直属的领导。记住，在职场之上，一般不同上级争功，亦都唔同下级争利。小朱嘅回答好符合至少同我差唔多年纪嘅人嘅一啲想法同埋观念。最近咧，网络上兴起咗一句就话00后整顿职场。好多时候啲人就话：点解我要忍啫？唔爽，我咪劈炮咯！我一定会喺大领导面前去讲清楚呢件事。有人话可能系因为有家庭嘅支撑，唔需要有太多嘅照料家庭嘅呢一个负担，所以行起身都会特别之潇洒。但无论系我哋呢个年纪左右做法咁样嘅做法，定系话你可以爽一次。至少我们都可以在一个选择当中学习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自己做的事自己选择，自己选的路铺什么，不要哭。

这首歌叫做《经过一些秋与冬》。其实小张，无论你是用什么方法，有什么选择，我都不会觉得好，我都不会觉得出奇的。因为之前呢都听过人哋讲，人教人真係教唔识㗎，事教人一教就会识。多谢你回复返我，你话实习咗好耐，但係啦真係喺呢一间公司叫做啱啱入职冇几耐，实在顶唔顺呢一个中层嘅领导。所以囉，你要问返自己，在你的期待当中，你会觉得钱银紧要一点啊，还是说这一份尊重，这一份公平紧要一点？如果你确实确实要问我的意见的话，我反而觉得可以不需要这么激烈。

但系人好奇怪嗬，到咗某啲嘅年纪嘅时候，又会感慨啊，有啲怀念当初青头仔嘅自己，有啲怀念嗰个不顾一切豁出去嘅自己。其实系因为我哋嘅需求喺度变咗，我哋在意嘅嘢变咗啦。归根到底都系要问下自己，你更在意嘅系乜嘢咯？阿喜就话：如果换着嘅我嘅话，我一定会讲噶。跟住见到诗情嚟分享心情，今日我冇心事。暑假期间工作好忙好忙，因为要陪住我啲学生去考试。但系我有一个开心嘅事要分享啊！已经毕业嘅一个学生今日翻嚟探我啊，仲带咗我最中意食嘅小蛋糕，嗰种感觉好特别啊！就好似重遇一个好耐都冇见嘅老朋友，然后一起坐下倾下近况，听佢唱想属于佢嘅高中生活。其实我都几羡慕诗情咁样噶，可以听听比自己细咁多嘅小朋友佢哋嘅唱想，佢哋嘅生活。有时候活喺好多嘅成人世界里面呢，太多纷纷扰扰，太多嘅名，太多嘅利，反而忘记咗自己当初为咩而出发。

0: 现实世界里面有好多人将冲动同埋真画上咗一个等号，亦都有好多人将摇滚同埋愤怒画上咗一个等号。但系有时我就喺度谂啦，点解一定冲动先至代表我哋系有真嘅呢？我哋优雅咁有技巧咁去真，难道嗰啲真诚就唔存在啦咩？所以有时候我哋为咗一两件事去拗，你系可以噶，呢个选择权喺自己手上。但系如果我哋将个眼界放大一啲，我哋将呢个真放大一啲，唔系局限喺一两件小事之上，然后而系成就更多更多嘅大事。你要衡量需唔需要呢个平台，需唔需要呢一份工作，需唔需要呢一啲嘅历练。而嗰个更大嘅真，先至系人生真正嘅需求。听听下胡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号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21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跟住落嚟会同大家分享一篇嚟自林夕航嘅投稿，一篇好打动人嘅文章，标题系珍惜眼前人。夕航佢话，黄子华讲过，生人都要破地狱噶。生人都有好多地狱要破的。上个礼拜，敬爱的长辈离开这个世界了。协助办理他的后事过程当中，我感慨良多。星期四，在坐地铁翻工途中，收到老人家即将离开的消息，即刻掉头往回赶。最终在医院冰冷的病房那里见了他最后一面。其实满打满算，这位老人家已经硬挺了2年了，医生都好感慨话算得上是医学奇迹了。在这段不算短的时光里面，老人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家人留足了缓冲的时间。葬礼是星期日朝早举办的，老人家的亲朋好友来了20多人，有欧洲的、南美的、清远的、江门的，年纪从20多岁到80岁都有。突然之间令我对老人家的尊敬又增添了几分。一个人做人做得点，其实在葬礼上面最能够体验。来的亲友对老人家或者是感恩， 或者是尊敬，又或者是思念，没有过分的悲伤，但是大家的面上都带着深切的怀缅和追思。有几个小的细节令到我印象很深刻。老人家刚刚离世的时候，在离开医院的时候，我一直陪同在他的亲属身边。我发现了一个很典型的现象，他们都在压抑住自己的情感，没有呼天抢地地喊，甚至眼泪都不多。他的太太流露出来的是一种茫然和焦躁不安，一直说话说不停。这个是一种情绪积露到极点，但是又没有办法正常宣泄的一种表现。然后我发现身边很多指责，老人家的离开好像解开了这个家某种的束缚，那些平日依赖老人家的威严来压制的矛盾突然之间被无限放大，一句很轻强的表达都可以换来强烈的指责。我知道这个是他们一直以来的相处模式，于是去到了最后的关头，他们家人都无意识地启动了这种应对模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哪怕这样东西是不好的，但是亦都是可能他们可以做的为数不多的令到自己好受一些的行动了。如果一直这样忍，可能真的会崩溃吧。再者我发现了茫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我在车上听到老人家的太太讲了一句，我三十几岁就没了阿爸，四十几岁就没了阿妈，现在虽然他没将说话讲完，但我听得出这种是一种非常之茫然和孤独的感受，就如同我阿公去世之后，我阿妈都成日吟住那句，我再都没有阿爸了。一瞬之间一股莫名的悲伤罩住了我，我心里面好像硬住了一块石头咁，连呼吸都不畅顺。其实到目前为止我都没办法感受这种失去至亲的悲伤，但我猜测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独自要面对的人生的最后一课，那就是孤独了，真正意义上的孤独，因为从此没有人在你面前和身边为自己遮挡死亡这个议题了。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4: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5: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4: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6: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32，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欢迎大家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53，亦都欢迎你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留言讲低你的故事。 Abby 说那一齣电影又在我的脑海

好多时候我哋会面对相遇，面对一啲喜事，我哋会好乐意咁讲。然而关于死亡教育的而且确喺一段时间里面系我哋呢个民族避而不谈嘅一个话题。不过幸好嘅系呢几年随住电影啊、文学嘅作品啊、网络嘅兴起啊，大家对死亡多咗有更深嘅了解，甚至喺大学嘅选修课里面，死亡嘅课程成为咗一个热门嘅课程。的而且确，面对离别是我们一生都需要学习，而且都需要面对，不可以逃避的。轩仔说，其实听这篇文章很感触，亲人离开这件事令我觉得很难受，也都很难完全走得出来。当时听到舅父突然之间离开的消息，整个人都懵的，很茫然，总是觉得自己在发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有一种很强烈的丧失感。转眼间他离开了我们半年，其实自己还未是很完全接受这个事实。给自己一些时间，都当是给自己一个功课吧。就当他们都会在天上化成了星星，然后望着我们。都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说话，一个人的物理离开可能只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只要我们记起他们，讲起他的故事，就好像直航咁写了这篇文章，通过大气的电波，我想这个老人家的故事又多了几分认识。

老虎 LJ 就话，二十几年前阿爷阿嫲喺几年之内相继离开呢个世界，可能当时系自己太后生，又好早同阿爷阿嫲分咗家，所以好伤心，但系又唔算话好深刻。之后公公婆婆都可能系一年里面见一两面，同样都系伤心但唔深刻。直到去年大伯离开呢个世界，我就真系好触动，因为大伯同阿爸阿妈系同辈，我当时望住自己嘅父母，好惊，好怕。所以老虎 LJ 啊，当你惊完啦，当你怕啦，呢个系真实存在。咁你会唔会为此作出一个全新嘅决定啊？九点嘅四十分，阿琪话：洋葱啊，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失业咗大半年嘅我，最近搵到嘢做啦，而且工资比以前高咗好多。突然间发觉，原来搵工都唔算太难啫。所以有时候呢，我哋会觉得之所以惊，係因为从来都冇经历过嗬。但係当呢一样嘢真真切切咁再一次嚟到我哋嘅面前，我哋要应对佢嘅时候，就发觉原来未知都唔算係太可怕嘅一件事。

0: 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八月十号星期一早上八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 2 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7: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8: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7: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8: 我愿意从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从上个礼拜开始，但凡你用语音来参加洋葱的私房歌的话，我都会赠送一张签名的明信片给你，并且会寄给你。有人跟我说，真的十几年没收到信了，所以我都很认真对待这一次的交换明信片的活动，很认真地上网买了很多漂亮的邮票回来。而今晚的这一位私房歌的主角，是我收了这么多录音以来最长最长的一位。他讲述了一个令我觉得听起身会很甜蜜，亦都会学识很多东西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做 Ayumi。 今日他说要借着这个机会同自己的队友、同自己的室友，亦即是先生，来一段心情告白。
9: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20周年叫做慈婚，咁慈婚嘅婚姻如同慈禧咯，精美亦都好睇，但亦都好容易碎，互相之间嘅感情亦都要小心呵护。喺初始嘅婚姻过程之中，总系会遇见意见不合，大家嘅谂法都唔同，特别是对小朋友嘅教育嘅观念都唔同。之但系咧，我呢位室友咧，佢都好多时都好尊重我，亦都好爱我。虽然有啲时候咧，都唔系好认同我嘅睇法，之但系自己都系通过学啲心理学之后咧，就感觉其实两夫妻之间嘅相处系冇必要行去改变对方，最重要嘅都系自身嘅修炼，同埋修养自己嘅睇法，亦都认可对方有唔同嘅观点，因为毕竟系唔同嘅家庭长大，亦都会好感恩佢对对方嘅缺点都会缩细，将对方嘅优点都会放大。

我觉得好感恩一直有你。虽然听日先是2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但是我好想通过今晚的电波声音表达我这句情感的释放，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希望我们日后的路一直都会开心地走下去。

我哋之间慢慢经过呢二十年都系冇话好轰轰烈烈，亦都冇话好情情塔塔。之但系我觉得有佢喺身边嘅话，我就觉得都算有安全感咯。我嘅愿望系当你大家老咗，大家都出现白头发，可以一住拖住手行去买餸啊，行公园啊，直到终老。我亦都希望大家都系身体健康。

多谢阿 Yumi 嘅分享，多谢你俾咗我哋好多好宝贵嘅关于婚姻嘅真题。意见可以不同，但系我哋要彼此尊重，毕竟都系嚟自唔同嘅家庭。仲有就系相信佢，爱佢。不过啦，如果你话仲有少少嘅瑕疵嘅话，我有啲好奇，点解你唔直接啲叫佢先生，叫佢老公，而系叫佢室友啊啦？

0: 但愿听紧节目嘅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最尾睇下天气先，哇！天气啦，非常之火热啦。现时禅城同埋南海悬挂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顺德三水高明悬挂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日，佛山系高温晴热，午后局部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仲有强对流。意思系烧红咗只镬，佢会沾啲水落嚟嘅。听日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8度。星期日都系一样，热啦晒啦，仲会突然之间失惊无神，落啲雨落嚟。好啦，以上就系今晚嘅今夜情为证所有内容，多谢你嘅关注。更多内容可以关注佛山家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个微信公众号。晚安，下个礼拜见。
1: 晚上10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㗎。
2: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咔，动作快啲。
5: 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前后，算是流行音乐发展的黄金时代。在一个丰盛的时代里面，出现了很多的经典歌曲，来自于那个时候音乐人们的活跃。很多明星后来发现呢，是以乐队或是组合的形式出道，所以过去流行乐坛很多经典的组合也就诞生于这个时期。到现在有很多仍然活跃在舞台上，而进入到21世纪，随着唱片业逐渐的衰落，那些人跟经典的音乐成为一代人共同的回忆。而今天的组合动辄上台40几个人，你分不清楚谁是谁，想要在那里面被人记得是件难上加难的事情。组合越来越多，你记得住的越来越少，重要的是他们几乎没有被称为代表作的作品。而曾经红极一时的那些乐队组合，今天你还会记得的有哪些呢？你最喜欢的又曾经是哪一个呢？最近在家人有约的系列当中，我们想跟你回顾一下在整个流行乐鼎盛时代出现过的那些组合。和声本来就很有魅力，而当年组合又多和青春

小虎队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乃至整个华语流行歌坛算是最走红的演唱组合，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朋、乖乖虎苏有朋，当年让无数的少男少女为之倾倒。男生们疯狂模仿他们的舞蹈跟造型，女生们则疯狂收集他们的杂志跟海报。在那个年代，他们就代表了青春和年轻人追求梦想的方向，而且他们的年龄不是12、13岁那么小，他们真的已经到了15、16、17岁，稍微成年一些。他们青春而从不稚气。

1991年8月1号，小虎队出了一首歌曲叫做《爱》。除了这首歌本身的朗朗上口之外，他的音乐录影带很流行，因为他们首次在舞蹈中加入了手语表演的方式，用手语的方式唱出了爱的主题。我记得那个时候，学习手语甚至一度成为华人世界风靡的一件事情。缘起竟然就是这一首歌。当年小虎队积极乐观又充满朝气的歌声，留下了很多人热血的青春回忆。今天再听到这首歌，你曾经学过的那个手语，是不是还记得怎么做呢？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在节目里想跟你回顾曾经在流行乐团出现过的那些经典的乐队组合。最近有个朋友跟我说呢，他去 KTV 的时候发现啊，原来女生去唱小虎队当年的歌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声调高低、青春热情都适合高不成低不就的小嗓门，而且呢，那是可以大家一起来演唱的歌，又热闹又快乐。在小虎队诸多的代表作里，我喜欢天真浪漫如另一版外婆的澎湖湾的这一首，叫做《蝴蝶飞》啊，大概因为里面都有一位老船长。

这首歌当年大卖40万张的销售记录，标志着小虎队的成熟，所以小虎队的歌几乎是一代人青春的写照，这首歌也不例外。朗朗上口的副歌，包括青春洋溢的曲风，即便倒退回港台情歌流行的年代，他们也是乐坛中一股清流，和今天很多莫名其妙，然后你完全记不得样子跟名字的团队相比，你发现他们恰如年纪的那种年轻，但是不幼稚，是多么难得。

0: 小虎队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放心去飞》，算是承载当年三只小虎在一起的友谊以及对未来的期待。这首歌收录在1991年12月发行的《再见》当中，有别于过去欢快的旋律，曲调非常的舒缓，充满了离别的不舍。你会发现一个乐队其实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不过一两年，可是就因为学业或者是服役的原因要短暂的分离。那个时候还不流行单飞不解散，不然的话那个离情别绪可能也不会那么浓重。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加的时间是
2: 晚上10:30。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粤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榕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报名了，
5: 重温经典旋律。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5: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跟很多长寿的组合相比，比如草蜢，比如 Chance， 比如 SHE， 小虎队出现爆红以及消失的时间实在是太快了。但我想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人们才会念念不忘，在20年之后仍然千呼万唤三个人的合体。因为我没有机会看到他们不好不坏的继续，看到他们出烂歌，看到他们出绯闻，就仿佛没有看到这些，他们就从来没有衰败过，也从来没有最终令人失望。他们结束在最灿烂的时候，意犹未尽。

1991年，因为陈志朋要服役，小虎队发行了《再见》那张专辑，乐队是正当红，但是短暂的却要宣布解散。很多的粉丝为小虎队惋惜，毕竟那是一个既有青春帅气的样子，又有欢乐迷人歌声的难得的乐队存在。

发行1993年的《星光依旧灿烂》是陈志朋重新回到小虎队之后三人合体出的一张专辑，这首歌也是同名主打，它像是对歌迷或者是三个人彼此之间的承诺，小虎队重聚。不过即便重聚也是极其短暂的划过，因为很快所有朋友去上学了，他们的重聚仍然是以告别作为主题。在后来的很多年，每到过年的时候，你都有机会听到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唱的那首《新年快乐》。但是又过了好多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就默默从新年的氛围里消失了。苏有朋因为《还珠格格》延续了他自己名字的热度，后来又拍了畅销的电影当了导演。吴奇隆因为穿越剧重燃他在屏幕上的光芒魅力。陈志朋大概也有自己愿意的平静的日子要过，他们曾经交集过的那一段青春永远不会再回来，但是从来不负光阴，像曾经璀璨却定格瞬间的烟火。家人有约，最近来跟你分享这些或者长寿或者转瞬即逝的乐队组合，因为不管几个人是不是还合体，关系是不是好，他们已创造的音乐回忆对于大众来说就是永远的财富。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想要盘点一下流行乐坛当中出现过的那些经典的乐队组合，那放在第一位的当然是小虎队了。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啊！
6: 这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万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再发现。
1: 凌晨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面传出嚟啦。我一打开个雪柜，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5: 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 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

0: 同比增长 17.3%。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2.3 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 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 71.2%、 35.8%、 34.8%。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 13.2%、 32.7%。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2: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型。
5: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 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

0: 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2: 打开全屋灯光，
3: 来了。
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6: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4: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8: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9: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0: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1: 近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 水都可以到达喀拉昆的鄱阳林区。
1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鄱阳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鄱阳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3: 多次少量更适于鄱阳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鄱阳林。
1: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0: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3: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0: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3: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4: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5: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6: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 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

0: 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2: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2: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2: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2: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2: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

0: 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4: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7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7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识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0: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跌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枣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

0: 门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讲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6: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8: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